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十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三角洲市警于星期五下午接报，前往 Nicholson Road 7000号路段一处住宅进行福利检查。这期间事件演化成屋内人员反锁对峙，最终需要动用滴鲁平原特别应变队到场将其拘捕。警方于下午大约2:25抵达现场后，涉案人士突然反锁于屋内拒绝合作，警方随后增派人手及特别应变队支援，并封锁在70 Avenue 至 72 Avenue 的 Nicholson Road 路段以确保安全。涉案人士于下午大约5点被警方拘捕，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表示案件目前仍在调查中。国际消息方面，瑞典议会选举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投票，将产生新一届全国议会。报道指将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的组成以及政策走向。票站在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预计晚上公布初步点票结果。医疗、教育、治安、移民以及社会融入、气候能源等都是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瑞典媒体早前公布的大选前最后一轮民调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以 28.6% 的支持率领先，普遍被认为属于极端右翼的瑞典民主党为 18.3%， 支持率排名第二。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以 16.8% 的支持率排在第三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介绍此行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这次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这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王毅表示，习近平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澳大利亚首次在海狮的身上验出 H5N1 型禽流感病毒。南澳环境部长伯克说，过去的星期五在袋鼠岛南部发现一只海狮死亡，检测后证实它体内有 H5N1 禽流感病毒。当局的数据显示，全澳洲至今证实521宗动物感染 H5N1 禽流感个案，当中大约一半在南澳。

0: 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幕僚长布达诺夫表示，乌克兰正为可能在下月举行涉及俄罗斯和美国的新一轮三方会谈做准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克夫和总统川普女婿库什纳不久前刚结束在分别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的会谈。威特克夫在访问后表示，对推进会谈所呈现的新势头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川普重复日前将发指，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届时油价将快速回落。在爱尔兰出席高尔夫球赛的川普向记者表示，战事可能在中期选举前结束，但肯定会在中期选举后结束。当敌对行动结束，汽油价格将会暴跌。川普又指称，伊朗官员不断致电寻求达成协议，但他只会接受有利于美国的方案。关注一下本地气温情况，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4度，最低11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10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3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85%。
1: 斯贝卡超霸卡本周推荐磁力双面玻璃清洁器，原价75块，Supercar特价33.5块，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动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一转眼已经来到九月的第二周了，最近的温哥华和多伦多空气都开始有了一些秋天的味道，白天还是有阳光，但是早晚却多了几分凉意。忙碌了一整个星期，到了周日晚上也该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听听音乐放松一下。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继续和 Sarah 一起从全球 DJ 推荐的华语新歌好歌里听听最近有哪些值得收藏的新声音。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ECGC Global Hits 全景音乐联盟，也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 Shaz Law 在8月27号发布的最新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写轮眼》。继分手的1000个因由之后 ，Shaz Law 继续的推出情歌《写轮眼》。这首歌是由 Hovey 创作出的独特旋律，搭配了林宝清的细腻笔触，描绘了现代都市男女在一段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暧昧关系当中所经历的挣扎、猜疑和心理博弈。写轮眼本为看穿一切的忍术，但是呢，在这首歌当中却成为了最无用的能力。虽然我一眼就能看穿你的每一个小动作背后的意图，你也能明白我每一次闭起眼时心里的想法，但是彼此都害怕亲口承认喜欢对方。歌曲巧妙地探讨了双方在互动当中的微表情和小动作，试图看穿对方的真实心声，却又害怕真相会打破现状。整首歌的核心主题呢，围绕着爱情当中的悬念和不敢跨越。一起来听 Jazz Law 的这一首《写轮眼》。

你有没有试过遇到一件开心的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要拿起手机去告诉某一个人，已经打好讯息快要传出去的那一刻才突然想起来这个人已经不在我们的身边了。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1003 的 Xavier 红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专业推荐歌曲是新加坡的本地歌手 Amston 黄俊荣全新推出的单曲《陪我说说话》。所谓的想念，其实也不一定要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才会想起对方，可能只是今天吃到了一间很好吃的店，就会想要跟他说下次我们一起来，或者是在工作当中你遇到了一些挫折，也会很想要找他抱怨两句，甚至可能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些好笑的东西，也会下意识的觉得如果跟他分享他应该会笑出来吧。以前可能会觉得这些事情随时都可以讲，所以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直到某一天你想要说却再也找不到这个人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有人可以听你去讲这些有的没的，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你也有这样的经验吗？听到这首 Amston 黄俊荣的陪我说说话，可能也会让你想起在你生命当中很重要，你也很想要继续跟他说说话的某一个人。

如果小雨宋念宇的这一张专辑以为你还在还没听的话，赶紧去听，因为太多好听的歌曲了。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DJ 点六黄振宇。在他这张专辑里，我最爱的一首歌也是他的主打歌意外。为什么呢？有如他的歌名，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意外，因为呢他用了这个 R&B 的唱腔，加上有这个流行摇滚元素的伴奏，就是他这个结合就让这首歌曲产生了不同的火花跟另外一种音乐上的生命。而且当然他的故事也非常的有意义，因为他表达了每一场我们人生中的相遇，每一段的停留都仿佛是我们人生中的意外，而这一种意外，这一种相遇给了我们好多好多难忘的过去。就算可能这一场意外，这一个人物他没有陪伴到我们，到我们人生的最后一个终点站，可是可能就是那个下雨的夜晚，那个短暂的停留，或者是甚至几个月的相处，他就好像意外般的存在，然后无法期待当下的那一种温暖。而在你人生中给过你短暂的停留，给过你非常意外的回忆的那个人是谁呢？而小雨宋念宇的这首歌曲《意外》。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派伟俊 Patrick Brasker， 我发行了我的全新专辑 Bad Idea， 这是一张15首歌的灵感专辑，里面从华流到电子音乐到流行音乐都有各式各样不同面向的我，向你推荐我的新歌去年下的那场雪。这首歌是一个专辑里面的浪漫情歌，曲风是80年代的 City Pop， 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伴你们度过每一个情人节。

你有记忆中的经典旋律，有电影排行榜、娱乐新鲜事，还有健康资讯、生活小妙招，以及温哥华最新最好玩的活动。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迷你风暴陪你发现生活的精彩。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这一周呢 ，Sarah 要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万妮达，她在9月8号与汪苏泷所带来的合作《思念若是一首诗》。当最锋利的声音唱起最婉约的思念，原来颠覆也可以如此轻声的讲。颠覆主打并不只是因为 rapper 唱了一首国风 R&B 的情歌，那在2026年的夏天呢，万妮达登上了歌手2026的舞台，很多人这才开始重新认识这个声音。在说唱之外，万妮达是一个拥有如此完整旋律演唱能力的歌手，能够 R&B 流行乃至更多音乐类型之间游走，同时呢保持着他极具辨识度的 flow 和舞台表达。他一路走进最终竞演，也让万妮达原来这么会唱成为这一季节目留给许多观众最深的印象之一。但是在这一切发生以前，汪苏泷早已和万妮达一起完成了这一首《思念若是一首诗》。万妮达在收到联名二的邀请时，第一反应甚至带一点玩笑，啊，有人注意到我会唱歌的事情啊。那这句脱口而出的惊讶也恰好说中了汪苏泷万妮达这一次联名的高光所在。过去十年，万妮达一直是华语说唱最具辨识度的女性声音之一， Hip Hop 是她成长起来的文化土壤， R&B 也是她的音乐中的另一条重要的线索。从福州方言到不同的东方音乐元素，她也早已不断地把属于自己的地域经验放进作品当中。国风 R&B 是汪苏泷创作当中非常成熟的一套音乐语言，对他来说，东方旋律的婉转，古典意象的留白，与 R&B 的转音和现代语感相结合，总能屡屡的诞生佳作。于是当他为万妮达写歌时，并没有选择最显而易见的 Hip Hop 标签，而是把万妮达的 flow 的律动和当代腔调与自己熟悉的东方写作方式连接起来，于是有了这一首《思念若是一首诗》。万妮达过去作品当中的中国，更多的是从自己的生活、故乡、说唱文化出发，而《思念若是一首诗》是万妮达在结束歌手2026，展现了自己作为全能 vocal 之后的第一部全新的作品。

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Xavier 洪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流量点播歌曲是 Rose 刘明湘的 Sweet Lover。 刘明湘即将要推出她的全新专辑，而在专辑发行之前，她就先推出了这首暖身单曲 Sweet Lover。 这首歌的节奏很轻快，歌词里穿插了英文跟中文，唱出在恋爱时的那种甜甜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们在经历一些不好的感情之后，在遇到喜欢的人，难免会没有信心，也会想太多。但是如果你跟这个人的相处，你可以很自然的聊天开玩笑，就连一起吃一顿饭都会觉得很开心的话，可能就会慢慢放下戒备，放下顾虑，开始期待下一次的见面。刘明湘把这首歌当成是写给现在自己的一封信，因为他说走到今天，自己也更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感情，也愿意再给爱情一次机会。一起来听这首刘明湘的全新单曲 Sweet Lover。

萧敬腾的这首新歌《流浪流浪就好》，特爱介绍给你。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流浪，我觉得短短30多年的生活当中，我不断的在流浪。因为很多时候，当很多责任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好像一直日复一日的做着同样的事情，可能起床塞车、上班、下班、吃饭、再睡觉，可能偶尔有长假的话，就可能先逃离一下我们现实生活去旅行。可是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它好像仿佛在唱着给我们自己的内心。没错，有些时候生活上可能难免会有一些就是难过啊，或者是说难熬过去的一些难关，或者是说觉得每天好像日复一日做着一样的事情。可是有些时候真的很需要去疗愈一下自己，找出一个生活中我们需要的出口，然后在那里跟自己说，没错，可能我这一两个星期，或者是说甚至我需要一些休息的时间，让我自己流浪流浪一下，去看待或者是说善待我们自己。萧敬腾的《流浪流浪就好》推荐给你。

0: 们是
1: 狗人。
2: 九月一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快来这里听我们的最新单曲，在这里等你，全球独家大首播。

真的是过得太快了，又到了华语音乐风暴又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希望今晚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有陪你放松一下，也有让你找到几首喜欢的歌。周日的夜晚总是有一点舍不得结束，不过新的一周也马上要开始了，无论接下来会有多少忙碌和挑战，都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听听音乐，也听听自己的心情。感谢您今晚的陪伴，我是 Sarah，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华语音乐风暴。那我们下个周日晚上再一起用音乐为这一周画上一个舒服的句号。晚安，祝你有一个好梦，那我们下周再见，拜拜啦。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十一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鞍山巴士公司宣布，在调解员协助下，已经和代表巴士司机、海上巴士员工以及技术工人的工会 Unifor Locals 111以及2200达成初步劳资协议。双方谈判自二月展开后一度陷入僵局，工会会员在五月份以超99%压倒性票数通过授权发动罢工，并实施不穿制服以及拒绝放弃休息时间等工业行动。双方于星期六重返谈判桌，最终敲定协议草案。鞍山巴士司机没有透露具体条款，仅表示协议针对行车时间以及休息恢复时间提供了更多细节，并符合其他公营机构工会的框架范本，协议仍需待工会会员投票通过以及批准后才能正式生效。国际消息方面，瑞典议会选举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投票，将产生新一届全国议会。报道指将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的组成以及政策走向。票站在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预计晚上公布初步点票结果。医疗、教育、治安、移民以及社会融入、气候能源等都是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瑞典媒体早前公布的大选前最后一轮民调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以28.6%的支持率领先，普遍被认为属于极端右翼的瑞典民主党为18.3%，支持率排名第二。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以16.8%的支持率排在第三位。正在爱尔兰访问的美国总统川普连续2天谈及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的议题，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在他名下位于多恩贝格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出席活动，他说一直非常喜欢爱尔兰人民，形容这两地统一是理所当然，又说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至于苏格兰，川普说现阶段不想触及这个议题，留待后日再讨论。川普早一天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队表示，在爪哇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最少6人死亡，130人下落不明，另外已经有107人获救。搜救部门早前表示客轮已经沉没，印尼交通部长则澄清，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观察，客轮当时处于倾覆状态，没有沉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将于星期一

0: 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阿曼与伊朗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以及新通道的路线图。美国总统川普重复日前将发制，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届时油价将快速回落。在爱尔兰出席高尔夫球赛的川普向记者表示，战事可能在中期选举前结束，但肯定会在中期选举后结束。当敌对行动结束，汽油价格将会暴跌。川普又指称，伊朗官员不断致电寻求达成协议，但他只会接受有利于美国的方案。关注一下本地气温情况，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4度，最低11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10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3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 85%。
1: 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志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2: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4: 唉，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5: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6: 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水子浩。现在来到是9月13号啊，过去的一周是正式的开学周了，大家还好吗？还 survive 吗？众所周知啊，每次要到开学周的时候呢，这个交通状况肯定是会不一样的，因为大家都已经放了个暑假，都习惯了这个大街小巷里面没有什么学生啊或者家长去接送小孩，那车辆肯定也是少很多。但是现在尤其是到 rush hour 的时候，应该能看到很多的学生在横穿马路，或者是家长们带着学生们横穿马路，然后呢接送小孩子们的车辆又停靠在边上，只要是学校附近地区肯定也会一个交通拥挤的一个状况啊，那更别说是大家赶去上班，对吧？尤其是放下小孩再去上班的家长们，那碰到堵车的状况呢应该也是焦头烂额。但是一般情况下啊，没有什么特别，大家如果是遵纪守法，就是好好的去有秩序的去开车的话，正常来说就不会发生一些很大的事故啊、意外啊，或者是非常拥挤的一个交通情况啊。 But anyway， 温哥华谁知道呢，反正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小心为妙吧。那说到最近的天气的话呢，应该是相当的舒服了。我知道呢，国内尤其是亚洲啊，不对，好像美国加州那边最近也是特别特别热。那我们温哥华这边感觉还好哎，因为我最近看气温最低的时候可能是11度左右，但整体的气温大概在16到20度左右徘徊，最热的时候也没有出现到那种热到要冒汗啊。反正我们是靠北边那个地方，就完全感觉到温哥华正是要开始进入秋天了，因为我已经看到有些地方的树叶已经开始变红了。正所谓秋高气爽，那同样也是风干物燥啊，大家也要注意的这个就是保湿啊。那对于这个干燥的话呢，我们 BC 省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呢，大家就知道了，总是会有山火的一个事情啊。那今年的话呢，好像最近应该是有得到了控制吧。我记得在8月份的时候，27、26的时候，我就已经听到了我们这个 BC 省政府已经正式的结束了全省的一个紧急状态啊，这个火势呢应该也是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而且听说很多因为山火的缘故而疏散的居民呢应该也是安全的回到自己的家里面了，所以也是挺开心的。不过说到火的话呢，最近温哥华应该有一个特别火的事情啊，大家也在热议啊，就上周9月9号的时候不是还提到过一个关于一辆商用货车吧，我就无缘无故的忽然间燃起了熊熊大火啊，而且据说在新闻里面更可怕的事情，当时在货车里面呢是装满了可燃气体丁烷的气罐啊，相当可怕，万一就真的是烧着了，然后这些金属气罐砰的一声就爆起来啊！不过说是真的实话啊，因为当时已经就是直接就爆炸了，就像地对空炮弹一样，带着火苗就是四处飞溅，不仅还砸向四周，还密密麻麻的散落到整条 North Road 的马路上面啊，就现场

看起来就是浓烟遮天，蔽日火光冲天。那也因此呢，名单那就是我们的千禧线的天车轨道呢，也因此就受到了影响啊。所以他们当时就采取了一个紧急措施，把那个路段的天车全线停运了大概45分钟左右。不过后面呢，也是封锁了交通，得以去进行现场的清理跟调查。虽然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恐怖的连环爆炸，但是也是很幸运的，有惊无险，没有人遭到就是伤亡。调查之后呢，也发现呢，它主要也是一场意外啊，没有什么一些其他可疑的成分啊。哎呀，真的是谢天谢地吧。

刚开始就有重磅歌手，刚好听过的是张国荣，一直1995年的歌曲 A Thousand Dreams of You 收录在于当年的专辑宠爱当中。那这个专辑也是特别有名啊，因为是张国荣当时复出歌坛的时候的第一张专辑。那这首歌其实同时也是在1997年《春光乍泄》，就是王家卫的导演里面作为插曲。当时王家卫在阿根廷拍摄的时候呢，就经常在现场去播放各种音乐来去寻找灵感，而刚好听到张国荣这首歌曲，觉得它里面的一个复古爵士的风情跟他们在阿根廷里面的那个风情特别适合，尤其是有一种醉生梦死的感觉在里面，所以呢就把这首歌剪进去了电影里面，成为了电影里面梁朝伟跟张国荣两个人在一个破旧小公寓里面，两人的厨房里面贴身共舞的一个这样子的场景。那这首歌的原曲呢，其实是1936年到1937年左右在美国 Louis Alter 谱曲， Paul Francis Webster 填词的一首歌，叫做 A Thousand Dreams of You。 那哥哥张国荣呢，的确是一代人的回忆啊，直到现在还有很多的粉丝会去纪念他，还有很多人拿他当年的作品啊，无论是电影作品还是音乐作品啊，来去不断的去欣赏去品味。那其实今年

刚好呢也是张国荣的诞辰70周年，就昨天9月12号。那我们温哥华呢其实也跟张国荣非常的有缘啊，在90年代初的时候，张国荣选择暂别香港的喧嚣移民到我们温哥华这边，在西温啊不仅置业了，还经常喜欢跟朋友们来到史丹利公园西边的这个餐厅去喝茶小聚，并且坐在草地上面长椅去隔海遥望西温的这个山景。也因此各位朋友们呢就为了纪念他，在2006年的时候呢就集资向温哥华公园局租下了他生前最喜欢的这一处长椅，并镶嵌了一个铜牌去纪念张国荣。

高听过的是冰岛籍华裔创作女歌手 Lovie 林冰，在2023年时候推出了一首爆红的爵士流行歌曲 From the Start。 那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于她荣获了格莱美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 Bewitched 当中。与复古的爵士不一样啊，刚刚这个呢更轻快一点的 Bossa Nova 的节奏呢是源自于1950年到60年代左右的巴西，掺和着一种 Samba 的歌曲曲风在里面。那听到很明显的一种南美拉丁那种海浪拍打的沙锤啊，轻柔的打击乐啊，这种感觉。整个歌曲呢听起来轻快的同时呢，又有一点慵懒啊、呢喃啊、浪漫啊的感觉。也因此这首歌呢在互联网上面呢得到了大家的喜爱。这么多年爵士元素呢还是受到大家的追捧，那不仅可以说是爵士音乐非常的经典，同样也是说歌曲音乐的力量呢也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说到时代新力军，那肯定是要不断的去挖掘啊。像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哈，也是开始了，因为我们今年2026年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呢也是正式的展开报名咯。只要年龄是4到13岁拥有不同才艺的小朋友们都欢迎来报名参加。入围的小朋友们不仅能获得大会提供的专业舞蹈培训，那未来一年里面更有很多的机会去登上加拿大中文电台可以提供到的各类大型表演还有公益的舞台。那当然呢，像上一年我们的 Little Sunshine 们呢也是卯足了劲啊，无论是在一马当先贺新春的晚宴上面，还有一马当先庆团圆的除夕汇演当中，大展自己的音乐跟舞蹈才能，也是积极投入到了我们电台举办的这个寒衣送暖流的慈善活动。除了参与到拍摄宣传片以外，更是化身小天使们去参加了送暖。

有理日，身体力行的去帮忙收集寒衣，实践关怀社会的精神，用温暖的小手传递大爱。好，今年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呢，我们的面试时间呢已经定下来了，定在了10月16号星期五，也因此我们的截止报名时间呢定在了10月14号星期三。只要您有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朗诵、打碟、 talk show 或者其他的一个才艺，任意一项都可以啊，就可以参加到我们今年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

年的时候还折服于他的歌曲《气球》，年仅19岁的他凭借全创作的单曲《气球》，还有他那个数十秒不换气的的演绎，收获了一大堆的歌迷。2009年的他有了这首带有 Bossa Nova 还有北欧相送风格的歌曲，告听过的是许哲佩的《日光恋人》。

时间再往回一点，告听过的是1998年的歌曲叶蓓的《蒲公英》。在那个年代，吉他扫弦为主的校园民谣歌曲正式风潮，而刚我们听过的这首《蒲公英》却大胆地融入了 Bossa Nova 的编曲风格，用标志性的尼龙弦吉他切分音去营造出一种慵懒轻盈还有随风飘荡的浪漫气氛。

K-pop 还有爵士的朋友们呢，对黄韵玲这个名字也不陌生，刚好听过的是《关不掉的收音机》。1991年的歌曲由她自己一个人一手包办了词曲、编曲还有创作，同时这首歌呢，也是华语乐坛早期引入 Bossa Nova 的时候的一个非常招牌的代表作吧。而我们电台之前 FM 有一个国语节目也是叫《关不掉的 Radio》啊，我相信他们的名字灵感来源应该是来源于这首歌吧。

哎，欢迎回来！这个地方的结尾呢，我们听过有歌曲《看海》，收录在于一名女歌手2003年发的个人首张专辑《夏天》当中。这个歌手不一般啊，不一般。她声音呢，跟普通的流行女歌手的甜美不一样，她更沙哑，更独特，可能还更有一点电影感。刚听过的是周迅的《看海》。我的个老天爷啊，你不说谁知道周迅还唱过歌啊。刚听过的那一首呢，啊，带有一点夏日的气息，但是歌曲的名字又跟夏天没什么关系。刚听过的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华语复古爵士人声组合 The Shawn Sisters 姐妹三，他们的这首翻唱自姚丽啊，改过之后特别有那种南洋爵士和声的风格的《春风吻上我的脸》。

刚听过的两首，那其实这两首呢都是翻唱歌曲啊。而另外其实除了这两首以外呢，我等一会儿还要稍微提到另外一首歌，三首歌加起来都是翻唱歌曲。刚好听到的第一首呢会有黄翠珊 Susan Wong， 她翻唱了这首 Every Time You Go Away， 一首80年代流行经典歌曲，由美国组合 Daryl Hall 跟 John Oates 创作，并且由英国歌手 Paul Young 唱红的 Every Time You Go Away 啊，唱成了另外一种版本啊。那原曲呢更加是具有张力情感激昂的流行摇滚乐代表作。刚好听过这个黄翠珊的版本呢，更多是一种 Bossa Nova 的感觉在里面，很适合今天晚上这个风格啊。另外呢，尽管它 Bossa Nova 的感觉不算很多，但它的爵士风格肯定是实打实的。刚好听过的是王丽婷的 Love Fool， 那首歌原本呢是瑞典的乐队羊毛衫合唱团的 Cardigans 在1996年发行的一个复古电子流行和一首歌曲作品啊。原曲的曲风呢更加的活泼一点，带一点点的神经质跟都市感啊。刚听过 Love Fool 呢啊，我会觉得它的这个爵士的感觉更多在里面。尽管没有收录，但是要介绍这个第三首的歌曲呢是周美丽在2007年的时候翻唱的一首 Don't Know Why， 收录在于她的专辑流水年华当中。而这首歌呢是翻唱自1999年 Jesse Harris 自己作词作曲的

原曲 Don't Know Why。 那这首歌很神奇的是在2002年的时候呢被 Norah Jones 演唱，收录在于他自己的个人首张专辑 Come Away With Me、改用了一个爵士的版本之后，把民谣小品变成了一个微醺慵懒的一个爵士经典歌曲，也因此让他就得以获得了第45届格莱美奖，一举夺下了年度唱片、年度歌曲、最佳流行女歌手等等的一个重磅大奖，成为了如今的爵士经典之一。

两首如黑夜如白天，第一首呢灯光昏暗纵享丝滑，有 Janet Sado 的这首 When Lights Are Low， 而另外一首像清晨的阳光从百叶窗照射进来，高定过了是蔚蓝的 Morning。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一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我是邱家浩，让爵士的微风陪伴你入眠。董姿燕 This song would never be finished， 小健。

0: 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1: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2: 音乐国道。

大家留意，不要误会，让他。

0: 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话，八月通胀率按年计维持3%不变，汽油价格增幅放缓，不过租金同旅游成本上升就被抵消。统计局话，八月汽油价格持续上升，不过涨幅放缓，按季增加22.8%，低过上月嘅25.7%增幅。中东冲突持续，对汽油价格构成压力。剔除汽油价格，上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升2.4%。统计局话，食物杂货价格涨幅两年嚟首次低过整体通胀水平，同去年同期相比就升2.8%。统计局话，由于燃油附加费上升，以及航空公司为应对去年加拿大前去美国旅行人数大幅下降而调整营运，消费者在旅游方面的开支增加。另外，上月租金按年计增加2.8%，高过七月的2.5%增幅。省财政厅长奥祖儿今日稍后会公布季度财政报告，文件包括今个财政年度第一季省财政收入和支出的详细资料。上月财政报告更新显示，2025至2026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比之前的预先估计减少33亿。省政府当时话，情况归功于收入增加以及资本项目支出减少。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安省多伦多召开，蔡慧娴报道。
3: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今日起一连两日在多伦多召开，数以百计企业高层和环球资产经理预期会出席探讨商机。总理卡尼、他的内阁和多位省长预计会在峰会上推广在加拿大多个领域，包括能源、基础建设和关键矿产投资的机会。而卡尼在峰会举行前夕，昨晚在皇家安省博物馆向本国商界领袖和政要表示，世界正以不同的眼光来到看待加拿大，加拿大自己也应该是这样。加拿大有世界所想要的，而拥有的最大优势是信任。这个峰会是卡尼计划在未来5年刺激10,000亿元在加拿大投资的关键举措。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今日会在多伦多分别同两间企业的高层会晤，下午4:10联同三省省长莫尔，强调加拿大在数据主权方面的历史性投资，今晚会出席加拿大投资峰会晚宴。
2: 国际新闻方面，瑞典选举初步点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暂时领先。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4: 瑞典选举委员会在当地星期一凌晨公布国会选举初步点票结果，按目前得票比例，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预计赢得国会349席中的173席，而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预计赢得176席。换言之，反对党阵营预计将会赢得国会多数议席，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3席。瑞典电视台分析指出，反对党阵营赢面较大，不过部分西方传媒就说，目前选情胶着，胜负未分。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邮寄延迟选票并未点算，在支持现任政府的阵营和反对党阵营总票数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几席的差距随时可能在最终点票结果中被扭转，最终结果最早将会在星期四公布。各党将会根据所得议席磋商，探索可能的执政组合。瑞典国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今届国会选举在过去的星期日投票。

0: 有大约七节。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1: 超级市场不时做推广，推出买一送一促销优惠，不过实际是不是平到，优惠是不是达到消费者预期，要仔细留意。消委会早前分析三间大型超市网上价格和促销安排，选取超过200件一般家庭会购买的货品作分析，结果发现部分促销优惠实际折扣未必好似消费者预期那么吸引。以一款150毫升装麻油，有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是20元或者22元，高过优惠前的10至14元。按优惠折算之后的单件售价和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达到 29%， 未必符合消费者对相当于接近五折预期。另外有超市就一款豉油做促销，但是促销期间标示售价亦都较非促销时段明显地高。总干事沈昭辉说，有超市的确在某些时段提供到五折优惠，但都提醒商家推出优惠前调高价格的话，要留意消费者观感。
2: 虽然我们知道呢，香港是一个自由的市场，那店铺也都是商店可以自由去定价，但是呢如果在短期内是去在优惠前去提高价钱，其实对消费者来讲都会有个打击到他们去相信所有促销优惠的那个吸引力。
1: 消委会建议公众使用消委会的价格资讯通平台，内容会每日更新，了解超市货品的价格变化。又说澳洲和英国等地都有要求超市列明每单位单价的做法，期望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提升价格透明度。
0: 新闻报道完毕。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4: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17.9，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而落雨的机会今日全日有30%，日出时间会在今早的6:47，日落的时间就会在今晚的7:28。晚间主要都是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的气温有13度，今晚的落雨机会都是30%。听日星期二主要都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是19度，落雨机会都是30%。不过去到星期三主要就是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现时外面吹紧1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6摄氏14度，湿度是88%。至于卡加里今日是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6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8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Good morning， 早晨，9月14号星期一，欢迎你收听这个星期晨光回应的话。那么过几周末呢，天气都相当不错，每日都有些阳光的好天气，虽然间中早上的云层比较多，都没有打扰到大家过这个周末出去玩。

嘅心情。當然啦，因為開學之後啊，個小朋友仍然都有啲放假嘅，末期週末都想咧係可以 enjoy 一下啦。咁啊，而且已經係入到嚟係呢個初秋啦，九月中咧天氣咧，其實我哋都算係感恩啦，有陽光好天氣，但有陣時好難講噶嘛。去到下個禮拜下個週末嘅話咧，可能天氣冇咁好，所以好多朋友都諗住呢個週末咧都係出去户外咧活動一下，包括我自己星期五晚咧我都趁住有好嘅天氣啦，都要去呢一個列治文嘅夜市打下卡啦，因為應該咧就係下個禮拜嘅週末咧，亦都係最後咧佢哋嘅開門啦。咁啊，暫時咧佢哋應該係未揾到咧新嘅場地，如果揾唔到嘅話咧，我哋就要同咧係列治文嘅夜市講 goodbye。而家嘅週末咧有好多唔同嘅社區舉行活動啦，可能咧都係開始，因為咧已經去到係九月中啦，好多嘅活動咧都係室內啊，以免咧出邊落雨都唔會咧係影響得到嘅。唔知道過去呢個週末你又玩唔玩得開心咧？喺度歡迎大家收聽呢個星期嘅晨光匯言溫哥華，逢星期一到星期五

0: 咁我哋早晨咧，收听紧隔篱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一嘅早上，晨光回现温哥华，一首系罗文嘅好歌献给你，将节目时间带到嚟星期一嘅早上啦，温哥华时间6:16。医学嘅研究指出咧，能够定期安排度假，能够降低慢性压力，减少血管嘅疾病啦。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嗱，温哥华咧今日咧主要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咧去到17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出边吹紧1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6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卡加里室外气温依家有8度。

强歌曲，名字叫做《感情到老》。唔知道你又好似我咁样中意睇下电视啊，特别系西人嘅电视节目啦。一年一度嘅表扬咧，系电视节目嘅呢个 Emmy 艾美奖嘅颁奖典礼咧，将会今晚咧喺美国罗省咧举行嘅。咁大家可以喺美国嘅 NBC 电视台咧，晚上五呢个傍晚嘅时分吓，五点钟咧就可以收看第78届嘅 Emmy Award。如果你一向都有支持开美国嘅电视节目嘅话，我咁相信你都有啲嘅心水，你都有啲嘅系艺人咧，系希望佢能够踏上舞台攞到 Emmy 嘅 Award 嘅。

0: 好啦，前后听过有陈百强嘅《感情到老》，林忆莲嘅《陪着你走》，同埋刚才呢一首系林志美嘅《你的眼神》。温哥华咧今日咧系主要咧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嘅，最高气温去到17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落雨嘅机会咧全日系有30%。晚间主要都系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都系30%。听日星期二咧，都系密云可能有骤雨，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最高气温就去到19度，出边吹紧1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是88%。至于加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6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6摄氏8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少坚报道新闻。来自全省各地市政领导人今日齐聚一堂，召开年度会议。

0: 次城镇联盟年会会持续到星期五，预计议程涵盖住屋及公共安全等。主席 Corey Ramsey 话 ，BC 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嘅未来会成为接近2000名议会代表最关注嘅问题。省长尹大伟及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计划今个星期稍后出席会议。本国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按年升3%，同七月时一样。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按年升3%，升幅同七月时一样。最新的通胀年率符合经济师普遍预期。统计局话，上个月的汽油价格按年升幅放缓，舒缓了通胀压力。五记汽油价格的通胀年率是2.4%，升幅高过前一个月的2.2%。上个月的通胀率按月下跌0.1%，经季节调整后升0.2%。数据显示，旅行团价格按年升幅由七月时的15.2%升到去八月的26.1%，按月就跌了2.9%。至于汽油价格按年升幅就由七月时的25.7%下降至八月的22.8%。不过统计局话，在中东冲突持续之际，汽油价格仍然高企。至于八月，从商店购买食品价格按年上升2.8%，低过前一个月的3.1%，升幅是自从2024年七月以来首次低过整体通胀率。不过，食品杂货的价格自从2021年八月以来已经升了29%。另外，统计局今朝同时公布，全国制造业销售额经过连续五个月按月有增长之后，在七月跌了0.4%，至787亿元。21个类别中有8个的销售额都下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谈及美中关系问题。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初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个月24号同夫人彭丽媛一起访美。路透社当时更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将罕有率领庞大商界代表团访问华盛顿。不过，日本共同社早前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美双方在筹备习近平访美期间，中方和美方表示，如果华盛顿方面今个月内批准任何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本月下旬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在当地星期日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和对方和睦共处。
3: Great relationship. He wants to get along and we want it. We're going to get along. China's been, I think, very fair with us over the last number of years that I've been there.
2: 中方至今未就习近平是否访美公布消息。而在今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被问到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在网上与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指出，成立所谓的小组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希望巴方维护好中巴关系政治基础的同时，亦都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4: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2: 外交部较早前亦都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
0: 在香港新闻方面，香港大学宣布会实施新一轮游客分流特别安排。张井报道。
2: 香港大学宣布，因应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到访港大校园的旅客人数预计有所增加，将于本月28号至到下个月9号实行新一轮游客分流特别安排。措施实施实行期间，游客在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点至到晚上8:30期间到访港大，需要提前透过港大网上登记平台预约，并需视乎每节人

0: 数的配额情况而定，其余时间到访港大校园的游客则无需提前预约。港大会继续密切监察游客分流措施的成效，并因应大学成员及公众人士的意见作出调整。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你做咩咁赶啊？去边啊？
3: 边同你咁熟，偷偷地话你知一个内幕消息啊！今个星期四上昼11:30，张雨晨会去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度做录音访问啦、
2: 啊。呢啲算咩内幕啫？电台广告都出晒嚟啦。
3: 吓、啊，系咩？咁我都要早啲去电台嘅玻璃直播室霸翻个靓位先。着咩衫好呢？我部相机摆咗去边呢？
4: 星期四上昼11:30，阿海开心大本营，张雨晨约定你。
5: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密云啦，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17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全日嘅落雨机会有30%，晚间都系多云嘅，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有13度。日出时间一阵间嘅6:47，而日落嘅时间咧就会喺晚上嘅7:28。听日初四星期二天气都同今日大致上相同，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19度，落雨机会有30%。不过去到星期三咧，你转为天晴咧，有阳光，而且阳光好天气一路延续咧，起码去到礼拜五嘅。现时出边吹紧15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88%。至于加加利，今日系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6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有9度。
6: 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 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各种情怀历久常新。 FM96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00，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Mommy 早晨，星期一 Monday 早上咧，温哥华时间6:38啦。有一位日本嘅男子咧，佢徒步咧系横越我哋加拿大啊，4.5个月嘅时间由东岸咧走到嚟我哋西岸嘅温哥华，沿途咧就系、是、以郊游咧系为乐。呢位日本嘅朋友咧叫做 Okumura 啊，奥川先生，对佢嚟讲咧，快乐系可以嚟得好简单，既可以一件咧借嚟嘅满地可嘅国民队嘅球衣啦，或者系同萍水相逢嘅陌生人咧成为朋友，亦都系可以咧喺步行咗整日之后，好好咁咧系食翻一餐饭，都系一个乐趣嚟嘅。转头翻嚟同你讲下今次佢嘅旅程。

呢一位日本朋友奥川先生咧，四个半月前啦，就由我哋加拿大东岸城市 Halifax 出发啦，全程系靠双脚咧系一步一脚印徒步咧系横越加拿大。上个礼拜终于嚟到西岸我哋 Vancouver 啦。佢嘅绰号叫做咧系路比啊，咁啊被问到咧点解会展开呢一趟嘅旅程嘅时候，佢答案非常之简单，佢为咗自己嘅快乐，就系、是、为咗好玩啦。佢话佢唔系咧 Terry Fox 咧，佢只系非常喜欢咧步行。由 Halifax 到 Vancouver 咧，陆路超过6000公里，而一般成年人咧徒步咧，粗略嚟到推算啦，至少要走800000步啊！咁若果以四个半月嚟计咧，平均每日咧都要行40公里，运动量都系相当惊人嘅。而奥川先生选择咗咧，未必系最直接嘅路线，实际嘅里程咧系可能会更加长嘅。加拿大已经系奥川先生第五个咧，纯粹因为自己喜欢而徒步咧系横越嘅国家。佢曾经喺2024年创下咗健力士世界纪录，以最短的时间徒步横越自己的家乡日本的。奥川沿途记录了旅程，欣赏加拿大各地的景观和野生的动物，他尤其是喜欢我们 BC 省，表示加国的大自然很适合他自己，所以他到了这里真的非常之开心。不过 BC 省真的非常之好，除了沿途是观赏风光，奥川先生亦都在所到之处结识了不少的朋友。他就说如果不是一路得到加拿大人的协助和支持，自己就是没可能走完这一次漫长的路程的。他就说很多人都有帮他，非常开心。奥川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其他人追寻自己热爱的事情，要活得是快乐的。奥川先生就说他为自己的快乐而走路，但如果这项挑战能够鼓励到其他人的话，他会非常之高兴。

早晨，你系收听紧隔篱中文电台星期一嘅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前后听过有林恩同狮子山下遇上，刚才呢一首张国荣、陈洁玲嘅《只怕不再遇上》。喺娱乐之前，先之前为你送上有邓丽。

0: 即日先。
1: 首先睇下台湾嘅娱乐消息，由天后将为每担任监制，年度主题为出发吧，来台东唱嘅2026年大型免费户外音乐盛事东带我走，喺9月12号同埋13号咧，过去嘅周末咧连续两日喺台东海边咧热闹举行嘅。主办单位特别喺舞台嘅规划咧，系一个咧系超正嘅喷水特效啊，将台东嘅海边变成全台湾最大型、最 high 嘅巨型户外 KTV 包厢。昨晚咧重头戏之中咧，杜德伟咧系邀请担任嘉宾，亦系全场唯一咧获邀出席嘅香港歌手。首次去台东演出嘅 Alex 咧，既好奇又兴奋，佢又有机会可以同台湾嘅朋友咧一起 party。呢场嘅演出咧对佢嚟讲，亦都系体力极限一个极限战啦。咁因为咧前晚咧飞抵高雄之后，再要坐3个小时嘅车程先抵达台东，咁啊一早咧随即就要系投入彩排啦。面对住户外咧非常之热嘅环境啦，佢用3合1嚟到形容当下嘅感受：睡眠不足，尚未进食，40度嘅酷热天气。彩排之后咧，衣衫尽湿嘅佢咧，边咧系抹汗咧，系边话真系有啲中暑嘅感觉。Alex 火力全开，以把你宠坏为一个压轴表演咧，系揭开序幕嘅。唱完第一首歌之后咧，佢就话自己特别咧做咗个调查，发现到咧当地最夜嘅一班火车咧嘅时间已经过咗啦，但系睇到现在仲有咁多人喺度，让佢咧几开心又感动。娱乐消息 ，Danny 夏韶星寻晚就喺尖沙咀举行全新原创漫画《西游》第3集嘅签书会，现场咧仲首播佢制作嘅漫画主题曲《凡间》嘅 MV 噶。佢接受访问嘅时候透露，漫画故事咧源自佢1997系写成嘅电影剧本，这个剧本咧曾经寄到去美国华纳电影公司，亦都获得回复，大赞有吸引力嘅中国传统。佢就话华纳电影就话哈利波特都未能够入到中国市场，所以又要稍等再考虑合作的。最后他决定不等了，到美国注册了剧本版权，并且将剧本复制了3份副本，分别就放在美国和自己手上保存，另外一份交了给老朋友古天乐保管。他知道他画这个故事，他跟他说如果哪个抄他就帮他告对方。夏韶星曾经为古仔制作咧系科幻片《明日战记》，系担任咧前期嘅顾问。至于佢嘅西游会唔会揾阿古仔合作拍成动漫咧？Danny 咧就话对方好忙嘅，唔想骚扰佢。如果佢有兴趣嘅话咧，就当然咧系可以啦。漫画就借《西游记》4师徒嘅眼睛睇世界，夏韶星就话第3集仲加入咗好多角色。

片咧仍有空间继续咧系出续集，而凡间 M V 咧系入咗呢一个嘅动漫啦，就系将佢嘅手稿交到香港动漫师创作，音乐部分就由佢填词，再揾乐队咧系录制，带到美国系做混音。谭咏麟十场的谭咏麟与李克勤明星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咧，上个礼拜五咧香港开锣，佢苏后到红馆后台接受访问的时候透露，为呢一次演唱会成功减磅最初减咗20磅之后，被屋企人啊朋友咧就话佢咧系减得太过快，所以咧增加咧系食量，最后咧只系减咗15至16磅啫。讲及到首场嘅演出感受，谭咏麟自然就话一睇到台下嘅观众就深感咧系触动啦，以前咧睇见佢哋咧孭住书包，依家攞住拐杖嚟到支持，系非常之咧系感动。睇到嗰个画面嘅差啲咧，都冇办法继续唱落去。咁啊，随即咧提醒自己唔可以嘅，要继续唱落去。嗱，曾志伟亦都有喊噃，佢话咧都理解嘅，因为佢本身咧就系个喊包。谭咏麟亦都透露，开 show 之前已经进行咗2个多月嘅舞蹈排练，亦都自嘲话系温拿之中嘅舞王啊。亦都透露，原本打算咧系邀请钟镇涛上台噶，点知对方咧食过系烧猪之后就已经离开。讲到临时被邀请上台合唱嘅李克勤，佢大赞对方咧系完全咧冇准备嘅情况之下咧，亦都唱到系偶像兼实力派歌手。好啦，娱乐之夜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新闻之前为你送上谭咏麟特登为呢次演唱会咧而系唱嘅新歌，亦都系由佢作曲，刘德华、李克勤填词。

0: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

0: 而家系早上八点正。
1: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噶？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紧优惠，原本每只3000蚊，而家只系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九月十四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在10月19日的公投，除了独立及移民议题之外，选民亦都会就第四项涉及宪法的问题表态，其中一项是是否支持修改宪法，让省政府退出涉及医疗、教育及社会服务等的省级管辖范畴的联邦计划，同时亦都可以取得相关的联邦拨款用于省内的社会项目。目前联邦政府可以向各省提供拨款并附加条件，省政府若果不接受条件就可以拒绝拨款，但亦都意味着失去相关的资金。亚省政府希望改善有关的安排，让各省可以退出联邦计划而无需放弃拨款。卑诗省大学宪法研究组主管 Jeffrey Signet 表示，亚省此举实际上是试图限制联邦政府的宪法拨款权力。类似的建议早在1980年代 Mick Acott 出现，当时提出了容许省份退出全国共同承担成本的联邦计划，并获得合理的补偿。但是省政府需要设立符合全国目标的替代建议。亚省今次公投问题亦都没有列出类似的条件。即使公投赞成票胜出，亦都不会立刻改变了宪法，修宪仍然有待国会以及最少七个人口合共占全国一半以上的省份支持。亚省过去亦都曾经提出退出加拿大的牙科保健计划及全国药物保险计划。省政府表示，目前仍与渥太华磋商，希望取得公平比例的联邦拨款。亚省省长达斯敏在星期初将会前往多伦多出席首次举行的加拿大投资峰会，向全球投资者推介亚省34个大型的项目，每个投资总额最少2亿元。达斯敏表示，项目涵盖能源、农业及碳捕捉等范畴，包括通往卑诗省西岸的新输油管道。省政府正为项目寻求股权及债务的投资者，并期望输油管最快在10月取得有条件的批准。对于亚省10月举行独立公投会否削弱投资者的信心，但市民不认为会构成影响，并以 Meta 最近的宣布计划在亚省兴建价值130亿元的数据中心为例。他指投资者主要考虑企业的税率、生活环境及劳动人口的教育水平，而亚省在这些方面仍然具有优势。不过亚省商会今年3月曾经警告，独立讨论带来不确定性，不利于吸引商业的投资。卡加里商会总裁兼行政总裁 Deborah 表示，部分的企业正采取观望的态度，甚至考虑一旦公投结果不符合预期，就会停止在亚省扩充业务或者是撤离。省长达斯敏则将部分不满归咎于过去联邦政府的政策，指有关政策曾经令到投资流失。他强调，现时已经与总理卡尼合作撤销大部分相关的措施，证明联邦与省政府可以合作。卡加里 Shaw 选区在星期一9月14日举行省议会的补选，共有5名的候选人角逐议席，候选人包括联合保守党的 Mike Derry、 新民主党的 Cal Campbell 及亚省进步托利党的 Cal Joseph、 自由党的 John Vogelvin 和独立候选人 Folly Ashton。 现任联合保守党的省议员Rebecca Suit 今年1月2日辞职，触发了今次的补选票。

0: 都持续上升，带动了更多混合用途的发展项目。其中卡加里南部的 Legacy 社区零售商铺空置率只有 0.4 个百分点。 CBRE 卡加里零售租务高级副总裁Alistair Colbert 形容，这实际上已经是等同零空置，商户要在区内找到商铺非常之困难。Colbert 表示，零售商一向跟住住宅走，新的社区落成及居民迁入之后，随即产生了对超市、日托中心及其他服务的需求。不过铺位短缺令到商户扩充更加困难，连锁三文治店一名加盟商表示，为了寻找合适的商铺，早于约四年前已经开始物色地点，需要耐心等待。商业地产公司 CBRE 指出，市郊零售的市场畅旺之际，卡加里市中心的商铺空置率仍然偏高。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
1: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说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2: 哎，你好，我是陈汉典，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3: 我不会跳舞。每周六早上九点到十点，
2: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4: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今个星期我会讲一下翻学前的准备，暑假很快就过去，家长需要帮助孩子做好翻学的准备。开学对于学生来讲，不只是时间、节奏和习惯改变，更加一次生活模式的再度重组，告别假期的悠闲，重返课堂的常规，中间的差别往往会引发焦虑和不安。要在新学年度从容过渡，需要由只是争取良好学习成绩的目标，转而去到学习如何参与团队、互助合作和发展领袖才能，同老师、同学、朋辈交流和互动，这都是日后进入社会工作、待人处事和组织家庭必须要的技能。在过去几个星期，可能我是出外旅游，或者长时间在家里玩游戏，孩子的作息时间可能比较放任，能够翻学上课，就改善生活的规律和节奏，逐渐调整睡眠的时间，晚餐之后到睡觉前有一两个小时是家庭的安静时间，全家都放下手机，停止看电视和电玩游戏，看下书和听音乐，父母树立个好的榜样，时间到了一起睡觉。放学之前几日早点起身，利用早晨的阳光进行15分钟的户外散步，或者去学校附近行下，吃个早餐。阳光可以帮助调节褪黑素和重置生物时钟，午餐时间就要同学校配合，清理书台，留下台灯、课本和文具，帮孩子准备好翻学需要的物品、学习工具，例如文具、纸张和笔记簿、生活用品、用了适中的水樽、午餐盒、纸巾和清洁液，告诫孩子不在学校到炫耀钱财和名贵物品，以免引发贪念和妒忌。我是施明医生。
7: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8: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

0: 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0: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曾说过，
2: 给你一个新。9月16号是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举行的大日子，在开 show 之前一日，特别嘉宾张雨晨将会来到 FM947 直播室接受 Rita 的访问。
3: 是啊，嚟紧星期二下午3点，我会同张雨晨倾下工作近况，问下佢对卡加里的感觉，玩下快问快答，同率先披露音乐晚宴的精彩内容。
2: 密切留意星期二在3点国语新闻后的特别节目《明月星辰贺中秋》，张雨晨偶像全接触，原定节目将会暂停一次。
4: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5: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6: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7: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免，欢迎民众参加。
2: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半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8: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0: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了，
9: 刷牙洗面了，
10: 吃早餐
9: 了，出门口了，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0: 你听紧嘅系 FM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0: 开始咧，今日嘅节目咧，咁送俾你呢一首咧，咁就系国语嘅作品，一首咧近期嘅派台歌曲，佢嘅名字咧叫做《萧敬腾》。歌曲名字咧叫做《流浪，流浪就好》。
1: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2: CEO Sir，
3: 我系阿 King 吴崇明，
4: 我系 Jace 何建熙。
5: 我是安仔陈建安，
6: 我是 Andy 梁超峰啊！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7: 阳光进化。
0: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时间嚟到朝早嘅8:17。好快啦，未到咧九月份嘅中段，不过咧今日咧又系星期一啦。换言之咧，过咗周末之后咧，正式咧又要再次翻工啦，同埋咧翻学。9月14日，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8度，相对湿度88%，咁吹紧咧每小时18公里嘅北风。根据咧我哋加拿大嘅环境气象部门预料啦，咁今日咧天气方面咧比较清凉噶，密云为主，一整日咧唔同时段咧都继续咧会有零散嘅骤雨。晏昼最高会有15度，今晚最低6度，今日嘅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日落时间终于在8:00之前，今晚的7:53就会日落的了。至于咧，听日方面咧，咁将会咧冻过今日。咁听日咧会系密云，六成机会咧会落骤雨。咁最高11度，咁最低3度。咁至于咧，星期三啦，亦都系咧我哋咧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咁仲有咧我哋28周年台庆嘅餐舞啊，呢一个咧就系晚宴啊。啊，记住买咗飞嘅朋友，我哋5:30喺波兰嘅文化中心宴会厅咧就会开门，6:00啊准时咧就会开 show 噶啦。喺星期三咧会系天晴，最高18度，最低7度。喺星期四天晴，最高22度，最低6度。好至于咧星期五咧都系天晴啊，最高会有21度，最低9度。换言之咧，今明两日咧会落雨，同埋咧会比较冻。不过咧去到星期三咧开始啊会见到太阳，同埋咧会逐渐咧会暖翻，甚至咧去到礼拜尾咧仲会有2字头嘅气温添啊！爱文顿大致天晴，30%机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3度。Redia 密云60%机会落雨，最高12度，最低4度。南部嘅列必殊密云60%机会落雨，最高15度，最低6度。好，两个嘅国家公园啊，班夫大致天晴，60%机会落雨，最高12度。喺即士柏密云30%机会落雨，最高14度，最低5度。朝早8:19，你嘅心情又如何呢？我唔错噶，因为咧系啊，星期一至五嘅呢个时间咧，都可以咧准时啊喺947嘅直播室咧同你做节目。临市内咧，目前咧冇任何交通意外，不过咧知道咧东北区嘅 Edmonton Trail 甲1 Avenue 啦，仲有咧东南嘅9 Avenue 介乎咧4街去到6街，仲有咧东南嘅9 Avenue 介乎咧5街去到8街，仲有咧西北嘅14街啊，介乎8至16 Avenue 啦，呢啲唔同嘅路段咧，都继续咧会有整路工程，大家咧要留意住。节目里边咧，好多时咧都会推介一啲咧最新嘅派台作品，俾你咧知道咧到底喺中港台方面啦，喺华语乐坛方面啦，近期有啲咩新歌，有啲咩新嘅走势。
8: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

好多嘅女孩子又或者咧少女咧都好喜欢佢。过去呢几年咧，香港方面咧好多嘅歌曲啦、剧集啦、综艺啦，又或者电影，颜值好高嘅佢叫做魏晋生。

0: 真的。近期都见到他自己在社交平台火拍住不同的 artist 去演绎和宣传这一首新歌，有 Jeffrey 魏俊生的新作，歌曲的名字叫做《以出之墨》，8点24分了。今天都有很多关于美加贸易战的最新消息。另外时代杂志 Time Magazine 在今天也公布了2026年的全球最佳企业1000名当中100名啊，系啊，头100名里边咧，都有几间咧嚟自我哋加拿大嘅企业。到底啲咩公司咧可以打入呢个全球最佳企业咧？今日嘅节目里边咧，将会咧逐一话俾你知啊！
1: 喂喂，等我带你去个秘密基地啊！
2: 好啊，等我慢慢拉开条门睇下先。原来呢度汽水机后面真系一个秘密基地啊！呢度全部充满70年代街头居酒屋嘅味道，好有格调啊！一边食住居酒屋嘅小食，仲可以自己烧牛肉，牛脷好正啊 ！Show Sushi 里面嘅呢间 Ajito 揾到道门就揾到另一种滋味。
1: 等我即刻打电话去403-252-7099 Ajito 订位先。
3: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点25分，目前嘅气温系摄氏9度，吹紧每小时18公里嘅北风，今日卡加里密云会落雨，最高15度，最低6度。听日星期二密云60%机会落雨，最高11度，最低3度。星期三转为天晴，最高18度，最低7度。
4: Lumico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

0: 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1: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特别领谢无忘我花店，为晚宴提供花束及花艺场地布置，令本台28周年台庆声色不少。9月16号星期三，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6点准时开 show。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4: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始终照亮你。
5: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gelo， 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之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0: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6: 早晨早晨，8:27，今日是9月14号。直播室咧，继续有我喺度啊！我个名字咧叫做卢子俊。过去呢一个月，大家咧都继续咧关注咧就美加嘅贸易战。咁当然啦，我哋嘅联邦政府啦，我哋嘅总理卡尼咧，亦都希望咧可以寻觅多啲咧啊唔同嘅合作伙伴、唔同嘅国家嘅支持啊，等我哋咧唔系话咧单向嘅、单一咧依赖咧就系我哋嘅邻国美国噶。冇错，我哋加拿大嘅总理啦，卡尼咧喺寻日表示，加拿大咧系喺呢一啲咧非欧洲国家当中咧最具欧洲特质嘅国家。咁特别咧，如果你有机会咧去到咧魁省嘅时候啦，又或者咧喺 Victoria 一啲唔同嘅一啲咧，我哋叫做省府啦，啊唔同省份嘅省府咧，其实咧都好有一个咧欧洲嘅气息噶。咁所以咧，卡尼咧咪都致力咧同欧盟建立一啲咧叫做前所未有嘅紧密关系，减少咧咁对美国嘅依赖。冇错，我们讲讲咧就系卡尼咧今个礼拜嘅行程先。佢将会咧去到法国啦，咁出席咧就系欧盟委员会主席啊，系冯德莱恩。咁佢会发表咧就系欧盟嘅国情之文嘅演说。咁之后咧亦都会欧洲议会里边咧发表演说。卡尼话咧，嗱加拿大咧目前咧系寻求咧同欧盟咧建立一个独立嘅联盟。大家唔好搞错，我哋唔系要成为咧欧盟嘅成员啊，而系咧开始咧要同欧盟咧建立一个咧就系独特嘅联盟啦，去做好多啲唔同嘅协议啊、磋商。去完法国之后咧，卡尼将会咧转飞去到英国嘅 Liverpool， 系利物浦，第一次咧同新任嘅英国首相咧贝安德咧会会面。成日都话啦，希望咧为本地方面咧制造多啲嘅商机啦，又或者咧制造咧咁多啲一啲嘅经济嘅活动咯。不过咧，似乎咧 BC 省嘅呢一间咧就系 BC Ferries 啊，嚟自咧就系 BC 嘅渡轮公司啦。啊，嚟紧咧会有新一批咧就系唔同嘅渡轮啊，有4部渡轮咁多，全部咧将会咧交俾咧系中国建造。如果大家咧都有机会咧去过咧温哥华岛嘅话咧，通常咧我哋咧就会咧喺列治文再坐多咧半个钟头车去到柴瓦神嗰度啦，又或者咧喺温哥华唔同嘅一啲嘅码头咧，咁都可以咧上咧呢一咧就系咧啊卑斯渡轮嘅一啲渡轮啦。咁之后咧就会咧去到咧就系对面温哥华岛咧一啲唔同嘅城市，譬如咧好似咧南拉姆啦，又或者维多利亚啦。咁讲到咧嚟紧咧呢4部咧全新嘅渡轮啦，咁将会咧交俾咧中国建造啊。根据最新一份就是经济的研究报告指出，如果这一批的渡轮不是我们加拿大本地制造，而是交给中国建造的话，我们加拿大特别卑斯省会损失不见了15亿元额外的经济活动。广告之前跟你讲过，美国方面

呢一本咧好有权威嘅杂志啊，叫做 Time Magazine 时代杂志，喺寻日咧亦都公布咗咧2026年嘅全球最佳企业，叫做 World's Best Company 2026嘅排名榜。话当中咧亦都选咗咧全世界唔同嘅国家、唔同城市1000间系啊优质嘅企业啊。喺当中咧，我哋加拿大咧亦都有4间嘅公司咧跻身咗咧系前100名里面。排名最好嘅，哇！加拿大咁多间公司、咁多间企业。哪一间咁有幸啊入到呢一个咧，就系1000间里边嘅100大咧。第一咧系就系呢个道明银行 TD Bank 啊，排全球第14位。咁其余嘅咧都系全部都系啲金融啦，又或者保险嘅集团啦。系啊 ，Manulife 咧排第54。啊，呢个咧 Desjardins 就系金融集团排第74。另外咧嚟自咧我哋加拿大知名嘅运动服饰品牌，相信咧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同埋咧都认识嘅 Lululemon 啊，排全球第84位。其实咧，时代杂志咧系公布咧有佢哋自己嘅评选方法啦。咁主要咧有3个方面咧去评估咧呢啲不同嘅企业啊。咁包括咧做嘢嘅佢哋员工嘅满意程度啦，赚唔赚到钱、营收嘅成长，咁仲有咧就系永续发展嘅透明度。转睇咧，其他嘅国际要闻啊，唔知道你咧对德，应该话咧对爱尔兰啦、北爱尔兰，又或者咧苏格兰啦，同英国嘅历史有几多认识？嗱，原来咧而家咧特朗普咧嚟自咧就系美国方面嘅总统咧，正正也喺爱尔兰咧访问，连续2日，佢要谈及到咧就系爱尔兰同北爱尔兰统一嘅议题。如果你有机会去过北爱尔兰的话，都知道北爱尔兰就属于英国的，跟苏格兰一样都是用这个就是英镑的。不过爱尔兰就是用这个就是欧罗的。所以他说支持北爱是要脱离英国，要跟爱尔兰统一。特朗普咧喺当地时间星期日咁，寻日咧喺佢自己名下嘅一个高尔夫球嘅度假村咧出席活动。佢话咧一直都好中意咧爱尔兰嘅人民，形容咧呢两个地方如果统一，换言之系爱尔兰同北爱尔兰统一咧系理所当然嘅事啊。佢话咧有好多人咧都同意咧佢嘅观点，不过咧至于苏格兰系咪真系要统一咧，又或者叫做独立咧？特朗普就话咧嗱，而家呢个阶段咧唔想触及到呢个议题，留待翻咧日后。先再去讨论。相信咧有睇到咧一啲咧就系运动界嘅消息咧，都知道咧系日本方面嘅名古屋亚运嚟紧咧，今个星期六系9月16日咧就会开幕。咁之前咧一直咧都有留意到咧港队，特别咧剑击队咧派啲咩人去咧？当然啦，有张家朗啦，亦都咧就系有咧蔡俊彦等等啦。咁至于咧，其实咧香港队方面嘅单车队咧都好犀利嘅。咁今年咧将会咧派23人啊出战喺上届亚军应该话咧亚运。拿了2人1铜的李思颖说今届的备战情况的状态都不错，不过今届就不会参加公路赛了，因为要留力比之前之后的场地赛和就是世锦赛。好快之后同你睇睇香港方面股市今日嘅走势。港股低开高走，恒生指数收市报24,917点，系上升111点，主板成交金额1926亿元。科技指数反而系反复偏软，科指今日收报4317点，跌咗2点。ATMXJ 有个别发展，阿里巴巴跌咗1%，小米升咗3%。早晨，早晨，8:35。9月14日星期一嘅朝早，跟住带俾你嘅咧有曾敖辉一位嘅新人。

0: 嚟自男生敖辉呢一首嘅新歌，歌曲名字咧叫做《爱与不被爱》。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嘅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嘅新闻话题。时事直击系由高义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卡格里西北区全新瞩目焦点正式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你参观位于 Sage Hill 嘅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宽敞时尚嘅三房及四房联排住宅，配备双连车房、升级室内设计，仲有少量 walk out 单位可供选择。限时优惠，9月30日前成功购买，首年 condo 管理费全免，全盘只有40个单位。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3: 交通消息。
0: 早晨，早晨，8:39，市内咧多处咧目前咧都有交通意外。西南区嘅十 Avenue 及十九街路口有两车相撞。另外咧就系 Stony 嘅南行，近住咧就系东北嘅十六 Avenue 咧有一宗两车相撞，左线受阻。系 Stony 出口嘅南行方向，近住东北嘅十六 Avenue 出口嗰度咧有一宗咧两车相撞，左线受阻。好，另外咧就系85街嘅南行过咗咧西南嘅 Bow Trail， 系85街南行过咗咧西南嘅 Bow Trail 咧有一宗多车连环相撞意外，右线受阻。好，另外咧 Stony 嘅南行咧近住咧东南嘅17 Avenue 啦，咁今朝早咧未都有宗咧就系两车相撞嘅意外。行经以上呢四个路段，今朝早记住要小心忍让。
4: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5: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6: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

0: 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免，欢迎民众参加。
0: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2: 朝早8:41，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9度，咁吹紧每小时18公里嘅北风。今日卡加里密云会落雨，最高15度，最低6度。听日咧会仲凉过今日，密云60%机会落骤雨，最高11度，最低3度。去到星期三天晴，最高18度，最低7度。
0: 荣基护理中心一直致力提供贴心护理服务，优质中式膳食及舒适居住环境。荣基村第一期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用，现正成聘过百名各职位员工，包括厨师以及膳食部助理等。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inky.org 或致电403-277-7433查询。
3: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0: 9月16号是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举行的大日子，在开 show 之前一日，特别嘉宾张雨晨将会来到 FM947 直播室接受 Rita 的访问。
4: 是啊，嚟紧星期二下午3点，我会同张雨晨倾下工作近况，问下他对卡加里的感觉，玩下快问快答，同率先披露音乐晚宴的精彩内容。
0: 密切留意星期二在3点国语新闻后的特别节目明月星辰贺中秋，张雨晨偶像全接触，原定节目将会暂停一次。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贺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5: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里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0: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5: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星西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掂。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0: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ck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5: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6: 大家好，我是谢雪心啊，而家你听紧嘅系阳光进。

0: 一首又一首百听不厌的流行经典金曲，阳光进发，我们的八九十年代。
1: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8:46。啱先啱出嚟嘅时候咧，听到咧某一啲嘅同事女同事讲到，系啊，今日咧真系冻咗好多，因为咧而家咧得摄氏镜8度咋。每次

张嚟自咧1990年代中段，系1994年啦，由 Vivian 周慧敏嘅作品。呢一首咧叫做《红叶落索的时候》，当中咧讲到呢位嘅女主角喺屋企里边谂翻好多咧同男朋友咧以前嘅情景。

自咧1990年代嘅作品。当时咧亦都入选 MTVB 咧就系劲歌金曲咧第四季季选里边嘅其中一首嘅得奖歌。喺903同埋咧港台咧最高咧喺排行榜里边咧咪都攞过咧第10位。好有秋天嘅一个种嘅。

作曲方面呢有姚大伟，填词呢有李敏。讲到呢一位嘅女主角啦，望住喺隻窗嘅出面，諗返起呢以前呢秋天呢同男朋友呢度过一啲嘅唔同嘅情节啦。红叶落索的时候亦都呢好啱啦，喺呢一个呢係转季啦秋天嘅时候呢去播同埋呢听嘅作品。亦都呢令我呢勾返起呢去年嘅十月啦，有机会呢去咗呢喺东岸方面嘅海洋三省嘅。

正值咧就系咧十月份咧红叶啊开得最靓嘅时候哦。讲到咧乜啲咧秋天嘅作品，跟住呢一首咧都系狗歌嚟噶，咁佢系 B 哥哥钟镇涛。同样地，呢一首歌都有红叶呢两个字。红叶车落我心寂寞时，相信咧每一首嘅唔改编歌嚟嘅，不过咧换上咧就有广东话嘅歌词，唱歌嘅有佢啊 ，B 哥哥啊，钟镇涛。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56分，当然咧，节目嘅尾声咧啊，都会有今日话从前。今日咧系2026年嘅9月14号。原来咧喺50年代尾，1959年，中国嘅北京火车站，当年今日咧正式咧系落成。2000年啊，2000年嘅今日，微软公司发行咗咧就系当年呢一个咧叫做 Windows Me 嘅系统。2003年，瑞典有冇去过 Sweden 全民公投？当年咧咪都拒绝咧系采用。就是欧元。好，另外呢，今日呢未都有两位嘅艺人啦，又或者知名人士嘅生日啦。以前呢喺 TVB 里面呢都见到佢呢报好多体育㗎。咁佢叫做伍家谦，香港方面嘅体育记者，1979年今日出世。另外呢亦都系呢 TVB 嘅艺人，唱歌都好叻㗎，拍过好多剧集啦，而家呢成为呢独立嘅艺员啦。郑世豪 Hoffman 啦，1978年嘅今日呢系出世。适逢咧今日咧系郑世豪嘅生日，所以点咧都要播翻一首咧属于你自己嘅作品咧俾你听。郑世豪呢一首咧叫做《有心无力》，结束咧今朝早礼拜一嘅节目啦。

0: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九点正。
1: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9月14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在10月19日的公投，除了独立及移民议题之外，选民亦都会就第四项涉及宪法的问题表态，其中一项是是否支持修改宪法，让省政府退出涉及医疗、教育及社会服务等的省级管辖范畴的联邦计划，同时亦都可以取得相关的联邦拨款用于省内的社会项目。目前联邦政府可以向各省提供拨款并附加条件，省政府若果不接受条件就可以拒绝拨款，但亦都意味着失去相关的资金。亚省政府希望改善有关的安排，让各省可以退出联邦计划而无需放弃拨款。卑诗省大学宪法研究组主管 Jeffrey Signet 表示，亚省此举实际上是试图限制联邦政府的宪法拨款权力。类似的建议早在1980年代 Mick Acott 出现，当时提出了容许省份退出全国共同承担成本的联邦计划并获得合理的补偿，但省政府需要设立符合全国目标的替代建议。亚省今次公投问题亦都没有列出类似的条件，即使公投赞成票胜出，亦都不会立刻改变了宪法，修宪仍然有待国会以及最少7个人口合共占全国一半以上的省份支持。亚省过去亦都曾经提出退出加拿大的牙科保健计划及全国药物保险计划，省政府表示目前仍与渥太华磋商，希望取得公平比例的联邦拨款。亚省省长戴斯敏在星期初将会前往多伦多出席首次举行的加拿大投资峰会，向全球投资者推介亚省34个大型的项目，每个投资总额最少2亿元。戴斯敏表示，项目涵盖能源、农业及碳捕捉等范畴，包括通往卑诗省西岸的新输油管道。省政府正为项目寻求股权及债务的投资者，并期望输油管最快在10月取得有条件的批准。对于亚省10月举行独立公投会否削弱投资者的信心，但市民不认为会构成影响，并以 Meta 最近的宣布计划在亚省兴建价值130亿元的数据中心为例。他指投资者主要考虑企业的税率、生活环境及劳动人口的教育水平，而亚省在这些方面仍然具有优势。不过亚省商会今年3月曾经警告独立讨论带来不确定性，不利于吸引商业的投资。卡加里商会总裁兼行政总裁 Deborah Yaglin 表示，部分的企业正采取观望的态度，甚至考虑一旦公投结果不符合预期，就会停止在亚省扩充业务或者是撤离。省长戴斯敏则将部分不满归咎于过去联邦政府的政策，指有关政策曾经令到投资流失。他强调现时已经与总理卡尼合作撤销大部分相关的措施，证明联邦与省政府可以合作。卡加里 Shaw 选区在星期一9月14日举行省议会的补选，共有5名的候选人角逐议席，候选人包括联合保守党的 Mike Derry、新民主党的 Cal Campbell 及亚省进步托利党的 Cal Joseph、 自由党的 John Vogelvin 和独立候选人 Folly Ashton。 现任联合保守党的省议员 Rebecca Soot 今年1月2日辞职，触发了今次的补选。票站在星期一上午9点钟至晚上8点钟开放，选民投票的时候必须要出示身份及现居的地址证明。亚省选举局接受超过50种的身份证明文件，完整的名单可以在亚省选举局的网站查阅。卡加里市郊的零售商铺租务市场成为了全加拿大表现最强劲的市场之一，部分的社区空置率更加接近零，主要受人口急增增长来到带动。

0: 中心及其他服务的需求。不过铺位短缺令到商户扩充更加困难，连锁三文治店一名加盟商表示，为了寻找合适的商铺，早于约四年前已经开始物色地点，需要耐心等待。商业地产公司 CBRE 指出，市郊零售的市场畅旺之际，卡加里市中心的商铺空置率仍然偏高。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Lotus Deli 提案小食一系列的应节月饼已经上市，每款月饼都是本地制造，绝无添加，够晒新鲜，包括双黄白莲蓉、单黄白莲蓉、五仁、绿豆蓉、黑芝麻合桃和冰皮月饼，口感一流。记得来 DF City 提案小食，吃回碗越南粉之余，顺便买定月饼，过一个团团圆圆的中秋啦。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电话403-295-6820 403-295-6820。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今日起一连两日在多伦多召开，数以百计企业高层和环球资产经理预期会出席探讨商机。总理卡尼、他的内阁和多位省长预计会在峰会上推广在加拿大多个领域，包括能源、基础建设和关键矿产投资的机会。而卡尼在峰会举行前夕，昨晚在皇家安省博物馆向本国商界领袖和政要表示，世界正以不同的眼光来到看待加拿大，加拿大自己也都应该是这样。加拿大有世界所想要的，而拥有的最大优势是信任。这个峰会是卡尼计划在未来五年刺激10,000亿元在加拿大投资的关键举措。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今日会在多伦多分别同两间企业的高层会晤，下午4:10联同沙省省长莫尔，强调加拿大在数据主权方面的历史性投资，今晚会出席加拿大投资峰会晚宴。多伦多发生交通意外，有四个人受轻伤，而一名涉嫌在事发之后逃离现场的男子已经被拘捕。警员是在昨晚大约11:30奉召赶到去 Dufferin Street 和 Rogers Road 交界地区处理一宗两车相撞事件。警方说其中一架车，车上三个人在事发之后随即落车逃走。警方在现场一带搜杀，及后发现涉案的21岁男司机控以危险驾驶和醉酒驾驶等多项罪名。救护员说四名伤者送院，伤势轻微。另外，警方调查紧一宗袭击案，事发喺昨晚10:00喺 Leslie Street 同 Les Mill Road 交界地区，一名男子被人用利器袭击而受伤，送院时伤势严重，有生命危险。警方话拘捕咗一男一女。在北京，外交部指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初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个月24号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访美。路透社当时更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将罕有率领庞大商界代表团访问华盛顿。不过日本共同社早前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美双方在筹备习近平访美期间，中方和美方表示，如果华盛顿方面今个月内批准任何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本月下旬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在当地星期日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
5: Great relationship. He wants to get along and we want it. We're going to get along. China's been, I think, very fair with us over the last number of years that I've been there.
4: 中方至今未就习近平是否访美公布消息。而在今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被问到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在网上与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郭家坤指出，成立所谓的小组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

0: 原则，中方希望巴方维护好中巴关系政治基础的同时，亦都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0: 外交部较早前亦都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朝中社报道，朝鲜人民军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参训部队由五个火炮及导弹联合部队选派，出动各种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大口径液压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报道话，所有打击武器系统保障火力打击的一致性同埋同时性，充分显示集中火力的强大破坏力。加拿大同埋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3: 秋天是展开新生活的好时候，新的日常、新的节奏，亦是时候为自己找个理想新居。 Genesis Land 精心打造北卡加里精品社区 Lewiston， 绿树成荫的街道、天然湿地和大片绿化空间，将自然融入生活，环境宁静舒适，生活便利。 Lewiston 荣获卡加里2024年度最佳新社区，新屋由50万中段起，即上 genesisland.com了解详情。
4: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之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他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黄海怡报道。
7: 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礼拜三将会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新一份的施政报告。他今日在多份报章撰文，以写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发表前为题。李家超说，五年规划不单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给予香港巩固提升竞争优势的战略定位，更加肩负住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使命，进一步改善民生的决心。他强调，拼经济谋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令到每一位市民都能够共享发展红利，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李家超说，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凭借这一份汇聚智慧的蓝图，只要大家携手并肩，务实有为，把握好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带来的使命和机遇，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加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又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不会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香港国际城市定位，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他说，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的制度，必须要长期坚持。李家超又说，香港第一次开展五年规划工作，他要感谢各

0: 政策局同埋部门喺极短时间之内全面动员，佢亦都感谢全体立法会议员按专业同埋界别分工举办多场意见收集会，并向政府提交研究报告。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亦有着庞大商机。香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资金、人才等优势，而跨境安老亦为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香港65岁或以上人口差不多占四分之一，反映香港已经成为超级老龄社会，政府会同安老业界共同思考如何更好应对挑战。林汉山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人口老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香港亦都不例外。65岁或以上的长者人口预计到2046年会占香港整体人口 36%， 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率亦都会上升至接近三分之一。估计香港60岁或以上的消费开支会由2024年的3400亿元增加到2034年的接近5000亿元。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这个既是挑战，亦都意味着庞大的市场商机，香港正是积极建设国际医疗创新中心，科研、资金、人才等多方面优势可以相互配合。
3: 我们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正是积极建设国际医疗创新中心，有资金、人才和初创企业汇聚的非常蓬勃的创科生态，亦都有对生活质素和服务水平要求非常之高的市场，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可用、可以持续营运的一些服务。
2: 近年有市民退休后选择到大湾区生活，陈茂波说，跨境安老为香港业界带来新的发展空间。
3: 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到粤港澳大湾区，照顾服务的转介、健康资讯的共享以及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的需求。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就有机会将这个模式复制和推广，惠及更加多的老人家。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指出，香港现时的人口年龄中位数是49岁，65岁或以上人口差不多占四分之一，反映香港已经成为超级老龄社会，政府会同安老业界共同思考未来二三十年怎样更好应对人口老化的挑战。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的时候，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与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优惠。消委会说，如果商家在推出优惠前提高价格，可能打击消费者对促销的吸引力。任浩峰报道。
4: 超级市场不时做推广，推出买一送一促销优惠，不过实际是否平到优惠，是否达到消费者预期，就要仔细留意。消委会早前分析三间大型超市网上价格和促销安排，选取超过200件一般家庭会购买的货品作分析，结果发现部分促销优惠实际折扣未必好像消费者预期那么吸引。以一款150毫升装的麻油，有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是20元或者22元，高过优惠前的10元至14元。按优惠折算后单件售价和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大约是 29%， 未必符合消费者对相当于接近五折的预期。另外，有超市就一款豉油做促销，但是促销期间标示售价亦都较非促销时段明显地高。总干事沈昭辉说，有超市的确在某些时段提供到五折优惠，但都提醒商家推出优惠前调高价格的话，要留意消费者观感。
5: 虽然我们知道呢，香港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咁铺头亦都是商店可以自由去定价，但是呢，如果在短期内是去在优惠前去提高价钱呢，就其实对消费者来讲呢，都会有个打击到他们去相信所有促销优惠那个吸引力。
4: 消委会建议公众使用消

0: 委会嘅格价资讯通平台，内容会每日更新，以了解超市货品嘅价格变化。又话澳洲同埋英国等地都有要求超市列明每单位单价嘅做法，期望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提升价格透明度。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神州理财小百科。
2: 近年来，新质生产力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关键词。随着大湾区城市产业链不断升级转型，企业在数字化、绿色化甚至乎走出去的过程之中，都衍生了庞大高端服务需求。到底这个对于香港专业服务人才来讲意味着怎样的新机遇呢？今集我们请来贸发局研究副总监赵永楚阿 Wing 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好阿 Wing。
3: 你好。
2: 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提出都已经有三年了，贸发局近期研究和观察所见，这个概念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的落地情况是怎样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具体的例子呢？
3: 好啊，最重要这个概念呢，其实已经是走向产业的实践的了。一方面我们讲的科技创新，但其实同时间我们都见到就是产业升级，还有还有就是商业模式也都是创新的。在落地的情况来看呢，我们见到深圳啊、广州、东莞和佛山等等的城市呢都开始走在前列的了。咁有一个的例子啦，就是说香港啦，加埋还有深圳和广州，这个呢就是创新的科技业的组成一个的广深港啊科技集群呢。咁呢就在 WIPO 啊，这个国际知识产权组织就已经是将这个产业集群呢成为是全球第一是最具创新能力的集群的了。咁呢个例子我见到呢，其实就是说即是广深港啊加埋香港，咁我见到呢就其实嗰个结合之后呢，嗰个产业结构呢就转变緊啦。咁以前呢就係话传统嘅消费品啦、基建产品啦，而有啲新嘅产品，譬如就係话哎有譬如话新能源汽车啦、锂电池啦，或者一啲嘅譬如话系无人机啊、 3D 打印机啊呢等等嘅产品都出嚟。我见到呢呢啲嘅产业转型呢，就中间呢就可能就係话我要实践嘅时候呢，可能我哋除咗要有资金啦，亦都可能讲緊知识产权保护喎。如果我哋开拓市场呢，点样去拓展啦，或者供应链管理等等呢，对香港嚟讲呢，其实我哋好有呢个竞争力同埋人才呢支持呢个嘅产业升级转型。咁对香港嚟讲係带嚟一个好大嘅机会嘅。
2: 咁如果话呢，喺推动新质生产力嘅过程入面啦，大湾区传统嘅制造业同埋供应链又点样去做一个转型呢？目前嚟讲产业链嘅升级呢最明显嘅趋势会喺边呢？同一时间内地企业又面对住啲咩嘢嘅痛点同埋樽颈呢？
3: 传统制造业呢，其实呢就係升级嘅时候就唔係话取代佢哋，而话点样去透过譬如话利用一啲嘅数字化、智能化呢啲技术呢，又点样推动佢哋去升级转型嘅。咁我哋喺呢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见到呢就係话而家已经系我由以往嘅产品单单系制造业呢，就转向呢个产品嘅制造技术，可能甚至系品牌嗰个嘅升级㗎啦。咁所以就话我哋见到呢越嚟越多呢，大家就会重视呢个自主嘅研发创新啦，可能讲緊仲有品牌，仲有知识产权喎。咁例如头先讲到话譬如一啲新能源汽车啊，或者去到就係話大家越嚟越多有醫療技術啦、人工智能等等嘅領域呢，都係加速發展嘅。咁而就係話我哋發展呢啲嘅唔同嘅新嘅產業或者產品嘅時候呢，我哋亦都見到就係話以前係可能單一嘅生產基地，而家就講緊呢就係話全球或者起碼係區域嘅供應鏈協作同埋佈局。背後嘅理念呢就係話唔單止係製造，仲有係服務點樣去融合發展嘅。咁讲完呢啲之后呢，可能大家都见到以技术或者背后当中嘅布局呢越嚟越复杂。咁係呀，可能痛点之一呢就係话我哋要去寻找适合嘅技术啦同埋人才。正正呢就唔单止係大湾区啦，全球都好缺嘅，咁大家都竞争緊。咁所以就係话呢，我哋要去即係睇下点样去发掘更多嘅人才同埋开发更多嘅高端技术。咁同埋就係话如果我哋去有制造业有服务，但我哋可能要市场啦。咁特別係大灣區呢，我哋不嬲都係內地對國際市場嘅橋頭堡嘛。咁可以進一步嘅國際化呢，其實都可能呢同時遇到唔少挑戰嘅。咁第一件事可能就係話要合規啦，咁仲有知識產權保護喎。咁同埋呢大家都知道地緣政治呢亦都係越嚟越複雜，我哋都需要去面對呢啲嘅挑戰，亦都解決有關嘅困難嘅。
2: 但内地企业呢喺做呢个嘅转型升级嘅过程之中，有时候呢可能单靠自己嘅技术而

0: 研发咧都未必足够，会唔会话咧可以点样揾到外部专业支援咧？对于话香港嘅专业服务业又创造咗啲乜嘢嘅新需求同埋切入点咧？
1: 啊，系啊，头先即系讲到好多，即系又要知识产权嘅技术咧，其实仲有少少嘅，譬如就系话啊，我哋要绿色啊可持续发展，又有 ESG 嗰个问题，咁同埋咧就系话，如果我哋可能啊，越嚟扩大我嘅市场，咁啊去海外啦，咁咧就见到咧跨境嘅业务，咁点样融资海外咧？其实呢啲呢大家听完之后呢咦好似同香港好有关系喎、我哋要去即係、就是、去高科技之余亦都要去管理全球化嘅品牌嘅一个布局啊，咁我哋又要跨境嘅融资，咁又要知识产权要讲嘅法律啦，咁同埋可能啲税务嗰度我哋都要策划一下，可能会计啊税务策划，咁整体区域嘅供应链嗰个嘅管理咁样，嗱呢大家咧听嚟听咧，同香港真系好有关系嘅。贸发局喺今年年初咧，都喺内地进行一个调查，有 83% 受访嘅出海企业啊，即系佢都表示会利用香港唔同嘅专业服务咧，去解决咧佢出海或者系扩大佢产业升级转型所面对嘅挑战嘅。咁所以就系话咧，呢个嘅整个趋势咧，特别大湾区嘅发展咧，亦都系同时配合到香港嘅专业服务咧，俾到大家好大嘅机会去进一步拓展嗰个业务嘅。
0: 有冇话见到大湾区企业咧喺寻求出海方面主要拓展边啲市场呢？
1: 我哋见到大湾区咧就除咗传统欧美之外咧，越嚟越多就系东盟，仲有譬如话中东啦、中亚，仲有非洲新兴市场咧。我见到咧嗰、那个大湾区甚至香港嘅出口咧吓，近年咧都系上升得比较快嘅。一带一路嘅市场咧，嗰、那个经贸往来咧就越嚟越多。咁反映咧就系话，即系大湾区企业啊，同埋包括仲有香港自己本身嘅企业啦，都积极去寻求新嘅市场空间同埋机会嘅。咁我哋留意啦，我哋出口去呢啲嘅新嘅市场嘅时候咧，其实咧整体嚟讲，我哋咧都系除咗喺嘅传统嘅产业之外咧，我哋都有个新兴嘅产品系嘛。咁而香港作为一个嘅超级联系人，仲有增值人咧，其实正正就系咧可以发挥我哋嘅平台嘅角色嘅。咁头先提到啦，80%嘅受访企业咧，都希望利用香港嘅服务平台去开拓新嘅市场，同埋应对唔同嘅挑战嘛。嗱，其实佢咧，譬如话香港嘅金融啦、法律啦、会计市场推广等等呢啲专业服务咧，佢都有指出就系话，佢哋希望多利用我哋香港呢啲服务咧，系去走出去。
0: 多谢晒贸发局研究副总监赵永楚阿 wing 同我哋嘅分享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
4: 天气报告，
5: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30分，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7点10分，日落时间是今晚7点53分。 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10度，相对湿度 79%， 吹近每小时24公里的西北风。今日 UV 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预测今日密云有雨，最高15度，最低6度。预测听日星期二密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11度，最低3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9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6度，最低3度。红绿市 Red Deer 密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12度，最低4度。 Lethbridge Lethbridge 密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15度，最低6度。班夫 Banff 天晴有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12度，最低4度。即使 Park Jasper 是密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4度，最低5度。这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6: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 Pan Sushi 是卡加里首间唯一的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还有扭蛋机和夹公仔。

0: 机，整个体验就好似去了日本游乐场一样。Pond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阳光进发啦。
5: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6: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系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7: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8: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9: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30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10: 各位早晨，你听紧的是一家人。今日有琪琪。

各位早晨，嚟到呢我哋9月14号啦，下星期一嘅早上9点37分一家人节目当中，咁啊同星期一同星期三你都会听到我嘅声音，我哋嘅节目主持人琪琪啊。望望出面个天气呢，啱啱嗰个晨光照住我啦，有系啦，咁啊今日嘅天气呢就暂时嚟讲都唔错嘅，咁啊琴晚呢就应该系有一段时间啦，系下个黄昏嘅时段啦，咁啊同埋夜晚黑嘅晚上都有落过雨嘅，咁所以呢嗰个气温方面朝头早就冻啦，因为逢亲落完雨大家都会知啊，朝头早都会冻嘅，咁啊早上嘅气温现时呢得10度嘅啫。咁同埋今日咧，都系会有喺稍后时间晏少少啊！我暂时睇，咁啊就会有机会落雨嘅。不过去到今晚嘅晚上啦，咁啊暂时晏昼啦，我哋都应该有阳光嘅。咁啊，但系就多云啦，咁啊似乎啦。咁啊，但系气温方面咧，今日最高气温咧系15度嘅啫。咁啊，听日嘅最高气温咧仲会低少少，因为听日落雨嘅机会更加高。系咁啊，因为今晚晚上到听日啊嘛，咁啊听日嘅最高气温都11度。咁但系星期三四五咧，我哋咧都会咧系变翻做天晴嘅。咁同埋咧就气温方面会上升翻啦。咁啊，去到18至到有翻二字头出现啦，去到22度嘅。咁啊，希望系咁啦。咁啊，我哋即系凉两日嘅啫。咁啊，之后咧亦都会即系都会乱翻少少啦。刚刚听过嘅呢一首歌曲啦，系属于张雨晨嘅《迷恋有何》，亦都系佢嘅全新派台歌。咁啊，当然啦，咁啊，张雨晨咧已经咧系到达咗加拿大啦。咁啊，因为咧我都有 follow 佢，咁我知道咧佢啲 fans 好犀利吓。咁啊，由香港咧就开始咧就跟住佢啦。咁啊，同埋咧对拍咗好多嘅片段啦。咁我都会睇到咧，哇！大家好熱情啊！咁我哋咧就都好快脆啦嚇，咁啊今晚咧即係佢星期六嘅時候去到啦，咁啊琴日做咗呢個記招啦，而今晚咧都係佢哋嘅演出嘅日子嚟嘅，咁啊嚟到星期到星期三嘅時候咧就會到翻我哋噶啦。咁我哋都期待住佢啦，咁啊唔知道啦喺机场方面啊会唔会接温喺好似喺土安图一样咁热闹啦，即係有咁多人去接机啦，咁啊好疯，大家都即係好疯狂啊，因为好开心啊，我睇到呢即係见到自己偶像嘅感受嘅真係好唔同。有时呢如果我哋话身处喺加拿大，我哋更加唔係咁多机会啦，係咪可以呢就直接好似香港嘅 fans 一样可以就成日都见到自己啲偶像啊，佢出席活动你可以参与，因为我哋都真係要佢嚟啊，咁所以今次一个好嘅机会啊嘛，好快脆啦，我都期待住啦，听到佢现场嘅歌声，因为我都即知道咧，佢唱好多不同种类嘅歌曲啊，都系会好好听。买咗飞嘅朋友，期待住都见你哋啦吓，咁啊，我哋咧就全场又卖晒啲飞，咁我知道有啲朋友有时都问，可唔可以搵到一两张咧，就有啲困难。系啊，因为我哋真系好爆啦吓，咁啊。若然你买咗飞嘅话就幸运啦，你又可以咧就喺现场度咧就系可以近距离咁样咧就听到咧阿雨神唱歌啊！嚟到早上嘅9点40分吓，冇错，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好快脆已经嚟到14号啦，系啊，咁啊九月份已经去到第三个星期啦，咁啊今个月就有，其实基本上嚟讲你咁计都有五个星期啦，咁啊。即系翻学嘅日子啦，我哋咧就啱啱可以话去咗两个星期咧，大家就应该都正常啦。上个礼拜咧正常一个礼拜翻学啦，咁啊都应该习惯咗。咁啊接住落嚟咧喺学校方面咧会有好多嘅一啲迎新嘅活动，啱啱小朋友都有参与。咁同埋九月份咧，通常咧学校咧都会有一个好紧要嘅公益活动咧都会做嘅，就係 Terry Fox One 啦。咁啊每年学校咧都即係佢会揀唔同嘅时段啦，或者唔同嘅星期啦。咁啊大女就啱啱咧就喺学校度咧就係完成呢个嘅 Terry Fox One 啦。咁啊细嗰个咧就嚟緊啦。咁所以就係唔同嘅时间嘅。咁大部分都係礼拜五㗎啦佢会选择。

0: 咁睇下系呢个礼拜啊、上个礼拜啊，定系再下个礼拜咧？咁啊，呢个月里边咧，佢哋好多时学校都会做呢一个嘅慈善活动，呢、这个公益活动，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啦，Terry Fox 咧都系代表住我哋加拿大一种嘅精神啊，吓，好紧要嘅一个好著名嘅一个慈善家。咁啊，佢自己虽然咧系有癌症啦，咁啊自己即系脚啊吓方面啦，系义肢，咁但系咧佢都系努力咁样去就系筹款。为呢一个嘅癌症嘅病人啦，咁所以我哋都为纪念佢，我哋都会每年啊都会咧系有呢一个嘅Terry Fox Run， 咁系一个好值得我哋去即系去尊重啦吓，或者系我哋纪念嘅一个特别嘅人物，亦都系代表真系好代表住加拿大一种嘅精神嘅，咁所以大家留意住啦，睇下学校方面你哋嘅小朋友又有冇呢个活动咧，咁啊作为家长又点样可以一起去参与咧，咁啊都系好事嚟嘅，或者学校都会有解释翻啦，即系究竟佢系一个咩嘅人物啦，点解会值得我哋尊重咧咁嘅，咁啊除咗呢个活动之外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头先讲啦，有迎新啦吓，有一啲就系迎接新嘅学生，或者咧就系同埋咧每一年咧佢哋都会咧就欢迎家长嘅，咁可能都系呢两个星期里边咧都会举行噶啦呢个活动，咁家长会即系未唔系家长日啊，即系嗰、那个唔系见家长话 parents teacher day， 咁会隔到去九月尾咧就。大约是九月尾到十月头，咁佢就会有个parent teacher day， 嗰个就直接就见一见老师啦，就可以book时间咁样，真係可以去搵佢。咁一个呢就係、是、通常都係学校会有一个迎新啦，咁但即係嗰个学校，我哋好似家长作为家长你想去见见老师啊，睇睇个班房啊，咁呢个机会嚟嘅。咁所以呢就好我自己都会把握住，咁希望可以藉住呢个机会去见一见佢哋嘅老师，倾一倾有快咁样畅谈啦，因为呢就唔可以就捉住个老师嘅，因为个个都好忙碌㗎，佢今次呢只不过一个好快脆咁希望同家长有一个见面囉咁样嘅机会嘅啫。咁所以呢就是一个好好嘅时机，咁你可以睇一睇自己嘅小朋友嘅学校嘅时候，你都唔系咁清楚佢喺学校个咁大嘅范围啦，究竟系点样㗎，佢去参观一下啦，咁知道嘅佢究竟喺边度上堂啊，咁我都好鍾意佢带我周围去睇啊，呢度呢我系咩班房嚟嘅，呢度点样嘅，呢度呢我嚟做啲乜嘢嘅，咁所以留意住啦，咁应该都系今个星期啦都会有好多学校啦系举行呢一个嘅开放类似嘅家长开放日咁样嘅，咁大家就藉住呢个时间啦，咁同埋呢好特别嘅，有啲时候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每一家学校呢都有一个 school council 嘅，咁你其实每一位家长都可以参加佢哋嘅即係开会啦，甚至乎佢好需要，其实每一间学校都係成日都招人啊，即係好希望啲家长可以去做 volunteer， 去做义工，咁去做呢啲嘅职位，因为佢哋都好忙碌嘅，好多学校举行嘅活动呢係需要家长去帮手啦，咁呢啲嘅即係每一年都会见到啊，又要 chairman 啦，又要 treasurer， 即係又要即係财政啊等等啊，好多嘅部门呢都好需要缺人手咁样㗎，咁有时候都係做嚟做去好都系见到某啲家长咁，但系当然啦，我哋知道每一个人都好繁忙啊，我哋嘅时间咁样，唔系个个都即系可以即系抽到身，或者真系其实佢哋都付出好多吓，即系课余嘅时间，佢攞自己空余嘅时间啦，去出嚟咧做呢样嘢。咁大家都留意一下啦，这个学校啊，嗰啲 school council 咁啊，佢哋都会开会。如果你想知道多啲嘅，或者你唔系话我一定需要去做入面嘅会员咁样啦，咁我哋家长系全部可以去参与啦，去听啦，即系佢哋会讲緊嘅啲咩嘅议题啊，都同我哋学校或者同我哋嘅子女呢都息息相关㗎。好，时间嚟到9:45啊，我哋接住啦，先听听广告后部嘅说话，转头返嚟今日星期一嘅早上一家人节目呢，有琪琪喺度啦。
1: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2: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1: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2: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神河中秋卡加里站暨 FM 94728周年歌舞贺台庆大会，特别鸣谢以下各赞助商户及机构，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

0: 加拿大航空公司全场月饼及饼卡赞助，新滋味饼店张雨晨星级餐饮赞助，亚洲餐饮集团最佳衣着奖奖品赞助，联邦拍卖行大会鲜花赞助，无忘我花店大会印刷，永恒印刷大会音响 DSC Music Station Danny Choi 大会摄影 King Low Photography 大会发型及化妆 N Tank Makeup 工作人员膳食赞助，亚洲轩酒家舞蹈表演 Flora Lam and Brian 礼品赞助 Michael Holmes London Dental King Low Photography 亚洲轩酒家 A&W Don Zhang Apathini Chocolate 心心行花心专门店。
1: 煮到攰，到底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2: 梗系去越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哦，我知妈咪最中意越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檬，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豆套餐咯。
3: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2: 越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 Marble Mall 停车场。
3: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啊！
4: 今日一家人有琪琪
5: Good job
4: Good job

时间嚟到咧就系早上嘅9:51吓，啱啱听过啦，都系一首全新嘅派台歌，咁啊佢咧咁啱咧都系一样吓，咁啊大家都系姓张，不过佢咧就系 MC。张天赋咁啊，呢一首歌曲咧就系至少相拥没错噶嘛 ，MC 有新歌出啦，咁啊嚟到呢个时间啦，咁啊我哋睇睇啦，头先所讲啦，今日咧嗰个天气咧都系阴阴天嘅，咁但系咧就可以咁讲啦，讲话起码今日咧暂时唔使落雨嘅，咁其实朝头早翻学嘅时候咧，我都忍唔住就即刻怼咗把遮俾佢先，因为我都好惊吓，因为随时颓地咧，哇你行翻嚟咧就有惊你咧就即系揼湿，咁啊都揸住把遮先。虽然加拿大咧啲人咧好唔兴揸遮嘅，系咪啊？咁啊，琴日咧我自己去商场嘅时候都系啦，咁啊见到哇个天好黑，咁啊即系我话诶系咪都要攞翻把遮咧？咁跟住个女就话诶好唔掂，好麻烦噶，系好多人都觉得好麻烦。咁反而调翻转咧，我琴日咧攞翻把即系长遮，啲士的遮咧，佢系行摩嘅时候，我又几好，我觉得好似自己多个拐杖辅助咁样，即系笃下笃下又几好啊，笃下笃下，即系好过喺嗰个时间咧，发觉咧又好似好过攞住把缩骨遮。咁啊缩骨遮其实又。即系如果你喺香港、日本买嗰啲咧，就好细把嘅。咁有啲真系细到咧，好似个笔袋咁，都有出过好多款式啦。咁啊，咁香港你知啦，咁啊，成日都要你唔系好似呢度咁噶嘛，揸车咁啊，搭车咁啊，落雨好麻烦噶，揸住把遮系咪真系好麻烦啊？滴到周围都系。咁啊，所以就出嗰啲嘅缩骨遮都好细把。咁而日本咧就更加犀利啦。如果你去日本嘅时候咧，都知道啦，即系佢哋咧一成日都落雨嘅都系。咁啊！但系佢哋通街咧就好多呢啲嘅透明遮，咁就喺啲便利店度经常咧都会买到嘅。呢啲透明遮咧，其实我自己都嗰次咁啱又有位啦，可能因为我嗰把系比较矮少少啲，就摆到落个夹，我记得。咁我带咗呢把，我带咗呢把遮翻嚟嘅，系基本上。咁呢类型嘅透明遮咧，就系非常普遍嘅喺呢一个嘅日本方面，因为成日突然之间落雨啦，你会见到便利店咧就怼晒啲遮出嚟嘅。咁啊呢啲就比较好平啦，平价啲啦，几百 yen 会有一把好薄嘅啫。不过就系不时之需，佢就系俾你咧，好多人随时随地都有用。咁但系你呢啲遮咧，其实周围咧你会见到有时候啦，咁好多把嘅，你会唔会即系点样处置咧？咁其实可能你未必会 keep 啊，有啲人啊吓，咁啊，所以你话如果你去住酒店啦，又或者你去日本嘅时候咧，佢系通常屋企都会屋企啦，或者一啲 Airbnb 啊，或者系呢啲酒店嘅大堂啊咩都好啦，其实你可以问佢攞借遮嘅，咁唔需要，绝对唔需要自己去买，好多地方都会有嘅，就算你 apartment 式嗰种都系啦，咁佢喺门口都摆定一啲遮，咁啊自负盈亏嘅，即系你用完你攞翻嚟就得噶啦，咁当然酒店就容易啲啦，因为佢你可以问职员攞啦，咁而系如果你话大嗰啲公寓式嘅咧就。自己噶嘛，系咪？即系自助餐咁样，咁佢就摆咗遮喺度，咁冇就冇噶啦。即系如果啲客用晒嘅时候，咁你就未必有啦，因为俾人攞晒。咁好方便嘅，咁所以咧就唔系话一定。咁当然啦，你冇嘅时候就要买咯，系咪？行到半路冇计啦。咁但系朝头早如果有时我自己就知道落雨咧，就即刻喺嗰度借住把先顶住先啊，或者借住把遮嚟用住先好、啊。跟住咧，虽然咧有啲烦嘅，即系因为真系揸住把遮，咁但系嗰啲遮有时都好細把嘅，咁可以咧直接係綁翻喺個手袋或者身度嘅。咁喺日本都係啦，有一隻嘅產品咧，我好正，我都買咗好幾個，因為嗰陣時好平，即係講緊300 yen 喎，而家啲即係日元啊兩個幾唔使。咁啊嗰啲帶咧係做得好精微，咁我就係好方便咧，你將佢扣喺你個嗰個袋啦。隨身嘅袋上面啦，咁你就唔使揸住啦，因为呢佢可以有个即係好似扣一个扣嘅形式咁样啦，就帮你扣喺你嘅背囊啦，或者你嘅手袋即係大少少啦，咁又好細个啲麻烦啲，咁佢可以帮你扣乜嘢呢？乜都得嘅，咁最主要就係外套啦，你知去到嗰啲地方又係嘩啲外套有时除咗呢喂摆边呀好烦喎，去摸咁样係咪呀，喂摆边呀好烦喎，有时去摸行街就係咁呀，冬天喂揸住件褛唔着佢又辛苦係咪，咁当然啦。

就喺商场咧，你真系唔中意嘅话咧，你系可以攞 locker 嘅。咁啊，而家度度嘅商场嘅 food court 其实都有嘅，都有啲 locker 俾你去租借。咁但系可能你都要付费啦吓。咁你会觉得系咁烦，唔好啦。咁你自己扣喺个身度咯。咁所以就用呢啲嘅绑带啦，好好啊，一个扣，卜一啪咁啊，可以咧将啲嘢 pass 喺个袋度，就唔使自己，起码唔使攞个手揸住啦。咁当然啦，你话细件啲褛容易啲，系咪？大件嗰啲就譬如大雪褛又有啲困难嘅，尽量啦都得嘅。其实我试过，因为佢可以接你自己接住住几件褛咧，都 pass 佢，咁至变咗咧行街嘅时候咧，亦都会方便啲啦吓。所以咧我中意去到即系日本啊，或者系韩国啊啲亚洲地方，会好多呢啲好实用、好得意嘅嘢嘅。咁啊，即系佢哋中意即系出产啲嘢就咁咯，系嘛？所以点解我咁喜欢咧？因为细细件啦，又平啦，咁啊，好多嘢都系为咗咧，我哋即系知道我哋有啲嘢需求，咁佢就会设计啲嘢出嚟，咪方便咗我哋。咁我所以就去到每一次都会睇到呢啲新嘅产品啦。咁我哋之前咧都系佢哋出产一啲神器，其中包括咗一个咧就系微波炉嗰个神器啦。咁我自己上次都有买翻嚟嘅，咁我都觉得系几好用嘅。咁你话视乎啦，咁有啲人就整得好似仲劲啲，我自己咧可能都仲未调校到嗰个温度，咁所以咧暂时未至于好完美。咁但系咧我攞呢个微波炉神器去整三文鱼啦，我觉得都系非常之唔错，因为咧就系咁样，即系好似个方法咁啦，系咁叮啦，咁啊叮熟咗之后咧就好软熟，就唔会话干晒啦。如果你正常咁摆喺微波炉干晒噶啦，咁用佢个神器嘅话咧，就可以做到咧就系煎咗佢先，个底咧少少油可以就煎，但系就未至于话真系好香。我见到啲人整到窿喎，窿边咁啊，咁我得唔得啊？好似我整唔到，要谂下嗰个温度或者系咪要限时候。睇下點樣去轉，咁可能做到個效果。咁但 so far 我覺得都係非常唔錯嘅。咁其實唔單止係整魚啦，我自己好多時鍾意攞嚟煎魚咁樣整魚囉。咁同埋呢啲好方便啊，你整呢返工啦，你知啦冇地方煮嘢食㗎嘛。咁你有個咁嘅神器呢，就可以攞埋返去整餃子啊咩都得啦。因為佢係有咁嘅功用喺度。咁所以你話係咪好正呢，就係我鍾意去到日本啊呢啲地方，亞洲或者亞洲其他，好似頭先講啦，好似韩国啊，甚至乎你而家去到内地，佢都有好多特别嘅嘢。咁买翻嚟咧，其实都几好用嘅。时间嚟到咧就系9:59啊，接住落嚟啦，就系我哋先听咧呢个嘅报时信号先啦。转头翻嚟星期一嘅早上啊，咁啊唔少得噶啦，咁啊永远都有一个星期一至五都有噶啦。新闻简报、精装快报，咁啊接住星期一就有阿拔嘅出现，生活补充站，咁睇下佢今日咧同我哋讲啲咩嘅健康资讯啦。

0: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十点正。
1: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今日是9月14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市长促请省府交代垃圾堆填区大火的空气质素。卡加利东南区一个垃圾堆填区自从今个月6号开始起火，火势原本已经受控，不过近日再次死灰复燃，消防至今仍然日以继夜灌救，附近居民开始担心火场一带的空气质素。卡加利市长 Jeremy Farkas 和市议员 Wob Ward 联署去信亚省政府，要求省府公开火场一带社区的详细空气质素检测结果。Wob Ward 说，自从堆填区起火后，附近社区烟雾弥漫，有居民的喉咙和肺部觉得不舒服，希望省府提供空气质素的检测资料。亚省环境及受保护地区厅厅长 Grant Hunter 上个星期说，省府已经派出流动空气监测实验室，并且将火场一带的空气样本送去实验室分析，重申当时的检测结果显示每小时平均毒素没有超出到空气质素标准。有居民就说，过去的周末空气质素很差，只要留在屋企附近就觉得头痛，他的小朋友出现喉咙痛和咳嗽，他妻子亦都出现胃痛。垃圾堆填区负责人就说，起火的垃圾堆填区内只有木材和石膏板等的建筑材料。大市民指独立公投无碍亚省吸引投资。亚省省长大市民即将前往多伦多出席首次举行的加拿大投资峰会，向全球投资者推介亚省34个大型项目。大市民表示，项目涵盖能源、农业和碳捕捉等的范畴，包括通往卑斯省西岸的新输油管道。省府正是为项目寻找股权和债务投资者，并且期望输油管道最快10月取得有条件批准。对于亚省10月举行的独立公投会不会削弱投资者信心，戴斯敏认为不会构成影响，并且以 Meta 最近宣布计划在亚省兴建价值130亿元的数据中心为例子。他指出，投资者主要考虑的是企业税率、生活环境和劳动人口教育水平，而亚省在这些方面仍然具有优势。不过亚省商会就曾经警告，分离主义带来不确定性，不利吸引商业投资。卡加利商会就说，部分企业正是采取观望态度，甚至考虑一旦公投结果不符合预期，就会停止在亚省扩充业务或者撤离。戴斯敏就将部分不满归咎于过去的联邦政策，指有关政策令到投资流失。他强调，现在已经同总理卡尼合作撤销大部分相关措施，说明省府和联邦政府可以紧密讨论和合作。卡加利市郊商铺空置率接近零。卡加利市郊零售商铺的租务市场成为全国表现最强劲的市场之一，部分社区的空置率接近零，主要受惠于人口急速增长带动。商业地产公司 CBRE 最新的报告指出，卡加里和沙斯加通是全国仅有两个市郊零售商铺空置率极低的市场。随着卡加里人口增加，杂货店、餐饮店和其他零售服务需求都持续上升，带动更多混合用途发展项目。其中是卡加里南部 Legacy 的社区零售商铺的空置率只有 0.4%。 CBRE 形容，这样实际上已经等同零空置，商户要在区内找到铺位非常困难。商业地产公司指出，零售业一向都是跟着住宅走，随着新社区陆续落成和居民迁入之后，对于超市、日托中心和其他服务的需求就会大增。不过铺位短缺就令到商户更加难扩充。有连锁三文治店的加盟商就说，为了找合适的铺位，早在大约4年前已经开始物色地点，不过还需要耐心等待。CBRE 亦都指出，市郊零售市场畅旺的同时，卡加里市中心的商铺空置率仍然偏高。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意外不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

0: 国防无人机计划市场。他表示这个计划将会令到加拿大政府机构和他们的盟友能够优先获得大约400间无人机供应商的资源。新协议旨在在未来几年内将加拿大无人机的产量提高10倍。卡尼说这个是我们在加拿大建立工业产能并在未来两年内生产几百万架无人机的计划的关键部分。最新签署的协议将会令到可供使用的无人机数量增加10倍。重要的是我们生产的所有无人机当中有三分一将会用于支持乌克兰保卫国土。泽连斯基和卡尼亦都签署了一份声明，承诺在能源、安全、国防和关键矿产等领域建立未来合作关系。卡尼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4亿元的贷款担保，以帮助这个东欧国家购买冬季所需的能源。环球日报报道，自今年1月以来，根据加拿大总理卡尼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的贸易协议，进入加拿大的中国制电动车目前的数量还未到16000架，这个水平仍然未达到加拿大先前承诺的在今年内容许进口49000架中国制电动车的三分一。加拿大先前曾经同美国联手对中国制电动车征收100%关税，不过加拿大同中国早前达成协议，大幅降低这49000架中国制电动车的关税，作为交换，北京同意减少对加拿大海鲜、油菜籽和其他农产品的报复性关税。电动车配额的成功与否，好可能会成为卡尼和习近平在大约10个星期之后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会面时的讨论话题。届时加拿大和中国将会对这项始于2024年的棘手贸易战的临时解决方案进行评估。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的通讯主任表示，今年至今已经有15603架中国制电动车抵达加拿大。他表示很多中国制造商仍然办理紧产品在加拿大营运的认证手续，这个就是为什么一些公司还未开始使用配额的原因。目前已经有三间公司获得了配额，配额下的进口遵从先到先得的原则。发言人拒绝透露哪些公司获得了配额，但是就说其他公司亦都表达了兴趣，不过仍然是评估紧进入加拿大市场的可能性。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奇英会社区同行大使计划由受训义工为长者提供一对一朋辈支援服务，藉此减低孤独感，改善精神健康。对象为65岁或以上独居或缺乏社交支援的长者。同行大使义工会上门探访或电话慰问、陪伴、聆听、分享社区资讯，协助解决问题，更会与长者一起认识有关精神健康及紧急应对等知识。想参加或成为义工，请致电403-269-6122。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说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3: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4: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5: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

0: 冇投票权，公投嘅资讯你一定要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日星期五上午11:30到下午1:00，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2: 喂，我下一站落车啦。
3: 喂，咁赶去边啊？
2: 去生活补充站咯，食多啲唔同维他命嘅知识，个人都靓啲啦。
3: 喂，好似几正咁啊。喂，等埋我，我都要去补补佢啊。喂，
4: 生活补充。

冇错，嚟到星期一嘅生活补充站嘅时间嘅吓，咁啊，今日咧都会同大家讲下一啲嘅比较有趣啲嘅话题啦。咁其实咧，咁啊特别多人咧就系问有关啊一啲嘅口服嘅疫苗啦，同呢个大肠杆菌咧有关系嘅呢个疫苗咧，亦都多人问咗噶。咁其实讲到话系即系嚟到九月中啊，或者系九月嘅接近九月中嘅时间啦，好多朋友咧都会选择就系喺呢一个嘅即系暑假档期之后咧，就系去旅行啊咁样。咁亦都会系知道，譬如话系即系从

潮等等啦。咁但係呢可能就比较少呢同大家係提及有关呢个嘅口服嘅疫苗啦。咁讲到话口服疫苗呢，咁其实佢呢一个嘅其中嘅一样嘅口服嘅疫苗啦都有几种嘅。咁其中一样呢呢、這个叫做 Dukoral 啦，就係可以话係保护到啦一啲某类嘅大肠杆菌啦，以及呢就係呢一个嘅霍乱㗎。咁所以呢亦都特别多人问，就係话啊，咁如果我係去开旅行啦，咁亦都係去一啲唔同嘅国家，又担心当地嘅卫生嘅问题啊，咁除咗係一啲药物啊，或者係呢、這个即係口服嘅抗生素啊，甚至乎打针之外啦，咁亦都有一啲嘅口服嘅疫苗呢，就係可以帮助到大家啦，就係、可以话係对于某啲嘅，譬如话头先讲过霍乱啦，同埋大肠杆菌啦等等呢，咁都有一啲嘅保护嘅作用。所以喺今日嘅时间呢，亦都会喺空气中呢同大家係讲讲嘅。嗱，咁我哋知道啦，大肠杆菌啦都会係会为大家呢会即係带嚟不便啦，譬如话係呢个肚屙嘅情况係非常之严重啦，再严重啲甚至乎係出血添。咁所以呢有好多人都会担心呢个问题，尤其是如果係去一啲嘅出国旅行啊，或者係已经係安排好晒啲行程嘅话，咁突然间係即係有肚泻嘅情况，咁亦都会係为大家係带嚟不便㗎。咁所以有啲嘅即係多数嚟讲呢去旅行嘅用嘅呢个口服嘅疫苗啦，咁都可以係有啲朋友呢就会选择，尤其是如果係去公干嘅朋友啦，或者係出国，係譬如话係有一啲嘅特别嘅活动，譬如话婚礼呀、或者係去比赛呀、甚至乎一啲其他嘅即係可能嗰个时间性上係好短但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啲嘅项目。咁所以呢有啲嘅朋友呢都会唔好啦，都係要即係口服定呢啲嘅预防疫苗呢就会比较好啲。咁其实讲到话呢个嘅大肠杆菌呢佢嘅保护能力呢咁我哋知道如果係食咗即係呢一个嘅药物啦，就会係大概对于呢个大肠杆菌嘅保护能力呢起作用大概3个月左右嘅。咁呢一个

即系3个月之后啦，咁如果你又会再出去旅行啊，又或者去到一啲即系比较危险嘅地，即系会有呢一个嘅大肠杆菌嘅地方啊，咁样咧，咁其实就要再加呢个嘅补充剂啦，吓、啊、就系、是、去食多一剂嘅叫做 single dose 啦，嚟到系再 extend 你嗰个嘅保护能力咧，长达多3个月左右。咁如果你以往咧已经系服用过呢一种嘅口服疫苗啦，吓、啊、对于大肠杆菌嘅保护嚟讲咧，如果你系喺过往嘅3个月至到5年之内都已经系曾经服用过噶啦，或者你系去过旅行啊，咁你已经服用过呢一种嘅疫苗咧，咁你如果再出国旅行或者系有需要用到呢一个预防大肠杆菌啦、啊，咁样咧就只系需要多一个 single dose 嚟到系做一个 booster 嘅啫。咁呢一隻嘅藥物呢，咁其實呢亦都有另外一個作用啦，就係講到話係一個霍亂方面啦。咁霍亂方面呢、啊、就係呢一個嘅疫苗啦，係可以為2岁至到成年人啦，唔係兩歲，呢、這個六歲至到成年人呢，就係可以保護到2年嘅作用㗎。咁如果係6岁以下啊，又係2岁以上嘅朋友呢，咁佢哋嘅保护能力呢就只係得6个月嘅啫。咁所以就要多加留意啦、啊、如果你係用到呢一种嘅口服疫苗，如果你嗰个嘅小朋友呢係介乎2岁至6岁之间，佢嘅保护能力呢就唔会係长达2年㗎。只不过是6个月左右嘅啫，咁就视乎你即係可能同小朋友去旅行啊，或者去一啲唔同嘅地方啊，又要睇下你过往对上一次使用呢一种嘅疫苗呢嘅时间係几多，咁有机会呢就係要去多添一个嘅加强剂咁样啦。咁而霍亂方面呢，頭先講過啦，小朋友呢2岁到6岁左右呢，咁如果你喺過去嘅6个月至到5年之內已經服用過呢一種嘅疫苗啦，咁你就只需要1剂嘅加強劑，咁就已經係可以即係俾佢哋有一個嘅再次多6个月嘅保護啦。咁如果係成年人我哋6岁嘅小朋友至到成年人，咁呢啲嘅朋友呢，咁如果你係喺過去嘅2至5年之內呢係服用過呢一種疫苗呢，咁你就只需要1剂嘅加強劑，就已經係可以去即係增加多呢個保護能力呢達2年咁耐㗎。咁當然就視乎你嗰個嘅情況而定啦，咁亦都知道呢一種嘅口服疫苗呢，咁其實佢哋嘅有效力呢又唔係話 100% 嗰噃。咁因為唔係話隻隻藥呢都係可以 100% 或者 99% 㗎。咁至於呢一種嘅口服嘅疫苗呢，其實佢嘅有效能力就大概係50左右啦。咁就視乎你咁究竟你係去邊度啦，當地嘅衛生情況係如何啦，你如果係帶啲嘅小朋友啊，或者你自己本身嗰個嘅旅行嘅形式係都幾緊要嘅，唔能夠錯過你預先安排嘅行程嘅，譬如頭先講過你公幹啊、開會啊、比賽啊、婚禮啊等等，咁其實就係、就算 50% 有效都好過冇啦，咁所以呢就係睇下你自己嗰個情況而定啦。咁好多時候呢做一啲嘅旅遊諮詢呢都要知道究竟你去旅行嘅目的地啦，去幾耐啦，同邊個去啦，去嗰度做乜嘢啦，你自己嘅身體情況啦，你以往打過啲咩嘅針啦。

种种事项咧，对于你采用唔同嘅疫苗啊，或者究竟有冇需要去接种一啲唔同类型嘅疫苗咧，亦都可以话系息息相关噶吓、啊，所有嘅唔同嘅事项。咁所以咧就要睇下你自己个人情况而定啦。去一啲譬如话系比较落后啲嘅地方啊，墨西哥啊、南美洲啊、东南亚等地啊、非洲啊咁样咧，咁其实咧都要睇下你自己本身啊，究竟你个体质方面啦、啊，咁亦都要注意就系当地嗰个膳食嘅安排啦、啊，你会唔会系去一啲即系嗰个嘅卫生情况可能有机会出现比较差啲嘅地方啊，啊佢哋可能唔系好识得处理一啲嘅熟食嘅食物啊、生食嘅食物啊等等，咁所以就系睇下你自己本身嗰个嘅情况啦。咁当然除咗呢一种嘅对于大肠杆菌同埋霍乱系有呢一个嘅保护嘅口服疫苗之外呢，亦都有其他一啲唔同嘅口服疫苗，譬如话伤寒都有一个口服疫苗㗎。咁但系呢即系嗰个嘅服用嘅方法又可能有啲朋友就觉得比较麻烦啦，副作用亦都系比较多啦，咁所以呢亦都系以我自己本身嘅经验嚟讲呢，就会系比较多人选择打针就算啦咁样。咁当然亦都因应你自己本身嗰个情况啦，所以亦都点解啊咁多唔同嘅选择呢，都需要自己预早作一啲嘅安排，尤其是知道如果要打针或者甚至乎呢个食口服疫苗都好啦，你都唔可以教到系最慢嘅时间先至去做噶。譬如话头先讲今日讲呢一个嘅口服嘅疫苗啦，都需要起码一个至到两个礼拜咧嚟到系完成整个疗程啦，先至好出发嘅。咁所以咧，如果系有一啲关于呢啲嘅预防疫苗呢，最好都要起码预一至到两个月呢作一啲嘅预先嘅安排呢，先至係能够係比较好啲嚟到係作一啲即係达到一啲比较大嘅保护嘅能力啊，对我哋自己身体嚟讲。好啦，咁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到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啦，再喺空气中呢同大家讲下其他唔同嘅话题啦噃。

0: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0: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曾说过
2: 9月16号是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举行的大日子，在开 show 之前一日，特别嘉宾张雨晨将会来到 FM947 直播室接受 Rita 的访问。
3: 是啊，嚟紧星期二下午3点，我会同张雨晨倾下工作近况，问下佢对卡加里的感觉，玩下快问快答，同率先披露音乐晚宴的精彩内容。
2: 密切留意星期二在3点国语新闻后的特别节目《明月星辰贺中秋》，张雨晨偶像全接触，原定节目将会暂停一次。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1: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嘅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嘅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

0: 四个级别，由绿、黄、橙、红四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的火灾危险程度和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是绿色的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和草地都很难被燃点，而这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无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是黄色的中等级，地表的落叶和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化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有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这个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的是一家人，今天有 KK。

嚟到早上嘅10:29啊吓，咁啊听挂拔嘅生活补充站咧，翻翻嚟我哋第二部分嘅一间节目啦。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都暂时嘅度维持住喺10度嘅啫，咁出边咧都仲系好多云嘅，咁啊落雨嘅机会咧，咁啊直至到去，其实咧就系今晚嘅晚上咧先至会比较高啲嘅，咁啊即系同埋到听日啦嘅早上啦，咁就会落雨机会高啲，咁啊暂时嚟讲净系咧就系密云嘅啫，不过咧就。系啦，咁啊，见到阳光嘅机会就睇下视乎你嘅自己身处嘅位置啦，睇下嗰个位置会唔会有啲晨光一线冲嚟啦吓，咁啊，有时咧就系、是、嗰、那个你望下个天空咧，呢度 Calgary 咧就系、是、有好多好奇怪嘅现象咧，你平时系喺第啲地方见唔到嘅，咁啊，即系有时啲云咧都好好睇嘅，你唔知有冇间唔中望一望，跟住喂好靓喎，今日啲云有几浸唔同款式嘅吓。咁有时就好似而家咁样阴阴天啦，突然之间个太阳喺后面嘅时候咧，嗰啲叫晨光啊嘛，咁样就照射落嚟，咁一条曙光咁又会有啦。咁啊，欣赏大自然咧，系我哋喺加拿大啦，喺 Calgary 啦，特别咧就系好美好嘅一件事嚟嘅。呢、這个亦都系我哋咧，即、就、系、是、作为加拿大人咧，好自豪嘅一样嘢，因为我哋有好靓嘅生态环境吓，而其他地方咧未必拥有到嘅。系啦，咁啊，我哋咧就即系天气方面今日麻麻地啦，咁但系咧就迎接住我哋嘅即系嚟紧星期三开始咧，就会将会咧就系去到即系气温方面咧就会去翻好好多噶啦，咁啊会暖翻好多，咁啊同埋起码都会天晴嘅。接住落嚟咧，我哋咧先为大家送上咧就系一个即系健康嘅环节先啦吓，咁啊每一日啦喺。一家人节目里面都会有嘅一站阳光吓，同大家讲下啲健康资讯嘅。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上星期咧又同大家讲过啦，就系有关咧我哋嗰啲器皿啊，即系屋企咧用嗰啲嘅餐具啊，啲碗啊，啲碟啊，究竟咧我哋有时候咧都好头痛啊！呢啲嘢究竟有咁安全噶吓？咁啊，呢啲又入唔入得微波炉噶？呢啲又可唔可以高温处理啦？咁啊，呢个都系一个好即系坊间或者好多时候我哋都未必肯定嘅嘢嚟嘅，成日都会觉得系咪噶？呢个系咪唔得噶？呢个系咪？就 OK 咧，就好似有时用胶盒吓，咁我哋经常会见到啲胶盒咧，都会觉得唔应该就去加热啦。咁但系而家嘅胶盒咧方面啦，咁都改进咗好多啦。我同大家讲啦吓，咁啊大部分咧，绝大部分喺 Calgary 我哋而家攞到嘅外卖盒啦，咁啊佢哋都系叫做 PP 耐热较高嘅，咁啊亦都表示咗啦，每一个餐盒上面都会写住就系可以 microwave， 写得好清楚嘅。咁当然啦，咁呢啲胶盒呢就佢都写明可以入 microwave 啦，咁就你会觉得都安全啦，咁但係呢始终啊，咁始终佢都系胶嚟嘅。咁所以呢佢可能喺加热情况底下呢都会发放一啲微型嘅塑胶，咁可能呢会影响我哋嘅代谢，新陈代谢。咁所以呢就系都要小心。咁当然就比一般嘅塑胶就好好多啦，如果佢写明咗好似我哋啲饭盒咁样呢就安心嘅，即係可攞去叮嘅，唔使咁驚。但系一般咧，我哋用嘅胶樽就要小心啦，即系啦，我哋话啲矿泉水啊，买翻嚟咧，一樽樽嗰啲水啊，最唔系玻璃樽啦，即系普通樽，咁嗰啲水咧就要小心啦，因为呢啲叫 PET 胶啦，咁我哋通常咧就一定唔可以攞嚟装热水啦，咁同埋咧，佢会即系一溶咗一热水嘅话咧，就会溶出咗一啲嘅叫梯嘅微塑胶吓，咁建议咧就我哋其实呢啲胶樽咧唔建议重复使用嘅，因为咧就惊佢啦始终啊唔系安全嘅胶嚟嘅，咁佢亦都唔系俾我哋咧就系长期攞嚟装嘢嘅，咁所以呢啲胶樽最好就一次性嘅啫，又或者几次你就好即系抌咗去谂，唔好攞嚟好似当普通嘅樽去用，我哋需要咧用一啲好少少嘅器皿啦去装水。咁同埋记得啦，呢啲胶樽我哋都话唔好摆喺架车入面，因为呢佢会影响，即係我哋话好热啦，好冻啦，尤其是好热啦，我哋话啲水如果摆咗喺架车度一段时间，尤其喺我哋夏天高温底下呢晒过啊焗过啊，你知道我哋架车可以去到40度喎，嘅情况呢就好唔安全啦，因为呢佢就会释放出呢啲嘅微塑胶啦，咁就会影响到我哋嘅代谢，同埋呢都系会唔健康嘅，所以呢就唔建议大家啦，咁即係饮用一啲呢就摆过喺个车入面胶樽装住嘅热水啊。咁仲有啦，如果我哋有女制嘅产品啦，我哋都有啲嘅感觉上嗰啲安全啲啊，系咪啊，应该都好啊，咁但係呢你大家会知道啦，一啲女制嘅产品呢其实呢如果係酸性调返转啦，佢可以 OK 喎，可以预热，但係呢酸性方面呢可能会溶出调返转啦，就係一啲嘅叫铝离子啊，咁表现呢如果就出现咗一啲刮痕，好似我哋嗰啲刀啊，如果花咗啊嘅话呢个风险系好高，因为呢佢一花咗呢佢就会其实好多啲金属呢就喺嗰度释放咗出嚟啦，我哋就会吸收咗呢啲嘅有毒嘅物品㗎啦，咁所以呢我哋话啲刀花咗而叫镬花咗呢其实应该就去即刻去换嘅，唔好太过即係觉得哎呀唔好嘥咁样，但最好呢就唔好影响健康啦，其实而家啲二叫镬都好便宜嘅啫，咁你可以呢就咁当然啦，你又可以即买啲贵啲嘅，咁嗰啲就即係硬身啲就安全啲啦，咁但如果一般我哋平时买开唔系即价值好高嗰啲，但又好似几好使，我自己都好鍾意用，咁嗰啲呢就唔系唔 ok， 只不过你用耐咗最好就都要换啦，唔好话佢都 ok 啦，用得唔系㗎，花咗就唔好再用啦。比较安全嘅上次都有同大家提及过啦，咁就係我哋都会喺屋企用到嘅，而家我哋讲緊嘅玻璃啦，即係所以我哋嗰啲饭盒啊

所有嘢我都会用玻璃，我觉得好啲啦。咁同埋记得啲玻璃都系唔好咁花巧啦，尤其是喺碗入边，有时好靓噶嘛，印晒啲花咁样，我都觉得哇好得意啊。咁但系始终咧，你印咗啲嘢入去，会有机会甩噶嘛。咁啊，最好就比较即系颜色简单啲吓，越简单嘅玻璃咧就越安全。另外啦，咁就係呢一啲嘅搪瓷啦，咁我哋都好多时都会用搪瓷嘅碗碟嘅，自己整会有啦，係咪？咁呢啲器皿本身好安全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啦，我哋有时会加咗好多色彩落去，咁啊啲好靓喎，啲碗係咪啊？咁但係呢啲色彩嘅嘢呢亦都係啦，有即係亦小心啦，首先要经过食品认可嘅，即係有啲劣质嘅，有时你唔知道㗎嘛吓，你买到啲嘢你个样好靓咗，究竟内在又系点嘅呢？即系金玉其外呢，呢句嘢真系好啱用嘅。咁我哋到时呢就会俾佢哋外表呢就会呃咗你吓，咁所以小心啦。咁我哋最好又系起码你外面有花纹唔紧要，喺里面嚟讲呢都要小心处理啦。唔好买嗰啲呢入面好花巧啊，好难色嗰啲，好似就即最好就小心啦。咁当然啦，你好多而家嗰啲搪瓷啊嗰啲嘅陶瓷呢都好好嘅，嗰啲嘅質素好高，咁只不过你小心我哋遇到一啲嘅劣質产品啫。另外呢就是不锈钢，咁我哋都介绍过呢不锈钢啦，我哋经常会用喺边嘅身上呢，除咗啲餐具啦，或者係啲锅啊煲啊会有啦，咁啊同埋最多人会用嘅就係保暖杯啦，咁我哋呢而家嘅保暖杯十居其九都系不锈钢嘅，咁啊仲有一啲保暖壶啦都系一样下，咁啊我哋呢首选啦，咁啊我哋所讲嘅不锈钢呢，我嗰日都有睇过自己个杯喎，咁我发觉真係有一个 number 喺度㗎喎，咁你留意一下啦。咁我嗰日买个杯呢睇下，咦真係喎，入面有写住个 number 㗎喎原来。咁我哋睇到不锈钢呢，我哋首选呢就係316同埋304。你係会见到呢个 number 呢喺你个杯入面嘅，应该尤其是新嗰啲。咁呢两种嘅不锈钢呢就係耐腐蚀得嘅，即係可以化学性嘅比较稳定啦。咁尤其是係316嘅不锈钢係加添咗呢另外一种嘅元素一部，咁就比较呢就係耐腐蚀性更加强嘅。咁喺水壶同餐盒嚟讲呢就係首选啦。咁呢两种嘅类别啦，咁我自己嗰日睇就唔係316喎，我嗰日睇我自己个杯係304喎。我諗都安全嘅，都係呢个 number 里面。咁大家如果想买好啲嘅话呢，就睇下会唔会搵到316嘅不锈钢杯啦。总结嚟讲呢，如果你话呢要即係食外卖或者整外卖盒啦，就我哋就唔建议呢就攞嚟摆得耐嘅。我哋呢就话如果你即係嗰啲嘅嘢食啊，尤其是呢而家喺会员超市呢，我哋经常会买嗰隻鸡。咁但係呢而家近期呢你会发觉佢用胶袋装。咁佢转咗好耐一段时间。咁佢就话呢种袋安全。咁但係大家都会知道啊，胶袋其实唔应该攞嚟装熱嘢嘅。咁所以咁冇办法啦，佢而家攞嚟装咗呢个器皿，佢卖俾你系时候用呢样嘢，咁你最好就系即时将佢拎翻出嚟啦，唔好长期摆喺个胶袋入边啦，我哋要拎出嚟，攞翻屋企嘅时候就将佢处理好啦，咁啊将只鸡拎出嚟就入喺一啲安全嘅器皿度，咁我攞嚟储存嘅，咁啊尽量离开，唔好咧长期啦，就将呢啲嘅热嘅食品啊摆喺啲胶嘅袋入边，咁啊始终都系唔系咁好啊，胶嘅容器。同埋呢，因为胶嘅容器呢咁唔係话唔 ok， 咁只不过呢佢同熱一相对地啦，所以呢个鸡我有啲驚嘅，有时都因为佢隻鸡好熱，咁摆落个胶袋度究竟会唔会即係唔係咁好呢，你都其实有多人都有疑问过呢个 question mark 㗎。咁同埋呢就係盛在酸性食品都系一样，如果你话柠檬啊类似嗰啲嘢喺嗰啲胶盒度呢始终都冇咁好啊，咁所以呢我哋都系呢最好就係将佢摆喺玻璃啦，同埋头先所讲啦嗰个304啊316啊呢啲嘅不锈钢嘅容器里面呢都系安全嘅。时间嚟到呢就是早上的10:42啦。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哇，眼前呢个招牌火焰寿司真的好有特色，是不是好想吃呢？去 Show Sushi 一定享受到 A 级高质素的寿司。看下二人寿司刺身船，即叫即做，一次过36件寿司加埋6件刺身，只是59元，又新鲜又有份量，性价比十足啊。Show Sushi 有摩登的日式设计，打造舒适的用餐空间，价钱合理，顶级享受。Show Sushi 东南7212 Macau Trail 110号铺，订座4032525199。
0: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2: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来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0: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5: 还有我黄恩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4: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6: 这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的是一家人。今天有 KK

时间嚟到早上嘅10:50啊，哇！有一段时间我好耐冇听呢一只歌，点解今日突然之间要播翻呢首歌出嚟俾大家听咧？咁其实最主要就系啱啱咧喺呢一个嘅社交平台咧，见到一个片段，系啊，我见到 Celine Dion 再出嚟唱歌，哇！真系每一次听呢首歌咧，唔系讲笑，真系会好感动啊！跟住咧，即系会眼有泪光。咁当然啦，就系、哇！呢首歌系一首超级经典，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即系铁达尼号嘅呢一首歌带俾Celine Dion 咧，就佢一个可以话系好个人生里边啦最高峰嘅最高光嘅嗰个时刻。咁虽然咧佢其实12岁开始嘅时候咧，已经系即系俾佢嘅先生，其实即系佢嘅经理人，亦都系佢嘅丈夫啊，即系咁啊，就发掘咗即系惊为天人。原来佢哋嘅相识咧，即系。就是在一个1980年的时候，咁当时12岁的 Celine Dion 就是佢屋企人就将佢嗰啲试音歌寄咗俾38岁的经理人啦，呢一位即佢嘅之后做咗作为佢嘅丈夫吓。咁啊，当时佢就是哇听到之后觉得呢个女仔不得了，咁就将其实用晒佢自己所有嘅原来咧，即系所有嘅能力去帮助佢，就系、希望可以将佢成为呢一个嘅巨星，因为佢就系一个伯乐，即系佢觉得哇呢、這个女仔不得了，佢一定可以成为天王巨星，佢有咁嘅能力，咁亦都希望可以发掘到佢。咁所以讲咧就系、呢、這个即系讲翻呢个嘅 My Heart Will Go On Titanic 呢一首嘅永存经典作品啦。咁当然啦，我自己即系认识 Celine Dion 我最即系其实最深刻嘅就系因为呢首歌啦。咁我都曾经讲过呢首歌喺我嘅车入边啊，揸车咧即系差唔多半年时间。走不出啊！呢首歌嗰阵时就录音带嘛 ，cassette 带，不停咁样回旋，即系录晒所有 A B 版两边 A B 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用过 cassette 带？你都知 A 面同 B 面，咁啊两边转嚟转去啦，我都系揸车嘅时候。

重复去听都是听这一首歌。咁当然就因为我好喜欢呢一套电影啦，我都话我第一次人生入去戏院三次要睇一套戏。咁啊，虽然而家都经过咁多年啦，咁啊，我手头上而家播紧嘅咧都系佢嘅 soundtrack 啦。呢一个嘅 soundtrack 咧，我好记得咧，我一睇完呢一套第一次睇完呢套戏嘅时候，因为第一次睇咧就恶头恶恶啊，唔知咁犀利，咁啊入到场嗰时候又冇得划位啦，咁啊坐第一行，哇辛苦死！而有冇以前啲戏院有冇而家啲戏院咁好啦？即系而家第一行啊好好多，冇咁前，以前真系好前，即系好似佢睇住佢只脚趾咁样，咁所以比较辛苦。咁啊，但系咧睇完之后咧，哇！第一时间咧冲去买乜嘢咧，我就买咗呢个我而家手头上嘅呢一只嘅 soundtrack 啊。咁我可以话系到而家我都保存到摆喺度，因为经常我又可以有机会去再播翻，系一只我自己非常喜爱嘅 soundtrack。到现时为止啦，我屋企好似系有佢嘅一套 DVD， 即系Titanic 嘅 DVD。咁 Titanic 亦都喺之前曾经都重新去再包装过，再上映过，就系用一个全新嘅 3D 嘅版本啦。咁啊，当时嘅盛世时期嘅 Leonardo 啦吓，咁啊，佢哋两个成为咗呢一个电影中嘅经典，到现时为止，虽然佢哋冇成为过，佢哋两个喺剧中嘅情侣，一路佢哋两个都唔系情侣，好奇怪系咪啊？但系佢哋嘅嗰个关系系灵魂伴侣，永远访问佢哋其中一个嘅时候都会咁讲吓，有时候好神奇吓，可能佢唔系你嘅另一半，但系佢系你嘅一个好重要、好重要身边嘅一个人，就同如同亲人一样吓。剧中嘅即系阿 Jack 啊，同阿 Rose 啊，咁当然就系经典啦。咁头先讲翻咧，就系 Celine Dion， 我点解会突然之间要谂起呢只歌咧？咁啊，因为佢见到佢重返舞台，冇错。咁喺啱啱嘅星期六啫，咁啊9月12号，佢喺巴黎嘅德方斯体育馆啦吓，咁啊举办佢复出嘅首场演出吓，面对现场30,000+热情嘅歌迷，佢骚到要即系掉眼泪，咁啊，当然啦，真系好感动啦。咁啊，记得咧，佢幻想咗啦，即系其实Celine Dion我讲啦，佢嘅经历咧都系好个人生嘅经历，无论佢喺歌坛上，咁当然啦，已经系一个人家传户晓即系一个嘅天后级啊，世界知名嘅巨星。咁但系咧，我会睇到佢嘅人生，佢嘅故事啦，都系好特别，好特别。好似头先讲啦，如果你话阿 Jack 同阿 Rose 嘅故事好浪漫，咁我话咧，佢同佢嘅已故嘅先生啊吓，安杰尼啊吓，咁啊佢两个嘅故事咧，即系其实可能比起电影中更加浪漫，因为即系作为经理人啦，佢哋初头头先所讲，12岁已经开始捧佢，年龄相差26年，咁啊。一路好长嘅时间，可能 Celine Dion 因为都会跟住佢会周围去啦，咁佢哋相识啦，咁由佢长大嘅时间，真係一种好似童话式嘅爱情故事，由12岁呢个小女孩认识咗佢呢一位嘅即係带佢音乐上面啊发掘佢嘅呢一位经理人。即係到即係去知道成长的期间，他去到19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经理人。但是这个关系有一点我们叫做师生的关系，他是86岁，年纪又相差26年，作为父母的他第一个反对的呢，原来反对他的呢就是他的妈妈。因为觉得喂不得，这位经理人其实他本身都有两段的婚姻，即是我作为妈妈我都会感觉会害怕，我说他会不会伤害我女儿，他会不会是我的女儿好嘅终身伴侣咧，因为我女仲咁后生，我带佢26年，我点得啊？系咪？即系呢一个嘅嗰个问题咧，已经一开头嘅已经系出现咗吓，咁所以令到
佢哋嘅呢个爱情故事其实一开头咧系唔系咁顺利嘅，因为都系以地下情嘅关系啦，直至到佢到即系佢十九岁嘅时候先第一次约会，系咪真系真真正正以一个恋人嘅身份咯？嗬，咁啊，去到一个好长嘅时间，93年佢哋先至叫做公开咗佢哋嘅恋情。94年嘅时候啊，佢哋咧就选择喺呢一个 Montreal。

0: 嘅圣母大教堂举行咗一个盛大嘅婚礼。咁啊，圣尼迪奥着住好华丽嘅婚纱，好似童话故事一般，嫁俾佢自己嘅初恋情人，亦都系佢嘅伯乐。所以呢个故事其实一啲都唔比泰坦尼克差，系咪？婚后咧，佢哋其实咧有三个嘅儿子，分别咧就系人工受孕噶啦，咁佢哋有一对嘅孖胎啦，咁啊仲有一个大仔啦，咁啊其实佢哋一家人系好开心，咁啊但系直至到去到1999年啦，咁佢嘅丈夫发现咧就系确诊咗呢个喉癌，喺13年嘅时候，咁啊呢两个时间咧，圣尼迪奥都放弃咗自己嘅演艺事业，停咗噶，佢暂停一切所有嘅嘢，因为佢要同丈夫一起去抗癌，去陪伴住佢。直至到去咧2016年嘅时候啦，咁啊不幸地啦，咁佢嘅先生咧就系因为喉癌啦，就喺拉斯维加斯佢嘅屋企入边咧就系病逝嘅，终年咧就系73岁。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咧，佢都要喺演出啦，或者所有嘢啊，佢都系离唔开佢嘅丈夫。我记得咧，佢有一首歌佢好唔想唱，当中包括咗就系即系一首，亦都系一首好经典嘅作品啦，就系、是《Beauty and the Beast》。因为呢套戏啦，都系佢嘅，即系佢同佢先生一起去，即系好努力去创作啦，或者系写出嚟。咁佢每一次唱咧，都会即系好感动到自己，觉得我唔想再唱。我好记得佢喺真人版《Beauty and the Beast》嘅时候咧，佢重新咧演绎另外一首歌。咁啊，嗰首我都好好好中意嘅首歌。咁啊。佢话佢初头唔想去再唱，或者唔想再演绎呢一套戏入面任何嘅歌，因为佢唔想即系连带到自己嘅丈夫。咁但系最终佢都系选择咗去即系作出一个决定，佢就再重新去唱歌，唱翻呢一首歌出嚟。咁因为咧，佢都知道咧，佢嘅先生啦，即系已故嘅先生，好想睇到佢喺台上边嘅演出啦，咁所以佢系继续去努力噶嘛，不断咧都系喺呢一个嘅歌喺佢嘅演艺啦、歌唱事业上面咧系好勇敢。咁但系大家会知道啦，佢系喺呢一个嘅较早前啦，就系、是、即系佢患上咗呢一个嘅好奇怪嘅症，系啦，呢、這个好罕见、好罕见嘅病叫做僵硬人症候群咯，吓咁啊，呢个病令到佢咧不能再次喺台上面演出，哇，真系听到即系都令佢系好心痛。佢即喺2024年嘅时候，其实佢拍咗一个嘅纪录片，大家亦都可以去睇翻，咁睇佢点样去对抗呢个病，直至到喺呢一个嘅2024年嘅时候，我哋喺巴黎一个嘅奥运开幕典礼重新见佢站上呢、這、一个，即系喺站上个台上同大家唱歌嘅时候，真系哇嗰种嘅感动啊！咁而再次睇到佢啱啱即系话可以出翻嚟，作为佢第一个嘅歌唱复出嘅歌唱喺呢个星期六嘅时候，所以睇到喺嗰啲片段嘅时候咧，真系令人哋非常之哇！一路听佢首歌，一路咧，即系啲眼泪咧都忍唔住喺个眼里面吓。系啦，唔知你又有啲有冇特别嘅感受咧？即系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哇，神仙调啊！希望佢嘅演出好成功，咁啊，继续啦，即系嚟紧嘅有喺9月份有10场嘅佢嘅演唱会继续喺进行当中啊！希望迟啲再多啲，我有机会可以亲身睇到就更加好啦。咁啊，11:01，唔好意思，过咗少少时间吓，喺度咧同大家讲声拜拜先。咁啊，星期三一家人节目当中咧，再同大家喺空气中倾个偈啦，拜拜。
1: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0: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02。
2: 点
3: 屋顶要换，梗系要换得够稳阵、更耐用。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而家送你免费升级优惠，由即日起更换全新屋顶，无需额外收费，即可升级至 Class 3等级嘅屋顶瓦片，具备防冰薄、抗强风能力，为你间屋多一重保障。要更换屋顶、维修保留，请到东北3935三美街 City Roofing 陈列室查询，电话403-606-8833。城市屋顶免费升级，保障升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虽然人工智能 AI 近期成为新闻头条以及董事会讨论的焦点，不过大部分加拿大小型企业东主话 AI 未对他们营运方式产生实质的影响。2026年 Sensorin 小型企业信心指数最新调查显示， AI 对大多数小型企业来讲仍然是处于边缘的地位。调查对1000名加拿大小型企业东主、企业家和自雇人士进行的全国性调查，目的了解企业怎样应对 AI 的快速发展。较早时的调查结果显示，小型企业信心连续3年下降，但是只有49%企业东主说他们对未来几个月仍然充满信心。大部分企业仍然观望 AI 的发展，对于很多小型企业来讲，各行业正在热议的人工智能议题还未转化成为实际的商业价值。企业东主仍然探索 AI 在营运中的应用场景以及是否应该应用 AI。 32% 受访者说人工智能对他们的业务几乎没有影响，27%说不确定人工智能怎样应用在他们的业务。在感受到人工智能影响的受访者当中，结果好坏参半。1/4受访者说人工智能产生正面影响，99%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带来显著的生产力提升或者节约成本，7%就说人工智能损害他们的收入或者客户群。首届投资峰会在安省多伦多召开之际，渥太华推出新的政策。蔡慧娴报道。
1: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今日起1年2日在多伦多召开，在总理卡尼即将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者之际，渥太华宣布向加拿大经济投资10亿元或以上的投资者将优先获得资格参与可以提供到加拿大税务局具有约束力决定的计划。商务部长孙鹏飞的办公室在声明中说，透过预先所得税裁定 Advanced Income Tax Rulings 计划，合资格的投资者可以在投入资金之前获得税务局关于所得税法怎样适用的具有约束力裁定。
0: 加拿大统计局说8月年通胀率维持在3%不变，汽油价格增幅放缓，同时被租金及旅游费用上升抵消。8月汽油价格持续上升，但是增幅放缓，按季度计算增加22.8%，低过上月25.7%的增幅。中东冲突持续对油价构成压力，剔除汽油价格，上月消费者物价升2.4%。在香港，大新银行总经理说，美国加息机会大，市场亦都已经作出反应。香港电台李以琴报道。
2: 大新银行委托研究机构进行的一项量化网上调查，在上个月访问了608位20岁以上的投资者，他们拥有的流动资产由少过100万去到800万以上，过去一年曾经进行至少一次的交易。结果显示，他们面对环球经济前景、地缘政治和市况波动等的不确定因素，但整体的信心仍然维持在正面偏强，投资者信心指数维持在68，同去年相同。对未来12个月市况有信心的投资者，平均预期投资回报

0: 7.1， 九跌156.1。纳斯达克指数26,168.32， 跌164.72。S&P 500指数7,621.68， 跌35.3。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917.16， 升111.97。纽约期油每桶102.77美元，升2.72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335.3美元，跌73.8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1.09，对人民币4.82，对港元5.63，对台币22.82。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百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Joseph 江大伟同埋 Ken 董德成。两位早晨。
4: 早晨。
5: 大家早晨。
3: 早晨。我哋首先关注一啲嘅国际消息先啦。咁啊，中美元首今年五月嘅时候呢喺北京会晤，咁啊当时呢特朗普随后已经宣布呢系邀请习近平喺9月24号访美，咁啊举行今年之内嘅第二场中美元首峰会。咁啊，但系中方至今呢就未有正式宣布习近平访美嘅行程。咁啊，目前嚟讲呢，係北京方面据报后向华府表示呢，唔可以批准任何新嘅对台军售，否则就会取消会晤。咁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日呢就表示佢唔担心习近平会取消峰会，并且话过去几年中国一直系公平对待美国。咁啊，共同社引述多名嘅消息人士透露呢，北京准备喺访美行程安排之际呢，重申台湾问题系双边关系红线嘅呢个立场。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接住落嚟中美元首嘅会晤可唔可以顺利咁样举行呢？咁啊，目前嚟讲中美之间呢仲有啲乜嘢嘅潜在嘅因素呢，可能会影响呢个双方嘅元首会晤呢？咁啊， Joseph 江大伟，你又点睇？
5: 習近平同埋特朗普嘅會面咧，其實亦都係一場嘅即係商業上嘅一場嘅交易，即係大家要買賣對方嘅產品。咁譬如話咧，我哋知道以往嚟講咧，就佢哋每一次嘅會談咧，都係譬如話中國要買美國嘅大豆啊，買波音客機啊，咁然後美國咧就要買中國嗰啲稀土啊。稀土咧要可以出口啊，同埋其他嘅即係譬如話對於美國會覺得咧，佢哋係譬如工業嘅產品啊等等啊。咁所以呢，以往呢佢哋两个之间呢，就除咗所谓国际外交关系呢，亦都好强调呢一个贸易嘅关系嚟㗎。咁我哋都睇到呢，即係譬如話大家呢都有啲嘢係對方需要嘅。譬如舉個例嚟講呢，中國已經抌咗好多錢嚟到自行研發嘅即係空中客機啦，譬如 C919 啊，但到而家為止呢都會發覺呢係爛產啊，即係交唔到貨。咁所以呢就令到以前訂咗譬如以百計嗰啲中國嘅航空公司呢都冇法子，就要被逼呢就要问美国嚟到落订单嘅。咁所以喺呢啲咁嘅情况之后呢，大家可以讲场商业嘅交易，大家都各有所需。咁当然呢喺咁嘅情况之下呢，特朗普呢亦都想譬如话，如果係譬如話中國呢次嚟譬如帶嚟大嘅訂單啊，咁會唔會令到特朗普喺11月3號嘅中期選舉嗰度呢就會好睇啲，即係會話呢，喂，有好大嘅生意嚟緊，我哋會做好啲。咁當然呢，從中方嘅立場嚟講呢，就喂，你唔可以嘅，即係話有條紅線嘅，紅線就係咩呢，就對台嘅問題、台灣嘅問題，特別係對台嘅軍售呢，即係嗰個限制，就話你唔可以過呢條紅線嘅。咁就以前嚟講呢，就中國即係美國對於台灣嘅軍售呢都講啦，即係可能係一種生意啦，一盤生意啦，亦都一種可以收保護費嘅，即係意思呢將啲軍火賣俾你。

0: 咁啊，其实你卖我军火咧，即系有保护费。咁就以往嚟讲咧，大家做得咧都有好多限制嘅。譬如都听到话咧，就话譬如美国买啲战机俾台湾咧，就唔会买啲最新型嘅，甚至买啲最比较新型嘅战机咧，都改装过嘅。譬如个油缸咧系会细啲嘅。即係令到你個飛行咧係受限制嘅嗱，即係以往大家咧都喺細節嗰度咧，就大家都係各有即係一啲嘅辦法嚟到做嘅。咁當然咧，就依家嚟講咧，就大家即係亦都有好多咧，好似大家即係呢個眨眼嘅行動啊，即係睇下你會唔會唔嚟。咁到即係如果從呢個習近平嘅諗法嚟就話，如果我哋冇啲具體嘅細節傾點咧，譬如話呢啲對台唔會繼續軍售呢啲問題傾唔掂咧，咁我就唔嚟啦。咁會唔會咧？或者嚟咗之後咧，係咪令特朗普會覺得佢嚟啊咁重要咧？咁所以雙方咧都有一種即係一種較量喺度睇下，究竟點樣嚟到能夠做到啦？咁當然啦，就對於呢、這個特朗普嚟講咧，佢啊隨時其實可以玩啲雙面手法嘅，即係橫掂你而家九月尾嚟啊嘛，咁九月尾嚟嗰時我咪唔批嗰啲軍售咯，等到你走咗啦，我咪批咯，或者話等到十一月中期選舉之後我咪批咯，即係以特朗普嘅個性嚟講咧，佢就算依家應承你唔賣咧，到時兩個月之後佢又賣，咁都隨時會發生噶。
1: 嗯。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咧？
2: 嗱，我谂今次咧，习近平咧，会唔会到美国探访咧？开声就话，假如特朗普你再批这个台湾军售咧，我就唔嚟啦，咁样取消呢个行程。我相信就喺呢一个咁短嘅时间就唔会发生。我相信咧，而家咧双方都系各取所需。喺咩情况咧？如果你睇翻。首先特朗普咧就唔会呢几日搞乱当呢个行程，就算点样乱笠都好。仲有就系习近平，我亦好相信咧，特朗普咧就算讲啲乜嘢咧，我个可信程度咧都不足以系一个长期嘅。至于你话会唔会将来有军售台湾咧，呢、這个好明显咧就会，因为事实上咧，除咗个总统。即係同台灣嘅關係密切與係即係可以講係疏離咧，都係我相信有個長期嘅政策嗱。但我要睇翻最近就係五月特朗普咧都帶頭咧攞咗一啲高科技嘅公司或者咧同中國有機會咧合作嘅公司，蘋果呢啲AI 嘅 chips 呢、這個。所有的高科技呢都去中国。但你睇返之后跟进的一啲商业呢其实唔多嘅。但係如果你睇返喺中国嚟讲呢同其他西方国家今时今日呢仍然面对一个喺特朗普同埋环球嘅经济之下呢同埋通胀呢都係受到好大嘅影响。但係呢如果你话中國的對象咧，就唔係真係美國一個嘅市場。我相信咧，中國亦好了解咧，美國同西方國家咧喺今時今日喺伊朗嘅戰爭、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嘅戰爭中咧，對中國嗰個警覺咧係高嘅。不過，如果你睇翻喺中國要針對嘅市場、凝聚嘅市場咧，仍然係一帶一路喺中亞、西亞、喺呢一個南亞、喺呢一個非洲咧，仍然係中國係取得一啲例如稀土啦、礦產啦、佢嘅市場啦，無論係高價低價，但係當然。如果你話去美國會唔會有高價嘅產品去到美國呢？我相信咧呢個唔期望多，但係喺呢一個智能嘅發展、AI 嘅發展咧，中國係需要咧美國提供呢啲科技嘅產品嘅。咁雖然唔會期望咧攞到最新最高嘅技術，但係起碼喺呢一方面咧，逐喺嗰個陸續咧提供呢啲。咁嘅。

0: 科技比中國嘅發展咧，啊，針對自己中國嘅市場咧，我諗習近平係睇到呢個重要性，咁所以大家都係玩緊啊一個外交嘅手法，但係我相信中國嘅政治研究觀察仍然睇得通咧，特朗普做緊啲乜嘢，性格做啲乜嘢，背後特朗普可以做啲乜，表面可以做啲乜，我相信咧大家都係。是過緊招，所以習近平都會講出啊有條底線，重申就係話，如果你向台售軍售咧，係會影響個關係。嗱，我諗呢一個咧，都係喺呢個時間提出咧，都係擺明啊，無論嗰個嚟緊嗰個會議實行與否，都係有呢個底線。但我個人意見咧，相信咧出啊呢一個對空提出咧係。会继续，不过呢这个探访会进行，最后期望的结果有几高呢？我相信就不高，因为事实上呢特朗普手上呢还有很多个问题要解决，制造新的问题特朗普不会，解决问题特朗普都不可能，所以呢这个都是一个胶着的状态。
1: 好，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3: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2: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4: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5: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6: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我哋都关注翻一啲同本国相关嘅贸易消息啦。咁啊，讲紧嘅系随住消费者咧，似乎开始抵制一啲美国制嘅货品。咁啊，加拿大嘅超市咧，亦都开始调整紧一个供应链。咁啊，有报道就指出咧，越嚟越多嘅加拿大消费者咧，就唔买美国货。咁啊，迫使超市咧去到调整供应链，同埋改善原产地标示，以及系寻求新嘅供应来源啊。咁啊，当中最大零售商 Loblaw 咧，亦都系重新挂起咗枫叶标示牌，去到标示本地嘅商品。咁啊，报道又指出咧，喺安省一间嘅杂货店咧，大约90%农产品咧已经改为从加拿大采购。但系由于呢啲嘅调整系推高营运成本啊，该公司咧亦都系要削减广告预算。咁啊，有学者就话咧，若果未来咧加美两国关系缓和咧，消费者同零售商可能都系会因为价格因素重新转向美国商品。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呢一种嘅趋势？会唔会好似专家所讲咧，咁啊两国关系改善咧，就会改变咗所谓嘅买国货嘅呢个趋势咧？
7: 嗱，依家嚟讲咧，就因为气氛之下咧，就突然，譬如特朗普又话将呢个安大略湖又改造美利坚湖啊等等，咁所以咧就整个加拿大对于美国个嗰、那个或者有个即系不满嘅态度咧，好明显嘅。咁好多人亦都唔落美国啊咁样。咁所以咧，佢哋喺选购货物嗰度咧，就特别系呢段时间入边咧，好明显啊，就会话咧唔会买，即系譬如嚟自美国嘅产品，或者话尽量买翻加拿大自己嘅产品。但到最后啊，当然啦，如果长远嚟讲咧，始终系影响你嘅生活嘅成本，即系边度个货系最平或者话最合用。嗱，譬如举个例嚟讲，我哋加拿大嚟讲咧，就好多人中意去大货仓买 Costco。咁呢间美国公司嚟噶嘛，但佢哋咧就于是咧就仍然咧嗰啲人咧，你会睇到 Costco 虽然你话一方面即系要仇视或者话要对美国进行一啲嘅制裁，但系美国呢间公司咧就仍然好多人去帮衬噶。咁最多咧佢哋话诶唔系嘅 Costco 有啲嘢，譬如话其实有啲。Costco 嘅出名嘅 Kirkland 嗰啲厕纸咧，其实系加拿大做嘅，加拿大即系制作嘅，咁所以我哋买翻加拿大货都会用呢个方法，咁所以咧就最紧要咧就最后喺个荷包，即系你嚟到决定嗰时候，你决定你嘅消费。短暫嚟講咧，即係你又可以忍受有啲貨品咧係要俾出更高嘅價錢，我相信咧會出現嘅。即係好似我哋安省咧，我諗你卑斯省咧都會有嘅。譬如我哋暑假咧就好興咧喺外面有啲所謂農夫市場啊，咁就賣啲本地。

0: 嘅水果啊，呢啲蔬菜啊出嚟啊，咁就喺个停车场嗰度咧就逢噶，好多人去噶，都买噶，咁我都去过好多呢啲农夫市场，喂，嗰啲嘢贵噶，即系甚至系贵过你喺超市买噶，不过即系你当啦，系帮衬下即系本地嘅市场，你咪即系愿意付出高啲嘅代价去买翻呢啲嘢，你起码佢系新鲜啦，起码咧佢系本地出版啦，但长远嚟讲，你都会睇到呢啲所谓。农夫市场呢是取代不到超级市场的，因为你日常你所要用的，你每个礼拜你所食用的，你仍然会帮衬啲超级市场。咁所以呢就从呢个角度嚟讲呢，即係话短暂或者呢我哋即係唔影响我哋嘅即係整体嘅支出之下呢，我諗人哋选择上有得揀就揀本地嘅，有得揀就唔揀美国货。但如果嗰个美国货真係即係喺得佢有供应啊，或者佢真係价钱係好优惠嘅，咁到最后呢会睇到呢佢仍然係做到生意嘅。
1: 嗯。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呢一种嘅趋势会唔会持续到加美关系改善就会完结呢？
2: 其实不买美国货呢就不是这个月先开始。早好多个月呢大家呢已经是尽量不买美国货。咁我个调整呢就已经是第一波。咁最近点解又会再提呢？特朗普就拿返出嚟讲。所以大家呢就这个第二轮嘅关税呢无端端 25%,50%, 特朗普再最呢几日呢出声呢，大家呢就仲兴讲得。咁问题这一波呢就摆到明呢就真係大家呢嗰个升温㗎啦。咁所以你话要揀美国货呢，首先呢即係一班朋友傾偈或者我嘅观察呢，尤其是喺超级市场正话讲到几间大嘅呢，你见买苹果呢，我啲苹果呢就立立令嗰啲呢真係摆到齐齐整整呢，满个 tray 都摆满晒呢，其实係美国苹果嚟嘅。加拿大苹果呢就用用烂烂係俾人买晒卖剩嘅啫，嗰啲叫做卖剩货。咁所以你见到个欢迎程度呢就反映咗呢一样嘢。咁你问嗰啲執货架啲同事问佢，喂，点解冇晒啲加拿大苹果㗎，得返美国苹果，佢冇办法，因为订开呢係嗰个来源呢係咁多。咁呢个要反映就係话喺咁早期咁多个月呢，可以讲我啲订单呢其实係订紧咗嘅，你嗰个来源呢，你嗰个超级市场呢真係接收嘅摆出嚟，但我相信呢冇人买去到咁上下就会烂。嗱呢一个呢正式就係我啲purchaser, 嗰个采购部呢其实真係有长期嘅合约。咁而家去到呢段时间呢，我相信呢呢一波呢将会係改变。仲有就係话讲到明呢要贴嘅 label 係美国货加拿大货。嗱过去嗰个月呢，我发觉原来美国货嘅 label 苹果呢嗰个 Washington 啊 California 呢啲字呢就越印越细嘅。咁呢个呢要反映俾啲超级市场听，你唔好出呢啲咁嘅蛊惑手段。咁我真係用讲笑嘅方式啦，但我諗呢反映加拿大人呢真係喺呢段时间呢非常之愤怒特朗普嗰个关税。虽然呢对美国人我哋仍然有呢一个友谊喺度，咁我相信呢特朗普在位一日呢呢一个抵制行动呢一定係喺度。咁我諗呢如果要做生意嘅公司呢一定要采取。我睇几间大公司嘅 Costco Superstore，就算沃尔玛呢其实呢是好多非美国货的生果的。咁你反而倒转呢 ,Superstore 呢就真係好多美国的生果。咁所以你要睇呢订货的来源。咁我諗呢呢一个正正就改变咗我哋嗰个态度。有一个原因就係点解加拿大买唔到加拿大苹果呢？咁原来呢我哋季节未开始九月呢加拿大啲苹果先熟嘅，咁所以嚟緊呢我相信呢就多啲加拿大苹果卖啦。嗱孤物论点都好，我觉得呢喺呢段时间呢生果美国货係其中一样嘢啫。至于加拿大人嘅态度嗰个气氛反映出嚟，令或者唔落美国嘅原边境嘅州份呢已经受到非常大的压力，美国货销离加拿大呢都占好大的比例，是

0: 面對好大嘅壓力，咁所以我覺得咧，我哋要肯定咧，加拿大唔買美國貨呢一個，我哋自己每一個加拿大人嘅行動咧係行得通嘅。咁至於 Mark Carney 開聲同埋我哋嘅政策咧，我相信喺短期內咧係做啱我哋嘅功夫，而係特朗普同埋佢啲真係做嘢嘅職員咧係睇到嘅。至於佢白宮裏邊嘅我哋所謂 administration 嗰啲咧，心諗緊乜我哋唔知，佢係要幫特朗普咧同一口径啊，特朗普亂噏佢就亂噏，咁所以呢啲對策咧我哋過去都認知曬㗎啦。咁所以如果我哋呢個行動係做得啱啊，我哋繼續，不過咧我哋加拿大真係要拓展啊我哋新嘅市場，拓展我哋新嘅產品咧同埋製作咧，我哋自己天然嘅資源賣咧，就呢個就是好的資源嚟嘅，唔優賣嘅。但係咧，我哋要善用呢段時間，點樣去協助我哋加拿大人咧，繼續啊有一個生活嘅水平、生活嘅水準。我諗咧，呢一個係我哋短期、長期咧嘅一個好重要嘅策略嚟嘅。
1: 咁啊，對於目前呢一個部分超市咧改為採購加拿大貨，同埋一啲嘅消費者咧拒絕買美國貨嘅趨勢咧，加拿大獨立雜貨商聯聯合會嘅負責人就話咧，加拿大人嘅心態咧已經發生永久嘅改變。咁啊，而根據一啲嘅數據咧，加拿大係全球第五大嘅新鮮蔬菜進口國嘅。咁啊，以進口金額嚟到計算咧，目前嚟講，美國仍然係加拿大新鮮農產品嘅最大供應國，咁係佔咗進口量超過一半。咁啊，其次就係墨西哥。不過加拿大政府嘅最新數據顯示咧，今年七月加拿大從美國進口嘅蔬菜佔全部蔬菜進口嘅比重咧，係已經降至62.6%，咁啊低過2023年同期嘅69%。咁啊一啲嘅消費者都係向傳媒表示咧，係佢哋都會盡量避免購買美國嘅商品，甚至乎有報道提到咧，有一啲嘅獨立雜貨商咧，因為喺貨架上咧存在美國的農產品是收到顧客憤怒的電郵和留言。當然目前政府來講就沒有一條法例規定我們普通民眾只可以買美國貨，或者超市只可以買加拿大貨，這些都是要視乎每一個人的選擇。但是在目前的形勢之下，相信加拿大都希望會有多些籌碼跟美國方面進行一個貿易談判。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討論。
2: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3: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2: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新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3: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4: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今日除了我之外，亦都有我两位拍档，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Ken 董达成和 Joseph 江大伟。咁我哋首先關注一下本國方面嘅最新消息啦。咁啊，講緊嘅係美國《華爾街日報》喺尋日就報導咧，加拿大總理卡尼係希望進一步加強同歐盟嘅關係，並且正係研究加拿大可唔可以成為歐盟嘅準會員。咁啊，報導引述歐盟同埋加拿大官員話咧，歐盟過去對會員資格嘅規定一直唔太願意作出彈性調整。咁啊，但係目前對於為加拿大去到創建一種尚未存在嘅準會員地位咧，就抱持一個開放態度。咁啊，而環球郵報就報導咧，根據一名了解加歐關係嘅高級政府官員透露，加拿大正係尋求同歐盟建立更深層嘅貿易、投資、安全數據同埋勞工市場聯繫，咁啊，包括勞動力同埋學生嘅流動，以及加強學術同研究合作，但係就未提供具體嘅細節。咁啊，官員就強調咧，呢啲嘅合作唔會以加拿大嘅主權作為代價。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今次咧喺報道方面提出嘅呢啲嘅消息咧？咁啊，加拿大係要唔要加入歐盟咧？喺過去幾個月都曾經有討論嘅。咁啊，當時我哋都喺度探討緊呢個會唔會係一個偽命題咧？

0: 咁啊，但系如今咧就有一啲嘅报道提到所谓嘅准会员同埋一啲嘅以唔交换主权为代价嘅一啲嘅更深层次嘅合作嘅。咁啊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咧？呢种嘅合作又可唔可能成事咧？
1: 嗱，如果净系同欧盟系保持呢个贸易啊，或者双方减低关税啊，或者等等呢个做法咧，就即系不嬲都做紧噶啦。咁但係呢就歐盟最大嘅一個成功嘅地方呢，就因為佢係即係意思國與國之間呢係冇關卡㗎嘛，貨物同埋人係可以自由嘅流動去就業去居住，呢個係佢最成功嘅地方嘛。咁所以如果加拿大淨係話哦，我諗住同歐盟做生意，喂，咁你咪一早可以同歐盟簽合約啦。咁但係如果你成為歐盟嘅會員，或者話而家講嘅準會員啊 ，associate 嘅 member 咧，咁其實如果你想大家都攞到最多嘅好處咧，你多多少少要同歐盟咧係，譬如話歐盟以前，譬如你加入歐盟嗰時，你佢要檢查你呢個國家嘅財政報告咁多年，即係你赤字係唔係即係控制得到咧？譬如以前我哋都知道啦，即係希臘出現債務危機嘅時候咧，就俾人嘈啦。原來希臘當年咧為咗要加入歐盟咧，曾經將佢哋嘅財政赤字咧係隱瞞過或者做過盤數嘅，然後先至可以加入到歐盟。所以咧呢個地方咧當然涉及少少嘅主權嘅問題啦，即係意思話。如果你真係成為歐盟嘅會員咧，歐盟係有權即係干預你哋嘅財政啊，或者赤字嘅收入。咁當然咧，就加入歐盟咧，另外一個好大嘅一個好重要咧，就係人口嘅流動啊。咁我哋見到咧，當日即係英國啊要脱歐啊，最大嘅理由嗰時就話啊，歐盟啲人咧，就特別東歐啲人咧，走曬入嚟英國揾工啊，揾我哋啲工啊，搶咗我哋啲市場啊，等等啊咁樣，或者享受咗我哋嘅福利啊。咁但係結果咧，就脱歐咗之後，發覺咧，產生嘅問題更加大啦，因為英國勞動力不足啊。咁結果咧，就唯有從即係非洲啊或者第三世界攞啲移民嚟，結果發覺問題重大啊。咁所以咧，就譬如英國都有話費，喂，都係以前東歐嗰啲工作人嚟嘅，我哋嗰度做嘢好過而家譬如嚟自非洲嘅人做嘢。咁加拿大咧，如果真係要成為即係歐盟啊，即係一個更加緊密嘅夥伴，唔係淨係好似而家即係關稅所咧，咁對於人口嘅流動，特別係即係移民嘅來往，其實加拿大不嬲都有對於即係。歐洲或者話都歡迎，即係歐洲嗰啲人咧嚟加拿大做嘢啊、居住啊嚟到住。咁但咧就會唔會即係如果你真係成為準會員之後咧，到時嗰啲條款咧就你即係就可能係冇權即係拒絕，如果嗰啲人要過嚟就業啊、居住啊，咁呢個咧相信咧就係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咁咧就真係有盤數要計嘅，即係意思話咧，如果我哋即係同歐盟保持咗更加密切嘅关系之后，譬如话对于人才嘅吸引方面，咁当然咧，以加拿大咁大嘅地方，咁系其实系咪对我哋有利咧？即系话咧，我哋可以吸引更多嘅欧洲啊，或者话即系技术人员啊，咁啊走嚟加拿大咧，咁样或者移民嚟加拿大咧。反正我哋加拿大咧，正正系面临咗系人口老化或者人力不足啊，竞争力不足啦。咁即系意思话咧，如果吸引到呢班人嚟就系好事啊。但系另一方面咧，就话佢亦都要注意话，系咪吸引咗啲人走嚟养老啊，或者享受我哋嘅福利咧，等等咧。咁所以咧呢个咧，我相信咧就算加拿大想加入欧盟都要谂清楚啊。就算歐盟咧想接唔接受加拿大加入歐盟要諗清楚啦，而加拿大要唔要同歐盟更加密切嘅聯繫嗰時候，加拿大都諗清楚。咁當然啦，我估加拿大最終咧，就算同歐盟有更加密切關係啦，我諗加拿大仍然會好似當年英國咁啊，起碼唔會放棄自己嘅貨幣啩，即係唔會放棄即係加元嘅呢樣嘢啦，即係意思唔似其他嗰啲國家啦。咁所以咧，我諗歐盟成個概念咧就話，個別嘅國家咧，佢哋係即係會比較弱啊，但係咧如果成為一個歐盟嘅團體咧，貨幣、產業、人啊，特別學

0: 人士啊，即系做嘢啲人啊，都可以自由流通，呢个系佢最大嘅优点。咁究竟呢个喺对于加拿大将来仲系咪一个优点咧？咁我谂加拿大真系要谂清谂楚噶。咁当然啦，从即系如果我哋吸引即系欧洲嘅劳动人口加入加拿大，咁呢个加拿大梗系中意啦。但系如果你话要干预到加拿大自己嘅福利制度啊，或者我哋嘅财政预算啊，等等啦，或者甚至我哋货币嘅政策咧，咁呢啲咧，我谂加拿大一定系抗拒噶啦。
1: 嗯，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咧？
2: 正话 Joseph 讲一句咧，叫做好重要嘅四个字：谂清谂楚。因为咧，如果你要作为啊欧盟嘅会员咧，我哋先要了解欧盟咧就话明欧洲嘅国家先可以做会员。咁当然啊。Mark Carney 睇到咧，歐洲如果講貿易咧，係一個大市場，咁所以講會員，我相信都已經係觸動咗好多咧過唔到嘅條件咧。而一彈出一個叫準會員，咁我哋拗個頭，準會員有啲乜嘢嘅利弊咧？啊，利啊，當然一個大市場咧，我哋可以咧將我哋嘅產品啊或者貿易咧，大家往來咧就一個好大嘅市場。咁但問題就係話提到啊，我哋嘅人口管理啊，我哋嘅財務啊，我哋嘅啊，尤其是喺個政策方面啊，同歐洲咧，其實真係好唔同。咁歐洲啊，有呢個歐盟咧，歐羅咧，其實喺歐洲我哋都讚咧，呢個歐盟係一個和平經濟嘅發展咧，喺歐洲嚟講咧，二戰後咧係一個好嘅發展。但係呢個發展咧都唔係一兩年嘅事，你會見咧不同嘅國家大國小國喺個佢嘅經濟強弱之下咧，都係要慢慢磨合嘅。我哋都會睇到，正話都提到啊，呢一個希臘差唔多咧，真係經濟冧台嘅，咁點樣救？德國啊，當時咧真係要擺好多錢去協助啊，嗰、那個呢、這個希臘嘅國債啊，個債務啊，咁仲有就係話點托住個歐羅啊，咁呢一樣嘢咧，其實喺加拿大如果要加入咧，呢啲都係一個好累贅嘅無端端嘅責任咧加落嚟。咁但係所謂準會員啊，有啲乜嘢嘅著數我哋攞到，但係有啲咩責任要提要幫手咧？嗱，呢個正正就係、是。我哋要考慮，仲要睇翻咧英國咧脱歐咧嗰個原因，其中一樣嘢就係話嗰個人口流動咧去到英國本土覺得咧係失控，嗱，無論係一個真正嘅情況定係政策係做得唔好而失當咧，觀物論點都好，呢個係加拿大嗰個移民政策嘅好大挑戰。咁而家咧，我哋話加拿大目前對我哋自己嘅移民政策咧都喝停咗啦。咁即係話咧，我哋有好多嘅基建啊，我哋講硬基建、軟基建都係未能夠銜接的話咧，咁假如我哋接咗啊歐盟一個咁樣嘅條件，點樣取捨嗰個人口流動咧？呢、這個正正咧就係好大嘅責任嚟嘅。尤其是咧歐盟咧，國與國之間嘅人民可以互通流動啊，真係讀書啊、生活啊、居住啊咁樣。咁我哋點樣去釐定我哋嘅政策可以符合到對加拿大有利？又對歐盟有一定程度的責任呢，我們不可能只是拿著數的擺到明。所以如果用準會員這個名詞，是不是只是經濟會員呢？那這些呢正正就是要定義得好。不過呢，現在我想很初步Mark Carney 咧可以講喺我哋要拓展新市場咧，我估計啫嚇，即係佢作為一個開聲咧賣下口乖，即係喂，我哋將來有長遠有得傾嘅，而家做下生意先。嗱，咁樣嘅做法都唔頂，但係用咩策略？點樣去同歐盟嗰、那個大家商討而家發展嘅經濟咧？我哋真係唔知 Mark Carney。嗰、那個深入嘅盤算，但係表面上咧，我哋真係要拓展新市場。如果真係要用到準會員呢個名詞咧，個權責喺邊咧？利益喺邊咧？責任喺邊咧？呢、這個咧，我諗都係好漫長嘅事。咁所以咧，吹下風先，吹下嘴，睇下大。

0: 而家嘅反應，但係咧拓展新市場咧，我諗而家係首要嘅。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由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啦。讲紧嘅系喺过去嘅呢一段时间咧，伊朗支持嘅也门胡塞武装咧，就喺36小时之内咧，闪电攻占咗也门嘅红海城市摩卡，同埋曼德海峡战略要地迈云岛。咁啊，呢个亦都系引起咗中东地区嘅震动，同埋全球对于中东局势嘅再次高度关注。咁啊，有中东消息人士就形容咧，今次系美国同沙特嘅一次史诗级失误，咁啊，亦都有观点认为咧，系因为也门政府内部分裂同埋疏于防范啊。咁啊，讲紧嘅系也门胡塞武装占领摩卡之后咧，系再次夺下呢个迈云岛。咁啊，呢个岛聚咧系将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亦都系意味住德克兰继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实际上又得以掌控另一条关键嘅航运要道啊。咁啊，事情有冇报道所讲嘅咁严重咧？咁啊，喺今次呢一个也门胡塞武装嘅攻城略地嘅背后咧，同美国以及系沙特嘅呢一个规划失误又有冇关系咧？咁啊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啊？
4: 我谂我哋都可以同意啊！呢一次真系系美国即系自对于伊朗个误判之后咧，另外一次所谓史诗式嘅误判。嗱，也门呢个地方呢，我哋都话喺阿拉伯半岛南边呢沙漠嘅地方。咁其实呢，佢嗰个也门呢个地方呢，我哋以前呢或者话喺香港啲人呢可能会注意到呢，就曾经喺也门嘅最南端呢，其实唔属于胡塞组织㗎。就有个港口叫阿丁港㗎。因为呢个好特别㗎，呢个亦都系好似香港咁19世纪就做咗英国嘅殖民地㗎，做咗80几年啊。到1960几年，英國人咧先至係最後撤退嘅。咁所以咧，即係好似香港咁，喺個深水港嘅自由港，一個即係免税嘅周圍走。咁但係其實嚟講咧，就也門呢啲地方真係好複雜嘅，即係仲係好多部落佢哋唔同嘅統治，所以咧外界對佢哋嘅理解咧係唔多嘅。淨係知道呢，譬如呢一次其實係呢一個所謂胡塞武裝組織呢，其實佢哋就代表咗佢哋當年呢一個所謂屬於伊斯蘭教什葉派。但其實佢呢個什葉派呢同伊朗呢個什葉派呢，其實成千年之前呢就已經唔啱㗎啦，喺教義上。咁但係呢就出現嘅問題呢，就話我諗最大家估計唔到，就係呢一個武裝嘅力量呢竟然係發展到有20几万人。咁20几万呢令到呢，即係譬如也門呢控制唔到，撳佢唔實。咁當佢同沙地阿拉伯發生戰爭，你話沙地阿拉伯買咗幾多美國嘅武器呀，先進武器打唔贏佢喎。其實美國早一輪呢亦都對呢啲所謂胡塞組織呢進行過轟炸，咁去打都打唔贏佢。咁所以呢一個20几万人呢，我諗就真係令人真係另眼相看啊。佢哋嘅戰鬥能力，甚至呢就而家一路以前就講俾人去誤解，就話佢哋係伊朗支持嘅，伊朗如果係冇錢支持佢哋呢，冇武器供應呢，佢哋就玩完啦。喂，而家睇到唔係喎，呢一個即係呢班胡塞組織呢，佢哋甚至有自己研製武器嘅能力，佢哋自己發動戰爭嘅能力。最近嚟講呢，譬如話竟然能夠奪取，譬如你剛才講嗰個島啦，因為有唔同嘅講法啦，咁一種係叫毗林島，一種一個另外啦，同埋又佔據咗摩卡呢啲咁地方。喂，竟然可以幾十小時之內呢係佔據咗，而呢個地方咁重要呢，就因為我哋話霍爾木茲海峽，我哋講得好多好重要。但係其實呢個海峽呢，呢個曼德海峽呢仲緊要，因為呢個曼德海峽係由蘇伊士運河

0: 经红海嚟到出翻去印度洋呢个航道啊。咁而嗰个地方咧窄到咧就同呢、這个即系最窄嘅地方啊，就仲窄过霍尔木兹海峡嘅。咁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哇！如果佢系控制咗嗰度咧，咁你沙地阿拉伯咧唔使嗰啲油啊，唔使运出去噶啦。咁只可以向北，即系经苏伊士运去欧洲，就去唔到亚洲，去唔到譬如日本啊、东南亚呢啲地方。嗱，而佢哋会睇到咧，佢哋即系呢个控制咗之后咧，咁本来咧就沙地阿拉伯咧喺当呢个霍尔木兹海峡之前咧，就即系所谓同呢个伊朗发生交战咧不和之前咧，就已经起咗一条超过1000公里嘅输油管噶。但呢条输油管咧最近啊，俾话系伊拉克嘅一啲民兵啦，系炸烂咗佢。咁所以咧，就如果系咁咧，就沙地阿拉伯啲油系完全运唔到出去噶。嗱，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沙地阿拉伯已经向美国嚟到求救啦，即系意思话，喂，你嚟救啦。但系美国咧就话，我谂即系以为系咪能够咁容易解决咧？咁可以讲佢喺伊朗已经有误判。咁但系伊朗究竟系一个8000多万嘅人口啊，一个咁大嘅国家，你搞佢唔掂啊！但系原来咧呢个胡塞武装组织咧，都系你搞佢唔掂啊！佢得20多万人而家讲，但系佢战斗力咧，竟然可以讲仲劲过呢、這个即系呢个伊朗能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喺而家咁嘅情况之下咧，即系如果啲油价咁样出现咧。嗱，我哋已經睇到呢幾日啲油價已經過咗$100噶啦。但如果佢能夠繼續封鎖咗，令到沙地阿拉伯嘅油出境，即係運出去咧，出現問題之後咧，哇，油價唔知仲要上到幾多？嗱，而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對於美國嚟講都係好大打擊，因為仲有50多日咧，就特朗普就要經呢個中期選舉，而美國嘅油價咧，或者話咧高企咧，令到特朗普咧只會攞唔到一啲嘅共和黨攞唔到嘅席位，咁所以咧呢一次呢個胡塞武裝組織咧，我諗話令到世界啲人咧都要重新認識佢哋，點解呢班人佢戰鬥力咁強，可以係竟然控制咗個大家以前好似事前喂部署嗰陣冇諗過，原來佢有咁嘅能力可以製造咁大嘅破壞。
1: 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
2: 胡塞武裝組織咧就唔係今日先至作戰咧，可以取得一個咁重大嚇咁廣闊嘅嗰個戰勝。如果我哋講翻過去咗2-3年咧，胡塞武裝已經喺呢一個出邊嘅海面咧，就係擾亂啲遊輪。咁加拿大同美國咧都有大嘅，包括我哋加拿大戰艦咧，都喺度遊澳咧，就係保護呢啲遊輪，希望咧保障到咧自由嘅航行。咁當然而家咧喺呢一個蘇伊士一路咧紅海出去嘅咁重要嘅海峽咧，而家咧就係又係失控，即係話咧。中東嘅油咧，其實兩面咧真係受到一個好重大嘅障礙。咁至於你話胡塞武裝係咪真係有呢一個咁嘅發展實力咧？其實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咧，就矮多嬲死仗。包括沙特阿拉伯有咁多嘅美國美軍嘅武器購買咗咁多，但亦係反映咧，你有武器又好，但係咧你嘅軍事嗰個嘅管理同埋應戰嘅能力，包括也門都係即係話裏面咧反映好多嘅貪污消息傳出，就話胡塞武裝佔據呢個小島咧。就話上面有幾多個政府軍喺度，原來咧得1/10，嗰啲咧人數咧就係開大數，其實都反映咧即係軍部呢啲國家嘅貪污情況。
3: 4-1-2-3每日唔同主題，內容包羅萬有，想聽到最新鮮滾熱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藝人訪問同最貼地嘅消閒生活情報，就要聽實逢星期1至5下晝2點到3點4-1-2-3啦。C123 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讲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咧，佢喺寻日咧就呼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针对俄罗斯柴油基础设施嘅攻击。咁啊，又话咁样做咧就导致咗燃料短缺，进而伤害咗全。

0: 世界。咁啊，路透社报道啦，近几个月嚟，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咧系发动咗连串嘅远程无人机袭击，咁啊导致俄罗斯燃料产量下降，系引发咗俄罗斯国内嘅汽油短缺。咁啊，而另一边厢咧，乌克兰嘅能源基础设施都经常遭受俄罗斯嘅攻击。咁啊，俄方啊坚称炼油厂咧系属于合法嘅军事目标。咁啊，特朗普咧寻日就喺爱尔兰向记者表示啦，泽连斯基必须做一件事，就是必须停止打击俄罗斯的柴油设施。咁啊，佢话佢同对方倾过呢个问题，仲有好多其他嘅目标。咁啊，就话唔好打击柴油设施啊，咁样系伤害紧全世界。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特朗普嘅呢一个嘅呼吁咧？咁啊，系咪又侧面反映咗俄罗斯目前遭受紧比较严重嘅一个喺战略层面嘅打击？咁啊，另一边厢特朗普嘅要求又合唔合理咧？泽连斯基应唔应该停止攻击俄罗斯嘅柴油设施目标咧？咁啊 ，Joseph 江大伟，你又点睇
1: 啊？我哋头先都讲紧啦，即系意思即系胡塞组织嗰个都好啦。你话睇到咧，其实今日咧，大家都会发觉，即系海湾嗰啲国家咧，都已经睇到啦，即系美国咧。唔係好可靠啦，即係以為佢能夠一舉摧毀咗伊朗嗰個事情咧，所以今日咧14號咧就喺亞曼咧就會開海灣六國嘅組織，佢哋諗住啲外長點啊？喂，想同伊朗自己傾掂佢啊！即係知道美國係靠唔住噶。咁嗱，你會睇到啦，其實從烏克蘭嘅立場嚟講，喂，你嘅攻擊我嘅柴油設施，咁我梗係要攻擊翻你嘅柴嘅能源嘅設施啦，而且。從烏克蘭嘅立場嚟講，點解你打我哋呢一場軍事行動可以捱到5-6年？就因為你背後個能源嗰個有錢嚟到支持啊嘛，經濟上可以支持。咁所以我打擊你咧，好明顯係一個即係大家都係你打我要害，我都係揾你要害啦。咁但特朗普點解會有咁嘅講法咧？所以嗱，你其實解讀特朗普唔係好難啫。即係當佢話：喂，你唔好咁做啊！你咁做令到全世界受害喎。個全世界即係指佢自己咯。即係意思話，因為點解咧？而家上星期五美國嘅市場嘅即係喺油站柴油價格已經去到6蚊一加侖啦。嗱，電油係4.幾。柴油去到6蚊啊！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哇！你真係未即係特朗普即係50幾日之後嗰個中期選舉咧，就即係唔使諗噶啦，即係共和黨。即係如果汽油係4.幾，柴油6.幾咧，如果呢、這個延續落去之後咧，你差唔多共和黨即係可以講喺中期選舉嗰度咧，眾議院啊差唔多已經輸緊噶啦，連參議院咧。能唔能夠保住多數呢都成一個問題。咁所以我諗特朗普呢個時候呢係有啲嘅急㗎。咁佢其實佢最關心嘅乜嘢啫，咁走去愛爾蘭又話支持愛爾蘭北愛合一喎、統一喎，哇！我諗英國咧真係俾激到彈你啊！即係咁，然後又話：，你愛爾蘭啊，我幫下你哋啊，我免你哋愛爾蘭嗰啲威士忌入美國咧，我哋免税俾啊，減15% 啊，俾佢入口。嗱、即係佢嗰個人嘅思考方法，樣樣都係從佢自己同埋從利益嚟到出發，所以咧好明顯，佢呢一次咧要澤連斯基唔准攻擊俄羅斯嘅柴油設施，就係、是、其實。就是为了自己来到做打算的。
0: 嗯，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咁啊，讲紧嘅系呢一个嘅美国总统特朗普喺寻日啊，就呼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针对俄罗斯柴油设施嘅攻击。咁啊，形容咧咁样做系会伤害咗全世界。咁啊，正如刚才 Joseph 都有提到啦，目前嚟讲咧，呢一个嘅美国嘅一啲国内因素咧，包括中期选举嘅临近咧，亦都会令各界关注啊，呢一个美国民众嘅生活物成本物。问题咧，最后会唔会转化成一啲对特朗普不利嘅选票？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目前呢一个喺俄乌方面嘅局势咧？特朗普嘅呼吁又合唔合理咧？泽连斯基应唔应该照做咧？
2: 特朗普合唔合理咧？佢中意讲乜就讲乜。当然，佢要求咧泽连斯基唔好袭击俄罗斯嘅尤其是柴油嘅设施。咁其实。特朗普如果开到声是有用的。

0: 嘅，佢咪同阿普京讲：普京，你停战啦，你停火啦。我谂咧，呢、这个马上啊，乌克兰都停火，因为乌克兰咧，如果你问翻啲军人啊，啊泽连斯基咋，你普京一停火，我日我哋都停火。咁而家问题就系话，当呢一个乌克兰可以发动嘅无人机咧，300公里。去到深入過了莫斯科，再去到西伯利亞境內襲擊你這些、啊、設施，其實那個殺傷力呢是非常之大。還有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澤連斯基知道呢，就是要封鎖、啊、你一個財路，背後普京那個軍事的經濟呢，很明顯在個能源那裡呢就是收回來的。那一打下去呢，你當然那個油渣的、啊、我們講柴油的價錢呢即刻上升呢，很明顯就擊中要害。特朗普這樣提出呢，其實真是倒沒本志。咁所以你見咧，特朗普而家咁樣嘅呼籲啦，係冇乜用，啊引笑咧全球對佢我個嘅睇法，甚至乎睇少咧佢能夠解決個國際問題嗰個能力添。咁而家你講喺而家油價咁貴，喺呢一個烏克蘭嘅戰事點樣去解決？伊朗嘅戰事點樣解決？特朗普而家去咗睇高爾夫球啫喎，咁所以咧，你見佢嗰、那個嗰、那個處理嘅能力咧，完全唔喺呢件事度。咁所以你見特朗普嗰個做法一單一單咁做，嗱，估無論點都好，而家咁樣去威脅到俄羅斯咧，普京咧，我覺得係有效嘅。雖然嗰個連帶嘅影響咧，全球嘅經濟受影響，但係你唔好講個能源問題啦，你關稅已經令到全球喺過去啊，我哋講 Covid 嗰兩年同埋咧引起嘅通貨膨脹咧，而家係雪上加霜嘅。咁、所以唯一咧就係我哋喺加拿大有能力嘅咧，就係、是、有咁嘅能去繼續咧我哋嘅生活，然之後咧點樣協助烏克蘭解決令到普京有壓力咧停火咧，呢、這個先至係最終嘅解決方法。
1: 嗯，咁啊，特朗普咧就最新喺社交平台度發文話烏克蘭已經同意唔攻擊俄羅斯嘅能源目標，咁啊俄羅斯亦都係同意咧採取同樣嘅行動。咁啊，另外特朗普亦都將呢一個國際油價嘅飆升係主要歸咎於俄烏戰爭，而唔係伊朗戰事。咁啊，而呢一個嘅國際油價嘅飆升咧，佢背後原因係點樣咧？喺剛才兩位拍檔都有分析到啦。咁啊，而呢一個嘅喺國際層面啦，好多嘅學者或者專家咧都有做過呢啲嘅分析啦。咁啊，我哋加拿大央行咧嘅一啲嘅意識政策嘅報告啊，或者是一些官員的講法都會提到的。而目前來講，雖然特朗普已經發文說俄烏雙方同意暫時暫停攻擊對方的能源目標，但是俄羅斯和烏克蘭都尚未公開證實是否已經達成了這一類的協議。在此之前，只在促成雙方停止攻擊能源目標的努力的斡旋努力都是以失敗去到告終的。而如今呢一個嘅特朗普方面咧，係單方面喺社交平台公布呢個消息咧。咁啊，後續雙方會唔會暫停去到攻擊對方嘅能源設施咧，都係需要喺度觀察翻咧喺戰場上嘅局勢，同埋一啲嘅俄烏雙方嘅一啲嘅新聞報導。咁啊，但係喺呢一個嘅目前嘅交戰狀態嚟講咧，都可以見到咧，尤其是烏克蘭方面咧，係越嚟越多係採用一啲嘅無人機隊作為一個嘅長程戰略打擊嘅一個手段啦。咁啊，當然過去幾年咧，俄羅斯都不乏係使用呢啲嘅，例如係彈道導彈等等嘅手段咧，去攻擊烏克蘭嘅一啲戰略目標。咁啊，當中亦都係包括咧能源設施啦，以及係 一啲嘅烏克蘭城市。咁啊，但係至今為止咧，雙方亦喺目前前線方面嘅局勢咧，仍然係膠着嘅。雖然有一啲嘅雙方都係傳出咧，對佢哋各自咧利好嘅消息咧，但係係目前處於一個戰爭迷霧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都好難得知前線嘅局勢。咁啊，至於談判桌上到底美俄烏三國會唔會坐低傾咧，我哋都需要進一步觀察嘅。咁啊，今日節目時。

0: 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呢？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0: 时时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立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日请来就是特别嘉宾亚省注册社工叶洁晶博士 Dr. Conita Yip， 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就是青少年情绪健康所面对的问题的。或者我们一开始可以讲一下一个的数据，就是亚省一个非牟利机构Kids Help Phone 最近就是获得求助的电话和短信，这些求助的个案就是暴升了 29%。Conita， 其实这些数据令人都挺担心，但是我们在宏观看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看过是生态的问题还是个人的问题呢？
3: 是啊，Brian， 当我们一讲到精神健康或者精神疾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倾向去标签咗系一个个人病理嗰个嘅问题嘅，或者佢个人嗰个性格嘅软弱嘅吓。其实我哋去睇呢一个嘅精神健康嘅疾病或者挑战咧，其实我哋可以系从一个嘅心态环境或者一个社会结构嘅方向嗰个嘅向度去睇呢一件事嘅。即系话今日有呢一个结果嘅出现咧，并唔系单一一个性格软弱嘅因素，而系好多好复杂嘅因素互相交织而衍生出嚟嗰个嘅唔系咁理想嗰个嘅结果啦。
2: 现在嘅社会其实都变化好大啦，青少年嘅问题啦，咁都系一个其中我哋需要关注，咁亦都宏观少少，好似Conita 所讲一个生态嘅情况噶。咁呢一种嘅问题，或者我哋放诸响呢个华人嘅社区啊，又或者系其他嘅弱势社群等等啦，会唔会有阵时我哋都会听到可能会更加严重咧？即系会令到呢一件事系个睇法啊，会有啲唔同啦。我哋点样去用正面嘅正向嘅思维去睇呢一件事，对于华人社区嘅直接嘅现实意义咧？
3: 系啊，即系好似头先咁讲，如果我哋唔用一个标签、负面标签个人嘅睇法去睇嘅时候咧，我哋就比较会愿意或者冇咁怕去面对嗰个问题。特别喺家庭里面，譬如家长去愿意去为小朋友寻求协助啦，又或者小朋友即系或者系青少年人，当佢觉得自己有呢一个嘅困扰嘅时候，佢都唔会觉得系一种羞耻或者一种 stigma。

0: 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咧就系亚省注册社工啊 ，Dr. Conita 叶洁贞博士，同我哋分享一下关于咧就系青少年嘅心理啦、情绪健康啦，同埋而家面对住啊数码嘅生活啊呢一种嘅生态咧，点样影响翻咧我哋青少年，甚至乎咧就系各界嘅人士噶。最近呢我哋喺新聞呢会见到一啲嘅资料啊，咪睇返呢一个机构叫做 Kids Help Phone， 咁咪最近呢就係讲到嚟自亚省求助嘅联络呢啲电话数目呢增加咗 29%， 咪相当于大约每90秒左右呢就有一名嘅年轻人要展开一个新嘅求助嘅方案㗎。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呢可能用选择以手机短信求助，亦都有不少的求助呢在深夜的时候呢就是发生的。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讲呢，现在可能他们都会用即是打字啊 ,SMS 啊短信的形式，比起呢就是打电话呢就是一个选择呢就是多些。咁但係估唔论点都好啦，就係综合呢一个数字增加咗 29%。Conita， 你睇到呢一个数字有啲咩感觉呢？
2: Brian 你好。当我睇到呢个数字嘅时候呢，可以咁讲，一方面系觉得都即係有啲嘅难过啦，因为即係睇见我哋青少年人嗰个嘅精神健康咁样系会可能系更加唔系咁好啦。咁另外一方面呢，亦都回应返其实政府响前几年呢做过两个好大型嘅一啲嘅同青少年儿童及青少年一啲精神健康嘅调查㗎。咁嗰个数据都真係可以话不谋而合啦。咁或者我哋真係讲下第一个先啦。咁第一个调查就係加拿大政府呢响2019年同埋2013年分别呢向63000几个嘅儿童及青少年由1岁讲緊至到17岁啊，做咗一个叫做加拿大儿童及青少年健康调查啦。咁当然如果即係年纪比较轻嗰啲，其实係可能係父母帮佢哋去答嗰啲嘅问题啦。嗰个结果系点样呢？就係话啦，喺2019年嗰班嘅青少年，佢哋去觉得自己嗰个精神健康系一般或者系比较差，即係或 fair 或者系 poor 嘅，系有成 12% 㗎。是啦 ,12 至17岁嗰个嘅群组。咁样呢，但去到2023年即係四年后，其实系同一班人接受嗰个嘅访问呢，竟然系递增到呢 26%， 即係我哋讲緊呢系 more than double 啊。超过一倍咁样升到 26%, 咁都即係其实我哋睇见嗰个情况都令人真係好好担心㗎。咁另外一个呢政府做过嘅大型调查呢，就系喺2022年啦，叫做2022 National Health Behavior in School-Aged Children 嘅一个嘅调查。即係话系全国嘅一个嘅学童健康行为嘅一个调查。大家留意到啊，呢个时段呢其实系当时系 COVID 正在发生緊㗎。而佢哋呢一班嘅 Grade 6 到 Grade 10 嘅学童呢，当中男童啊有 23%, 而女童有成 50%, 亦都系 more than double 呢，佢哋认为自己嘅生活系唔开心，同埋甚至系觉得冇希望冇盼望㗎。Okay? 而再对比返即係之前呢一个嘅访问呢，喺2010年即係讲緊12年前啦 ,2010 同2012年2010年同2022呢讲緊12年间嗰个变化呢，女童呢觉得自己即係生活唔开心同埋冇希望嘅呢，係由2010年嘅 27% 递增到2022年嘅 54%, 而男童就係由2010年嘅 15% 递增到 25%, 所以呢啲嘅数目真係可以咁讲係即係令我哋都好值得关注同埋好担心嘅。嗱，如果我哋其实讲返除咗一般嘅学童或者青少年呢，特别我哋知道呢喺青少年里面有一啲嘅群组呢其实都好值得我哋嘅关注。譬如讲緊一啲跨性别嘅青少年群组啦，又或者一啲原住民嘅青少年群组啦，又或者即係我哋都好熟悉嘅就係移民社区里面嘅青少年群组啦。如果特别讲返呢一啲嘅报告，呢啲嘅研究报告呢提到呢跨性别青少年群组呢，其实每四个就有一个，即是讲紧成 25% 呢是有自杀的念头的。相对一般青少年是 5% 左右。而超过一半，即是讲紧 56% 呢 呢一啲嘅跨性别青少年群组咧，佢哋系有一个精神健康嘅疾病或者药物。

0: 濫用的情況的，相對翻即係一般青少年係講緊都成29%嘅，所以可想而知，即係呢一個青少年兒童及青少年嗰個健康精神健康狀況咧，真係好值得我哋關注。
1: 我哋一般讲青少年又或者系面对嘅挑战啦，嘛，除咗情绪心理健康，而家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啦。最初可能会想象翻即系传统上一啲学业嘅压力啊，又或者系人际关系啊、朋辈嘅压力啊，甚至乎原生家庭嘅一啲嘅冲突啊，亦都有焦虑同埋一啲潜在嘅抑郁嘅结果啦。咁但系而家去到2026年呢个世代，包括咗科技啊同埋人工智能咁样啦，而家嘅青少年其实再定义翻佢哋所承受紧嘅压力，我哋系咪应该了解更加多？因为似乎情况更加复杂。
0: 冇错啊 ，Brian， 你讲得好啱啊！即系我谂，我相信而家呢一个世代嘅青少年人咧，佢哋面对承受嗰个压力咧，系可能比起早20年前咧，系更加多嘅。除咗一般我哋所讲嘅一般嘅，即系跨代嗰个嘅，即系代沟啦或者压力之外啦，咁样而家呢一个 AI 嘅世代啦，或者呢个互联网嗰个世代啦，其实青少年可以想象到，其实用咗好多好多嘅时间啦。其实唔止青少年嘅小朋友已经系用咗好多嘅时间喺网络上面去游览啊。咁样即系除咗一啲嘅 social media 嘅platform 之外啦，可能我哋明白到会有唔少嗰个嘅网上欺凌啦。另外亦都有一个其实都几普遍发生，就是一个我哋叫做 social comparisons。即是话好多时呢啲嘅儿童及青少年呢，佢哋当佢哋去使用呢一啲嘅 social media 嘅时候呢，其实点解会成日睇到点解人哋嘅生活永远都好似好过自己，点解成日人哋 post 嘅嘢都系好开心呢？其实已经喺美国做咗不少研究呢，就是话其实使用得social media platform越多嘅青少年人咧，其实佢嗰个自我形象咧，或者嗰个情绪状态咧，系比较少使用嘅，系冇咁好嘅。
1: 咁呢个情况我哋复杂咗啦，大家都要正视呢一个问题啦，或者即系社会上面嘅讨论固然重要啦，喺前线嘅工作啊，亦都要明白呢一个嘅问题。咁如果即系讲公共政策，其实都系即系好重要嘅其中一个话题之一。咁对于增加咗啦，使用手机啦，现在我哋嘅所谓嘅法例啊，又或者我哋讨论嘅空间里面，我哋明唔明白呢？即系政府又明唔明白，我哋家长又明唔明白，学校即系几方面，我哋都要共同寻求一个解决办法㗎。
0: 是啊，因为呢，其实当我哋去讲到青少年嗰个嘅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嘅问题嘅时候，我哋唔可以单一去从一个个别或者个人嘅病理嘅角度去睇。如果我哋淨係睇哦呢个细路仔佢自己有病，或者呢个系佢嘅弱点，咁样变咗我哋变到好负面咁样去标签个别人士佢面对嗰个嘅压力或者困难啦。取而代之呢，其实我哋应该系去用一个我哋所谓叫做生态环境啊嘅观点去睇成件事嗰个嘅演变啦。即系举个例，咩叫做生态环境嗰个观点去究竟同精神健康有啲咩嘅关系呢？其实就系话我哋喺一个大环境里面呢，其实好多唔同嘅因素互相交织互相影响而衍生咗出嚟嗰个嘅结果。咁我哋会諗得到嘅，其实当学童佢哋面对佢哋成长里面各种唔同嘅压力嘅时候，嗰啲嘅压力其实係可以来自自己原生家庭嘅压力啦，同父母相处，头先我哋都讲及即係嗰个跨世代嗰个本身即係啲嘅代沟啦。另外仲有学业嘅压力啦，又或者嗰个嘅本身嗰个医疗体系里面嘅配套系咪足够呢？即系社会嗰个公共健康、公共卫生嘅政策系点样呢？其实呢啲全部都影响紧青少年佢嗰个嘅心理健康或者情绪健康嗰个嘅发展同成长嘅。
1: 咁啊 ，Conita， 我哋一阵间第三节咧都会讲下，其实我哋今日所讨论嘅问题对于华人社会有啲咩影响啦，喺公共政策上面有啲咩现实意义啦。我都明白咧，Conita 都介绍过，近年啊，加拿大都推动紧一个咧叫综合啊 （Integrated Youth Services）， 咁其中一个亚省嘅 Kickstand 咧，都系一个正在扩展嘅一个计划。究竟呢一个所谓一站式嘅帮助会唔会咧系能够接轨同唔同嘅社区，尤其是华人社区啦、弱势社群啦、新移民啦，甚至乎系原住民等等咧，系可以帮到佢哋咧。第三次我继续同阿 Conita 深入探讨。
2: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特别鸣谢无忘我花店，为晚宴提供花束及花艺场地布置。

0: 令本台28周年台庆声色不少。9月16号星期三，张雨晨《明月星辰贺总秀》6点准时开 show。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嚟第三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继续同特别嘉宾咧，就系 Conita Yip， 系叶洁晶博士，亚省注册社工。我哋讨论一下亚省嘅青少年面对情绪嘅问题，咁啊，同埋咧就系即系整体嘅社会可以点样关注啊？唔单止咧，即系青少年啦，可能呢一个只系一个群组，但系同时亦都反映咗咧，系可能整个界别啊、弱势社群、新移民等等啊、华人社区咧面对嘅不同嘅挑战，咁相信大家都要留意噶。头先第二节完结之前啦 ，Conita 我就介绍咗呢一个叫 Kickstand 啊，呢个所谓一站式啊，帮助青少年心理健康或者将来咧发展系有一啲嘅好处啦吓。咁不如你介绍一下呢个 Kickstand 个使用系点样嚟嘅咧？边个去支持啦？同埋佢个功能咧？在哪里呢？
3: 是啊 ,Brian, 其实呢即是正如先我哋都所提及啦，其实政府当即是睇见一啲即是儿童及青少年嗰个精神健康嗰、那个可以话系deteriorate 咗之后呢，咁其实都系政府都有一啲嘅回应㗎。咁其实佢哋就喺2024年尾嘅时候呢成立咗一个叫做 Youth Mental Health Fund, 青少年精神健康基金。政府系拨咗成5亿俾全国加拿大嘅机构啦，即系唔同嘅城市啦，系去动用呢一笔嘅基金咧，去帮助青少年可以去即系接触到呢必须要嘅精神健康嘅服务等等啦。而呢个基金咧，嗰个拨款嗰个期间系由2024年尾去到2029年嘅吓。咁而我哋亚省咧，咁据我所知呢就是一个机构叫做 Kickstand Network。咁佢就係攞咗成10 million, 即係讲緊1000万嘅拨款啦。咁就展开咗呢一个嘅 not for profit, 即係一个非牟利嘅社会服务机构呢，係专系提供俾青少年，特别关注到佢哋嗰个精神健康啊、成瘾嗰个嘅问题啊，或者就业嗰个嘅问题等等啦。咁但係有趣嘅就係呢，我见到啦，因为佢哋有一啲係动用呢一笔钱呢，其实是成立咗一啲我哋所谓叫做实体嘅服务嘅一啲嘅实体嘅地方呢，俾一啲青少年儿童青少年可以去 drop in 入去即係使用嗰啲服务㗎。但係我见到 Edmonton 有呢，或者我哋亚省嘅沙省有啦，我哋亚省嘅 Strathmore 有啦，但係呢係Calgary 我係暂时係未睇到㗎。咁呢一个我都觉得即係有待去了解，其实究竟即係嗰个衔接上，即係城市同城市之间，或者甚至即係主流同我哋华裔社群嗰个嘅联系，其实系点样嘅呢？有待去继续去了解同发掘。
2: 社会有好多嘅资源啦，咁啊，我哋大家都好忙啊，翻工、翻学或者有其他嘅情况出现啦，尤其是弱势社群啦，都有好多嘅情况需要处理噶。咁啊，喺寻求资源里边咧，我哋都经常听到咧，就系话哦，其实啲资源喺边嘅咧，咁啊，其实啲资源有噶，只不过揾唔到啊，或者系冇人去正式去公布啦。其实喺个非牟利机构一个界别，或者系得到政府嘅资助嘅同事啊，阿 Conita， 其实你会见到除咗政府俾咗钱之后嘅下一步咧，呢啲机构都要做下一步，就系要 implementation， 同埋咧就系做 community outreach。你见到呢一种嘅空间系咪依然存在咧？你觉得将来政府嘅分定如果更加有效，帮助到尤其是华人社区同埋嘅要弱势社群嘅时候，仲有啲咩应该要做，令到咧系大家最终系可以用到资源，而资源亦都可以帮到人咧？
3: 系啊 ，Brian， 你讲得好啱啊，钱就喺度啦。其实头先我哋讲紧呢一笔叫做青少年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基金咧，其实嗰个数目系5亿啊。其实可以话系我哋加拿大有史以嚟咧政府拨款最大笔嘅基金去做青少年嘅精神健康服务嘅。而头先亦都所讲啦，即系我哋亚省都系其中加拿大一个好重要嘅省份啦，吓，只系攞咗1000万。
2: 嗯。
3: 只系攞咗1000万，咁而更加奇特嘅就系啦，即系其实我哋华人社区咧，好多人其实系听都未听过有呢一个嘅基金或者呢一个嘅叫做 Kickstand Network 嘅服务嘅。咁而即使 OK， 如果知道咗啦，而家咁下一

0: 步其实是点呢？下一步咁究竟我哋系坐以待毙，即系我哋系等人哋嘅机构去联络，去了解我哋华人社区嘅需要啊？定话我哋作为华人社区里面前线嘅医护人员或者社福界嘅专业人士，我哋其实能唔能够主动咁样去接触呢啲嘅机构，同佢哋有相关嘅合作呢？因为我觉得我哋好难期望，有时真係好难期望主流嘅专业人士能够完全掌握或者明白了解我哋族裔嗰啲青少年佢哋嘅特性、佢哋嘅特质或者佢哋特别嘅需要。咁所以变咗我觉得我哋作为即係教育界或者社福界嘅专业人士呢，其实应该系行前一步，去主动去联络呢一啲嘅机构，甚至去了解政府呢啲嘅基金。其实我哋可以为我哋族群嘅青少年人，甚继而就系佢哋嘅家庭，可以做多啲乜嘢嘢咧？
1: 咁你将几支筷子，甚至乎好多筷子摆埋一齐咧，先至有个力量啦。咁而家睇翻即系喺原住民啦，或者系华人社区啦，我哋会见到有啲新移民啦，其实都有社工嘅背景噶。我哋都好明显睇到咧，就系青少年嘅失业率问题咧，去到15%至16%之间啦。呢一个亦都可能系其中一个原因，令到咧大家嘅情绪咧就出现一啲嘅问题。咁所以其实几方面应该系寻求到一个价值喺度。咁啊 ，Conita 你讲得好好啦，即系期望就大家会有一个嘅对话啦，而且呢一件事亦都系多方面咧能够赢到呢一个嘅结局。不过真系得翻2029年啊，上月咧好几年唔系好多时间，所以大家都要快马加鞭啦。其实讲到呢一个嘅情况，我哋作为家长喺面对住话家长或者 caretaker 啦、caregiver 呢一方面啦，点样去了解呢一个情况？我哋有阵时会讲话知道问题存在，可能有资源喺度，但我哋识得问一啲啱嘅问题，去识得去揾到一个资源嘅配合。你会有啲咩鼓励嘅办法，令到我哋华人嘅家长咧，尤其是去了解个情况，然后寻求帮助咧？
0: Brian， 头先其实你啱啱所讲嘅嘢呢，就係我哋所谓讲嘅叫做嗰个嘅term 叫做就係 mental health literacy。即係如果中文就译做叫做心理健康嘅素养啦，咁样虽然我觉得嗰个嘅中文译法呢有待改善。係啦，其实嗰个 mental health literacy 嗰个意思即係话呢，我哋首先其实要了解乜嘢系精神健康，乜嘢系情绪疾病，乜嘢系精神疾病哈，继而咧，我哋除咗掌握呢啲基本嘅知识之外咧，我哋亦都要知道，我哋可以从乜嘢嘅渠道啊，去寻求协助啊，可以讲系由发现问题嘅开始 ，aware 问题嘅开始，去到我哋懂得去揾资源去解决呢一个问题，呢个系我哋嗰个嘅叫做所谓嘅即系mental health literacy 啦。咁我自己觉得好重要嘅就系话，我哋喺我哋自己嘅华人族裔社区里面咧，其实无论家长，无论青少年人，佢哋都能够有一个平台。能够有一个平台俾佢哋去了解明白，其实究竟乜嘢系精神健康，乜嘢系精神疾病，同埋好重要嘅就系话嗰个嘅影响其实系有几咁深远嘅，即系响佢哋唔同嘅范畴，譬如话响佢哋嘅人际关系啦，当然包括家庭关系啦，响佢哋嘅学习领域上面嘅影响啦，即系学业啦，甚至响佢哋嘅青少年嘅工作啦。又或者即係本身佢哋嘅情緒健康同埋身體嘅健康，其實各方面呢都可以有唔同嘅影響嘅。當佢哋知道咗其實點樣影響自己嘅時候，佢哋就要去識得去有一個方法去尋求協助。但係當佢哋願意去，如果假如佢哋願意去尋求協助嘅時候，咁我哋嘅社區裏面其實係有冇一啲嘅配套係能夠配合我哋嘅族裔，譬如嗰个语言嘅需要啦，文化背景嗰个嘅需要咧，咁呢一个，我觉得系响公众教育上面咧 ，mental health literacy， 我哋系需要做多一啲嘅工作嘅。我谂无论系响学校啦，无论系响社区里面，或者响传媒上面，
1: 冇错。咁最尾啦，30秒，其实呢一件事唔系话单单系家庭啊、parenting 啊、自己社区 community， 甚至乎喺教育、医疗啊、社会。甚至为文化、公众政策、学校等等，即系呢方面系Conita， 你最后嘅 call to action 对大家启蒙，想有边啲嘢说话想讲？
0: 我谂首先如果喺家庭里面咧，我哋唔好去忽略、低估或者去逃避，即系问题已经出现咗啦。而喺嗰个专业层面上面，我谂我哋作为教育界或者系社福界人士，我哋要行出一步，主动去行出一步，去联络政府或者联络，好似头先咁

0: 講類似 Kickstand 呢啲嘅機構，一齊去共同合作，去 coordinate 好呢啲嘅 service， 去即係幫助我哋有需要嘅群體。
1: 嗯，咁啊喺呢一方面，大家要留意啦，好似话素养啦、认知啦，同埋要主动吓，唔系寻求呢个办法，令到咧呢一个情况咧得以咧就系缓和。咁啊，多谢晒 Conita 叶洁贞博士喺亚省注册社工，同我哋分享咧呢一方面嘅一啲精要噶。我哋下一次再倾偈，或者再讲其他话题啦。拜拜。
0: 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卡加利站 KFM 九四七二十八周年歌舞贺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5: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3: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5: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3: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6: 师傅，做人的黄道是乜啊？
7: 顺命不认命，逆来不顺受，人生总会遇到难以承受的痛，条路唔通，咪用双手打通佢啦。
6: 嗯，我明啦，双手加埋黄道益活乐油就通啦。黄道益为你消酸解痛50年，请认明 NPN00825247 方为正货，总代理国盛行，查询1800567-1668。
5: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8: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9月14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爱文顿星期日开枪案，一个男人被击毙。爱文顿警方话，事发喺星期日13号。

朝早近十点，澳文顿 Dansdale 社区有人持枪闯入一间住宅，并且向屋内的女人和婴儿开枪。警方接报到场后，随即包围和封锁涉案住宅一带。澳文顿警方话，持枪的男人一度打开大门，但他没有遵从警方的口头指示。三个到场警员随即开枪，在战术部队和警犬的协助下拘捕那个36岁男人，他当场证实死亡。至于屋内的两个女人和一个婴儿事后送院，他们只是受了轻伤，没有生命危险。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正接手调查。省府研究为使用电动越野电单车制定新的安全规例。爱文顿上个星期有两个男童揸电动越野电单车嗰阵同汽车相撞，分别11同12岁的男童受伤要送院治理。省长戴思敏亦都关注到近期发生的多宗涉及电动越野单车同埋其他高功率电动电单车的意外。他指出，部分年轻人驾驶呢类电单车嗰阵冇有佩戴任何保护装备。戴思敏指出，新科技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越现有监管制度。他在几日前已经和交通及经济走廊厅厅长讨论有关问题，预计稍后会将新制定的安全规例提交省议会审议。建议包括考虑是否需要将电动越野电单车和其他单车以及行人分隔开，亦会研究是否需要全面禁止使用电动越野电单车，又或者为这类电动单车设定车速上限和限制可以行驶的地方。省府亦会讨论驾驶呢类电动越野电单车的最低年龄和必须佩戴的保护装备。省府正是向公众收集意见，希望最终可以在全省各个市政府之间实施一致的规例。亚伯达大学公共卫生教授就说，人类大脑负责评估风险的能力要去到25岁左右才完全发展，所以儿童和青少年使用电动滑板车或者电动单车那阵，未必能够充分理解相关危险。不过依家呢类电动单车越来越平，而且速度亦越来越快。学者亦发现呢一类电动单车喺亚省非常受欢迎，情况令人担心。亚省 Safeway 超市员工表决支持罢工。代表亚省 Safeway 嘅超市员工工会喺星期六12号公布投票结果，显示有87%嘅卡加里员工投票支持罢工。爱文顿支持率超过90%，亚省其他城市的罢工支持率就有超过95.5%。按照不同员工组别计算，有86%零售员工支持罢工，南部地区肉类部门有93%员工支持，北部就有90%的员工支持罢工。工会主席 Thomas Hess 说，员工要求薪酬跟随通胀升幅，并且要求资方改善福利，提高工作保障和改善店铺安全，诉求非常清晰。主席说，员工希望劳资双方达成一份公平的协议，让他们能够养活家人，同时肯定他们的价值。工会说，日前透过网站收集顾客对罢工的意见，指出大约有10,000个顾客支持员工罢工争取提高待遇，同时有超过一半受访者认为超市员工的薪酬偏低。工会相信，如果亚省 Safeway 员工发动罢工，可能会在全省引发更广泛的工业行动。2024年有大约一半的 Safeway 员工获得加薪 10%。 工会星期二15号起会在爱文顿和资方再度就有关诉求谈判。卡加里斯型血浆捐赠中心涉嫌违规。有传媒取得一份加拿大卫生部今年1月的文件，显示到卡加里一间私营血浆捐赠中心 Griffles 检查嗰阵，发现多项违规情况，包括接受不符合资格人士的捐赠、血浆瓶标签错误，同埋冇进行预防性设备维护等。卫生部去年12月再检查卡加里东北部 Griffles 血浆中心嗰阵，发现中心继续使用故障的设备，亦冇就意外同错误进行调查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卫生部检查发现 Griffles 卡加里中心曾经被一个人在2023年3月至2025年的6月期间捐赠血浆16次。不过中心确定不到这个捐赠者是否符合资格。中心亦都证明不到一个曾经申报感染肺部疾病的捐赠者的捐赠资格。而事后中心没有采取补救措施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报告亦指出，

0: 卡加里的血浆捐赠中心，部分员工涉及多宗违规情况，包括记录资料不完整、不准确、字迹很难辨认等。有关注团体对检查结果表示震惊，认为卫生部应该暂停 Griffles 的牌照。中心的做法为捐赠者制度和血液供应带来风险。西班牙公司 Griffles 是加拿大最大的私营血浆采集机构，在上个月宣布暂时关闭全国16个血浆采集中心。公司位于温尼伯的中心在去年和今年有两个人捐赠血浆后死亡。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十二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福仔啊，黎兆坚报道新闻。在本地新闻方面，财政厅长奥祖仪今日稍后会公布季度财政报告，文件包括今个财政年度第一季省财政收入与支出的详细资讯。上个月的财政报告更新显示 ,2025-26 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比之前的预估减少33亿。省政府当时说情况归功于收入增加以及资本项目支出减少。来自全省各地市政领导人今日齐集一堂召开年度会议， BC 城镇联盟年会会持续到星期五，预计议题涵盖住屋及公共安全等。主席 Corey Ramsey 说， BC 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的未来会成为接近2000名与会代表最关注的问题。省长尹大伟以及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计划今个星期稍后出席会议。 BC 省政府说，明年的防火安全计划申请会在10月1号开放。林木听话会拨款1500万支持防火智慧活动以及相关项目，协助社区为即将到临的山火季节做好准备。拨款可以用于教育、培训、补贴、减灾项目以及社区规划。林木听补充，自2018年以来已经有超过300个社区由上述计划获得大约1亿9000万拨款协助。加拿大统计局说，八月年通胀率维持在3%不变，汽油价格增幅放缓，同时被租金及旅游费用上升抵消。统计局说，八月汽油价格持续上升，不过增幅放缓，按季度计算增加 22.8%， 低过上个月的 25.7% 增幅。中东冲突持续，对油价构成压力。剔除汽油价格，上月消费者物价升 2.4%。 统计局说，上个月食品杂货价格增幅录得超过两年多以来首次低过整体通胀水平，同去年同期相比就升 2.8%。 统计局说，燃油附加费上升，加上航空公司为应对去年本国前往美国旅游人数大幅下降而调整营运，消费者在旅游方面的费用增加。另外，八月租金按年计增加 2.8%， 高过七月时的 2.5% 增幅。 BC 上月通胀率 3% 升 0.1%， 省府维多利亚 3.2% 跌 0.3%， 温哥华 2.8% 升 0.2%， 亚省 3.8% 跌 0.4%，卡加里 3.8% 跌 0.4%， 安省 2.4% 升 0.4%， 多伦多 2.1% 升 0.4%。 总理卡尼说，加拿大是非欧洲国家中最具欧洲特质的

0: 家，佢正致力同歐盟建立前所未有嘅緊密關係，以減少對敵意日益加深嘅美國嘅依賴。佢會前去法國出席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發表歐洲國情之文演說，之後會在歐洲議會發表演說。佢同時話，加拿大正在尋求同歐盟建立獨立聯盟，但係唔打算成為歐盟成員國。佢話加拿大會開始同歐盟就建立獨立聯盟進行磋商，佢之後會轉到利物浦，首次同新任英國首相貝安德會面，而佢今日就會出席喺安省多倫多舉行嘅首屆投資峰會。蔡慧嫻報導。
1: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按年升3%，升幅同七月时一样。最新的通胀年率符合经济师普遍预期。统计局话，上个月的汽油价格按年升幅放缓，舒缓了通胀压力。五月汽油价格的通胀年率是2.4%，升幅高过前一个月的2.2%。上个月的通胀率按月下跌0.1%，经季节调整后升0.2%。数据显示，旅行团价格按年升幅由七月时的15.2%升到去八月的26.1%，按月就跌了2.9%。至于汽油价格按年升幅就由七月时的25.7%下降至八月的22.8%。不过统计局话，在中东冲突持续之际，汽油价格仍然高企。至于八月，从商店购买食品价格按年上升2.8%，低过前一个月的3.1%，升幅是自从2024年七月以来首次低过整体通胀率。不过，食品杂货的价格自从2021年八月以来已经升了29%。另外，统计局今朝同时公布，全国制造业销售额经过连续五个月按月有增长之后，在七月跌了0.4%，至787亿元。21个类别中有8个的销售额都下跌。
0: 国际新闻方面，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初步点票结果，反对阵营暂时领先。卢子清报道。
2: 瑞典选举委员会在当地星期一凌晨公布国会选举初步点票结果，按目前得票比例，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预计赢得国会349席中的173席，而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预计赢得176席。换言之，反对党阵营预计将会赢得国会多数议席，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3席。瑞典电视台分析指出，反对党阵营赢面较大，不过部分西方传媒就说目前选情胶着，胜负未分。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邮寄延迟选票并未点算，在支持现任政府的阵营和反对党阵营总票数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几席的差距随时可能在最终点票结果中被扭转。最终结果最早将会在星期四公布，各党将会根据所得议席磋商，探索可能的执政组合。瑞典国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今届国会选举在过去的星期日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投票率是80.4%，略低于上届。分析说，医疗、教育、治安、移民与融入社会、气候以及能源等都是今次选举中选民较关注的议题。外界亦都关注普遍被认为属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能不能够进入政府执政。根据选前民调，瑞典民主党有超过18%支持率，紧随反对党阵营中的社会民主党排第二，而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支持率排第三。今次选举将会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组成和政策走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谈及美中关系问题，张子欣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初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个月24日同夫人彭丽媛一起访美。路透社当时更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将罕有率领庞大商界代表团访问华盛顿。不过，日本共同社早前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美双方在筹备习近平访美期间，

0: 中方美方表示，如果华盛顿方面今个月内批准任何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本月下旬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在当地星期日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
1: Great relationship, he wants to get along and we want it, we're going to get along. China's been, I think, very fair with us over the last number of years that I've been there.
0: 中方至今未就习近平是不是访美公布消息。而在今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被问到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在网上与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指出，成立所谓的小组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希望巴方维护好中巴关系政治基础的同时，亦都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0: 外交部较早前亦都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
3: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
4: 嘿，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 Sushi 就得啦。Pon Sushi 是卡加里首间唯一的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还有扭蛋机和夹公仔机，整个体验就好像去了日本游乐场一样。Pon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下午五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表示，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即可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卢子清报道。
7: 苹果手机新型号机款日前开始接受预订，多名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在网上订购新手机，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处理，交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跟进调查。警方网罪科科技罪案组总督察陈丽如话，根据相关银行和公司的初步调查，他们的系统运作正常，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是涉案的预购交易付款过程无需经过持卡人确认亦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
8: 调查重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追查信用卡资料泄漏的源头，包括分析受影响市民是否曾经在共同平台提交涉案的资料，以及他们过往是否曾经堕入钓鱼诈骗。第二，调查涉案人士的身份及其数码足迹，以识别实际使用被盗资料进行网上预购的人。
7: 被问到保安责任问题，警方网罪科科技罪案组警司张巧仪话，正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能够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
9: 我哋其实都继续同有关机构咧检视紧个情况嘅，全方位咧我哋都想优化同埋睇下有冇一啲空间咧可以提升个保安措施嘅，无论响个人啊、机构啊方面嘅责任。咁所以我哋响度咧再次呼吁市民啦，应该定期都会检查自己信用卡嘅交易记录啦。如果有發現有可疑的交易咧，應該要盡快通知發卡的銀行同埋有關的商户同埋報警，咁都係一個保障自己的有效方法嚟嘅。
7: 張巧儀又話，已經將報案。

0: 资料交俾银行同苹果公司作即时跟进，以便佢哋能够尽快处理受影响市民嘅个案，取消有关嘅可疑交易，避免损失。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的时候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而与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无优惠。消委会表示，如果商家在推出优惠前提高价格，可能打击消费者对促销的吸引力。任浩峰报道。
2: 超级市场不时做推广，推出买一送一促销优惠，不过实际是否平到，优惠是否达到消费者预期，要仔细留意。消委会早前分析三间大型超市网上价格和促销安排，选取超过200件一般家庭会购买的货品作分析，结果发现部分促销优惠实际折扣未必好似消费者预期咁吸引。以一款150毫升装麻油，有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是20蚊或者22蚊，高过优惠前的10至14蚊。按优惠折算之后的单件售价和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达到 29%， 未必符合消费者对相当于接近五折预期。另外，有超市就一款豉油做促销，但是促销期间标示售价亦都较非促销时段明显地高。总干事沈昭辉话：有超市的确在某些时段提供到五折优惠，但都提醒商家推出优惠前调高价格的话，要留意消费者观感。
3: 虽然我哋知道咧，香港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啦，咁铺头亦都系商店可以自由去定价啦。但系咧，如果喺短期内系去喺优惠前去提高价钱咧，其实对消费者嚟讲咧，都会有个打击到佢哋去相信所有促销优惠嗰个吸引力。
2: 消委会建议公众使用消委会的价格资讯通平台，内容会每日更新，了解超市货品的价格变化。又说澳洲和英国等地都有要求超市列明每单位单价的做法，期望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提升价格透明度。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医学会表示流感活跃程度目前仍然处于高水平，开学初期学校可能出现爆发个案。本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星期四展开，暂时有大约80间学校本月内举行外展活动。医学会表示50至64岁人士接种率仍然偏低，需要提高他们及早接种流感疫苗的意识。陈晓君报道。
4: 本港流感活跃程度维持在高水平，开学之后截至今个月9号就有73宗学校爆发的个案，共涉及大约400人。医学会会长郑志文表示，今年临近开学，流感病毒较为活跃，导致一开学就有不少学校出现爆发。
5: 今次那个开学或者近期的高峰呢，其实可以说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流感它那个传播呢是好看很多因素，第一环境因素，第二个流感病毒的种类，第三个流感病毒在那段时间里面会不会夹啱它就是高峰。今年呢就有少少不是那么好彩的问题，啱啱在大家开学的时候那个周边的时期呢就比较活跃个菌，大家可能交叉传染的机会大了，造成呢可能一开学我哋就见到比较群组爆发嘅情况。
4: 医学会表示，上个年度儿童及青少年流感疫苗接种率有所上升，六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嘅接种率较过去三个年度平均值高出13%。不过50至64岁人士嘅覆盖率就仍然偏低，只有唔够1/4人打咗针。郑志文认为有需要提高佢哋接种疫苗嘅意识。
5: 屋企即唔会有啲初生婴儿啊、小朋友嘅顾虑，佢嗰个诱因咧可能就减少咗，多啲提醒一啲本身系可能身体健康但冇长期病患，但系又唔系好纳入高危群组嘅人士咧，要留意一下保护自己啦。第二，会唔会得闲去探下孙仔啊？或者佢另有高堂，可能爸爸妈妈都仲系同自己一齐生活，佢亦都系需要受保护嘅群组。咁我哋希望大家多啲宣传呢个意识。
4: 2026-27 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会在星期四展开。卫生防护中心话，暂时已经有大约

0: 80间学校今个月内举行外展活动，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预计学校的外展工作将会在12月中前完成，较上年提早大约两个星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九至十一，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4: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天气报告。
6: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时间来到下午12点59分，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7点10分，日落时间是今晚7点53分。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72%， 吹紧每小时39公里的西北风， UV 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预测今日是密云有雨，最高15度，最低6度。预测听日星期二密云有六成机会有雨，最高10度，最低3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9度。亚山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有云，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16度，最低3度。红老市 Red Deer 密云有六成机会有雨，最高12度，最低4度。利比树 Lethbridge 密云有六成机会有雨，最高15度，最低6度。班夫 Banff 天晴有云，有六成机会有雨，最高12度，最低4度。即使 Jasper 密云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14度，最低5度。这次天气报道完毕。
7: 下午一点。
8: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大嫂，美国举行纳瓦霍密码员纪念活动，有退伍密码员同家属喺亚利桑那州出席。纳瓦霍系美国原住民部落之一，二战期间约400名纳瓦霍人应美国海军陆战队征召，利用佢哋嘅母语编成军事密码，协助美军喺太平洋战役取得最后胜利。纳瓦霍密码系统主要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嘅纳瓦霍族士兵负责。他们利用纳瓦霍语本身非常复杂外人难以理解的特点，再配合特别设计的代码，将军事信息快速而秘密地传送。这班士兵后来被称为纳瓦霍密码员。纳瓦霍族是北美原住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美国西南部。纳瓦霍语和英文有很大分别，文化结构复杂，而且当时几乎没有非纳瓦霍人可以流利掌握这种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军非常重视军事通讯的保密问题。当时的无线电通讯虽然方便，但敌人有可能截取信息再尝试破解密码。美军因此想到可以利用纳瓦霍语作为通讯基础，令敌军更加难以理解。1942年，海军陆战队开始招募纳瓦霍人加入部队。最初纳瓦霍士兵除了要熟悉军事术语外，还要学习一套特别设计的代码，将普通英文军事词语转化成特定的纳瓦霍军事用语，例如不同雀鸟代表各类型的飞机等。除此之外，对于英文字母本身，纳瓦霍密码员亦设计了一套对应系统，部分英文字母会有多个纳瓦霍词语代表，令密码更加难以透过频率分析破解。纳瓦霍密码员参与了太平洋战场多场重要战役，包括瓜达尔、卡纳尔岛、塞班岛、关岛、硫磺岛等地的战役。

0: 在1942至1945年间传送数千条军事秘密电报，挽救数以千计盟军生命。二战结束时，约400名密码员中有13人牺牲，他们的工作对外保密多年，直至1968年才被公开。1982年，时任总统列根将每年8月14号定为纳瓦霍密码员日，向20个透过密码通讯参战的原住民部落致敬。2001年，美国政府向仍然在世的纳瓦霍密码员颁授国会金章，并向其他参与计划的纳瓦霍密码员颁发银章，以表扬他们的服务。这项荣誉亦象征美国社会对这段历史的重新认识。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昨天我讲到善用生命每个挫败，有位朋友就问，华山会不会变得很阿 Q 精神呢？明明是坏事你都将它颠倒是非讲到好事，可能是自欺欺人。好多这位朋友的提问都让我去反思。我觉得善用挫败绝对不是阿 Q 精神。第一，当我真正善用挫败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的内在力量是会即时转化的，是会即时提升的，而且不是只在感受层面的，因为我真的去很认真去面对自己，很诚实去反思我自己，我面对挫败的态度，或者我是怎样，什么的信念，什么的情绪，什么的沟通模式，什么的人生观让我容易吸引到挫败，而我作出认真承担责任，承认挫败，承诺改变，我真的去改变，因此其实是一个很踏实的改变来的。当我真的善用挫败，我这个改变身边的人一定会看到的，一定感受到的，因为是很客观的，很持续的，而不是就是一时三刻自己讲句口号啊，嗌个口号。我真的会改变我的生活作息，我真的会改变我的思维模式，我真的会改变我同人相处的模式。譬如我自己就是，由当年我开始去面对自己的挫败，发觉自己原来咁自私，咁自我中心，咁忽略身边人的需要的时候，我开始狠下功夫去面对自己。我上课程啦，我跟不同的老师学习啦，然后我去实践啦，我大量做义工啦，然后在义工中不断检视自己啦，听 feedback 啦，主动问人 feedback 啦，是透过一些很实际的行动去让自己实际去改变，咁亦都关心翻同我相处嘅人嘅感受啦。所以唔系一个孤芳自赏、一厢情愿嘅阿 Q 精神，因为真系会有一个好踏实嘅改变。第二样咧就系、善用挫败唔系颠倒是非，我仍然睇到对方系错就系错。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我仍然很有感受，只是我不再用愤怒 去反击，不再是我去改变这个外在世界，相反真是顺应天道，让自己很踏实一步一步去面对，做我在那刻的岗位可以做的，而且亦都是很谦卑、很踏实学习和身边人一起。咁因此我自己20年啦，其中我最大嘅學習就喺團隊中學習。我好感恩當年我係主動地、刻意地創辦咗自由者呢個團隊，因為我知道我好需要一個團隊去 discipline 我、去制約我、去駕馭我，因為我太自我中心。我好感恩喺團隊中我有好多好多成長，咁所以鼓勵大家試下，你都去創造你需要的团队，你适合的团队，亦都试下感受下人生有啲乜嘢挫败，你仍然是耿耿于怀，仍然是隐隐作痛的，然后俾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去感受，如果呢个挫败其实是一生最有价值的一个提醒，让我哋真正去改变，让我哋放低我哋嘅自我，放低我哋嘅傲慢，你会点样去善用呢个挫败？让我们成为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让我成为一个更谦卑、更踏实的人，我们一起成长。
3: Lotus Daily 提案小食一系列的应接

咧系哥哥70嘅纪念，但我系一个咧非常幸运嘅人，可以同哥哥合作过。咁我同哥哥嘅缘分咧就系始于我喺港台做歌星统筹嘅日子嘅。咁今日咧，我打算用呢一粒钟诶，同大家分享一啲同哥哥相处嘅点滴，咁有开心嘅，有尴尬嘅，有感动嘅。呢一个钟嘅风言风语，完全属于张国荣。

一首歌啊，哥哥曾经讲过系佢最爱嘅作品。歌词入面嗰句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其实咧就系佢嘅人生写照啦。我记得有一次访问哥哥，我问佢点样可以保持常青啊，留住大家嘅心啦。佢又好认真答我，咁佢话：我觉得咧，作为一个艺人，最重要咧系要有 heart， 就要有个心咧去做事。佢话咧，依家张国荣咧已经唔系咧廿几岁嗰阵嘅青春澎湃啦，但每个人咧都会经过唔同嘅阶段。佢反而觉得咧人成熟咗，唔需要刻意咧就去表露青春嘅，而系凭实力去做每一件事。嗱，我就是我呢句说话啊，讲啊容易啊，要做得到咧一啲都唔简单。哥哥就用咗佢嘅人生去证明呢四个字。

0: 睡呢一首歌大家都好熟悉啊，有了你即使沉睡了也在笑。嗱，简单几个字吓，讲晒咧爱情嘅最高境界嘅。哥哥曾经在杂志访问讲过，他对爱情的睇法咧系随住年纪咧变咗好多嘅。咁佢话咧，以前占有欲系好强嘅，但系依家懂得 compromise， 要爱一个人咧，必须咧要认同佢系一个个体嘅。仲话以前嘅态度咧系 either you do it my way or you disappear。哥哥就系咁噶啦，佢追嘅唔单止系音乐，系电影，佢追嘅仲系一个忠于自己嘅人生。
1: 在世间寻觅爱侣。沉默了，但求共聚。

的心今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

0: 最爱是谁呢一首歌呢是哥哥翻唱林子祥阿 Lam 的作品。大家知不知道这首歌的 MV 拍摄手法呢是一镜到尾的。这个 MV 呢可以说是我近年看过最有感觉的 MV 了。由李丽珍担任女主角会挑起你的泪腺的。不信的话你上网看看。讲起最爱哥哥曾经在一次演唱会上面跟观众讲。我每一个晚上都站在台上看住你们每一张面孔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我最爱的时刻了。因为他对歌迷影迷的爱这么浓烈就充分解释了为什么大家二十几年之后的今日仍然这么爱哥哥。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暨 FM 九四七二十八周年歌舞贺台庆大会特别鸣谢以下各赞助商户及机构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全场月饼及饼卡赞助新之美饼店张雨晨星级餐饮赞助亚洲餐饮集团最佳衣着奖奖品赞助联邦拍卖行大会鲜花赞助无忘我花店大会印刷永恒印刷大会音响 DSC Music Station Danny Choi 大会摄影 King Low Photography 大会发型及化妆 Antank Makeup 工作人员膳食赞助亚洲轩酒家舞蹈表演 Flora Lam and Brian Hall礼品赞助 Trico Homes London Square Dental King Low Photography 亚洲轩酒家 A&W Don Zhang Apathini Chocolate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

0: 嘅人生其中一个污点呢，都系同哥哥有关嘅。但我呢一世都记得哥哥获得金针奖嗰次庆功宴嘅。嗰晚咧，哥哥好开心嘅，咁啊喺跑马地咧搞咗个私人派对，现场啊有王菲啊、刘嘉玲等等啦。咁我本身喺港台嘅庆功宴咧，已经饮咗好多啤酒啦，但乜嘢都冇食过啊。咁当我同唱片公司老板咧飞车赶去跑马地，一去到现场啦，哥哥啊走过嚟坐喺我哋身边啦，要同我哋饮杯。正当我哋咧举杯之际咧，突然有一种非常恐怖嘅感觉咧系涌上嚟嘅，就系我控制唔到我嘅喉咙啊！结果咧，我好似龙吐珠一样咁样呕发嘅，几样衰。好啦，第二日咁我仲系半梦半醒咧，充满内疚之际咧，手提电话响起，荧幕显示嘅咧就系哥哥嘅电话号码。死啦！咁我硬住头皮接听啦，传嚟咧就系哥哥把声：国锋啊，你冇事啊嘛？诶，哥哥冇闹我啊，吓，哥哥就系一个咁温柔嘅人咯。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哥哥的音乐事业有不少贵人帮他的，其中的一个必然要数风继续吹的填词人郑国江老师的。1983年哥哥接拍了电影《鼓手》，他又想亲自演唱电影的主题歌曲和插曲的，他又很欣赏郑老师的词，主动联络郑老师的。但由于电影公司不够 budget， 给不到足够的酬劳就是给郑老师。但是郑老师觉得哥哥很有抱负，愿意搬家帮哥哥写歌词，重要一写写了几只的。至于风继续吹，哥哥唱完了个初版，第一时间给郑老师听。郑老师很语重心长地说，香港有一个罗文已经足够了，人生可以遇上这些良师益友是几咁幸运呢？

0: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呢？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风言风语，周国锋。

默默向上游，1983年嘅作品，电影鼓手嘅插曲。默默向上游呢五个字咧，可以话系哥哥演艺生涯嘅最佳写照啦。哥哥曾经讲过，要坚持奋斗努力，唔敢。

保证上天对你一定公平，但起码你要尽过力的。哥哥要求一直好高的，对自己啦，对身边的人都是的。咁啊，记得拍《烟飞烟灭》嗰阵咧，哥哥每场戏开拍之前都会亲自到场睇景嘅。咁啊，好细心观察之后咧，再向工作人员咧系讲解。咁佢又充满创意嘅，经常咧喺凌晨或者系清晨咧打俾我分享灵感嘅。分享完之后咧就会付诸实行嘅，唔会拖噶。我记得有一晚咧凌晨一点几打俾我，讲完一轮啦，哇！第二朝六点咧又打嚟嘅。嗱，呢一种投入同埋执着咧，就系哥哥默默向上游嘅写照啦。

哥咧喺咁多访问当中有唔少嘅金句嘅，其中咧佢嘅处世原则啊，这个世界无论点样变，周围嘅人无论点样睇我哋，我哋都要做最真实嘅自己。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哥哥陪我哋走过好多个年头，由80年代嘅风继续吹，到90年代嘅追，再到2000年嘅我，每一个季节，哥哥都有唔同嘅面貌，但每一面咧都系真实嘅佢。

0: 全赖有你，1985年嘅作品。嗱，全赖有你呢四个字咧，系哥哥对歌迷嘅心声啊！我记得2000年访问阿哥哥嗰阵咧，佢又讲过一番好由衷嘅说话。咁佢话：我最要多谢嘅咧，就一直以嚟支持我嘅朋友。我其实出嚟见大众嘅时间咧，唔算太多啦。我系比较喜欢咧，将自己收埋，默默工作嘅人。但系我都会怕突然之间啲朋友会唔再记得我嘅。嗱，呢一种谦卑令佢永远咁珍惜每一个支持佢嘅人。
1: 今年中秋一齐到国家音乐中心庆祝佳节，9月25号，国家音乐中心联同亚省华裔艺术家协会喺市中心 Studio Bell 带嚟精彩中秋音乐夜。当晚有艺常中乐团演奏传统中国器乐 ，GCB 青蓝乐队将东方旋律融入摇滚流行音乐，实力歌手包咪咪更。

0: 会献唱国语经典同流行金曲，中秋佳节以音乐共聚，购票及详情请上 studiobell.ca。
1: 风言风语，周国锋。

1986年嘅作品《有谁共鸣》，嗱哥哥咧喺十大劲歌金曲攞金曲金奖嘅时候咧，曾经系被校长嘅 fans 咧系狂嘘嘅。人生咧就系咁讽刺噶啦，啊哥哥咧冇因为咁而放弃，佢系继续唱，继续坚持。咁佢演唱呢一首歌嘅时候咧，讲咗以下呢一番说话噶。有啲人得到一啲成就，只系需要用好短嘅时间，但有啲人咧要攞到一啲嘢，就要用比较长嘅时间。不过至少我而家得到嘅嘢系我自己默默耕

0: 似水流年1984年的作品，阿妹姐梅艳芳的版本是淡如止水，而哥哥的版本就无限唏嘘。哥哥和妹姐很有缘分的，真的拍过一部戏叫缘分。之后唱歌电影是最有默契最有能量的 partner 来的。最遗憾的是他们两位都是同一年离开我们的。哥哥的合唱歌曲首首都是经典的。以下这一首充满人生哲理，当年作为前辈的许冠杰经历过乐坛这么多起伏，看透是非恩怨，他希望透过歌词传递一种笑看风云安守本分的处世哲学的。许冠杰、张国荣，沉默是金。最后讲一句，哥哥生日快乐，永远怀念你。
1: 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9月14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智库报告话，公司型医疗执业双轨制合法。亚省在今个月1号起生效的第11号法案，放宽医生同时在公营同私营医疗体系执业的限制。智库机构满地可经济研究所表示，亚省在公司型医疗双轨制并不违反联邦加拿大医疗法。智库指出，真正阻碍医疗执业双轨制的是各省的法例和行政做法，而现在灰省亦都正是讨论实行类似的制度。不过有反对者批评新制度破坏加拿大医疗法的基本原则，令有能力付费的人士可能因此更快获得医疗服务。有退休医生亦都指出，新政策可能诱使医生流向私营市场以赚取更高收入。智库指出，加拿大医疗法的关键在于确保公营医疗制度保持全民和可负担。只要医生在私营诊所提供的服务并不属于公共医疗保障范围，同时同类服务在公营医疗系统仍然可以免费提供，就符合加拿大医疗法的要求，认为是外界错误解读法例中不存在的禁令。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一项研究亦都指出，采用公私营医疗执业双轨制的医生每个星期平均在私营医疗机构额外工作 5.2 个小时，反而可以增加整体医疗服务的容量。亚省 Safeway 超市员工表决支持罢工。代表亚省 Safeway 的超市员工工会在星期六12号公布投票结果，显示有87%的卡加里员工投票支持罢工，爱文顿支持率超过90%，亚省其他城市的罢工支持率就有超过95.5%。按照不同员工组别计算，有86%零售员工支持罢工，南部地区肉类部门有93%员工支持，北部就有90%的员工支持罢工。工会主席 Thomas Hess 说，员工要求薪酬跟随通胀升幅，并且要求资方改善福利，提高工作保障和改善店铺安全，诉求非常清晰。主席说，员工希望劳资双方达成一份公平的协议，让他们能够养活家人，同时肯定他们的价值。工会说，日前透过网站收集顾客对罢工的意见，指出大约有10,000个顾客支持员工罢工争取提高待遇，同时有超过一半受访者认为超市员工的薪酬偏低。工会相信，如果亚省 Safeway 员工发动罢工，可能会在全省引发更广泛的工业行动。2024年有大约一半的 Safeway 员工获得加薪 10%。 工会星期二15号起会在爱文顿同资方再度就有关诉求谈判。卡加里市长促请省府交代垃圾堆填区大火的空气质素。卡加里东南区一个垃圾堆填区自从今个月6号开始起火，火势原本已

0: 已经受控，不过近日再次死灰复燃，消防至今仍然日以继夜灌救，附近居民开始担心火场一带的空气质素。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和市议员 Wob Ward 联署去信亚省政府，要求省府公开火场一带社区的详细空气质素检测结果。Wob Ward 说，自从堆填区起火后，附近社区烟雾弥漫，有居民的喉咙和肺部觉得不舒服，希望省府提供空气质素的检测资料。亚省环境及受保护地区厅厅长 Grant Hunter 上个星期说，省府已经派出流动空气监测实验室，并且将火场一带的空气样本送去实验室分析，重申当时的检测结果显示每小时平均毒素没有超出到空气质素标准。有居民就说，过去的周末空气质素很差，只要留在屋企附近就觉得头痛，他的小朋友出现喉咙痛和咳嗽，他妻子亦都出现胃痛。垃圾堆填区负责人就说，起火的垃圾堆填区内只有木材和石膏板等的建筑材料。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卡加利西北区全新瞩目焦点正式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你参观位于 Sage Hill 的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宽敞时尚的三房及四房联排住宅，配备双连车房，升级室内设计，还有少量沃交单位可供选择，限时优惠，9月30日前成功购买，首年 condo 管理费全免，全盘只有40个单位，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2: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123。
4: Hello， 各位午安，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一的 C123 啦。来到9月14号，今日呢亦都是由 Rita 啦同大家主持节目的。每逢星期一至五啦，下午两点钟新闻简报之后，都有呢 C123 的节目的。逢星期一至五都有不同的节目主持人的。咪听日星期二啦同埋星期四的时候啦，大家会听到阿卡的声音啦。星期三有 Amanda， 而星期五呢Rita 会再次出现嘅，咁我会多咗位拍档啊。星期五我哋热闹啲，同大家讲下吃喝玩乐嘅。当然啦，大家可以透过收音机听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啦。咁但系咧，除咗咧透过收音机之外咧，亦都可以下载我哋嘅手机应用程式嘅，我哋嘅 Fairchild Radio 嘅 App 啦。咁同样都可以听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不同嘅节目，甚至乎啦可以听到节目重温添啊！好啦，在过去这个的周末呢，我们又经历了一个比较冻的 weekend， 咁好彩又不是话成日都落雨啦，咁但见到大家呢出去参与活动的时候呢，都要攞返件厚啲嘅褛下，因为间唔中呢都会渗啲雨水，甚至乎呢就係太阳落山之后呢，哇都几寒嘅。咁暂时嚟讲呢，我哋九月份好似差唔多半个月啦，都好似冇乜话即係边一日呢係较为温暖啲嘅天气嘅。好似上个礼拜五都还 OK 嘅，咁但係我听到周末嘅时候又好冻啦。今日嚟讲呢嗰个天气呢都係麻麻地㗎啦，都係比较呢就係寒啲呀。今日朝头早呢其实都继续係有落雨嘅机会啦。咁而下昼呢其实呢段时间呢都会转去变成咗啦阴晴不定㗎。咁同埋呢都几大风啦，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呀。最高气温呢会上到去16度嘅。咁但係呢今晚呢都会係继续有四成机会会落雨啦。同埋继续都系大风啦，最低气温呢今晚其实降到去得返5度㗎啫。所以啦，听到啲朋友都讲话，因为我哋屋企嗰啲 heat 呢已经开始即係着返，开始听返呢嗰个暖气呢嘅呢个声音啊。因为听日呢係再冻啲嘅。听日星期二嘅时候呢，除咗係间中有雨之外呢，最高只係得9度嘅气温。咁而听晚呢最低会降到去4度嘅。咁所以听日呢真係啦，要留意返无论早上啦或者係夜晚都好啦，都係要着够暖。 但系咧过咗听日之后咧，就会开始见到好多日嘅好天气啦。因为咧星期三之后打落啦，日日都系好大嘅阳光啦。星期三咧就开始暖啦，星期三最高气温咧就系19度，最低咧系8度。

0: 因为听日呢个天气依然都系几寒冷嘅。好啦，咁我哋星期一嘅 C123 啦都有特定嘅环节嘅。咁就系呢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啦。会同大家睇下呢最受我哋加拿大 DJ 们欢迎嘅20首上榜歌曲啊。休息返嚟之后 ,Rita 就会同大家数榜。
1: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2: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3: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2: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3: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4: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1: 9月16日是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举行的大日子。在开show之前一日，特别嘉宾张雨晨将会来到 FM947 直播室接受 Rita 的访问。
0: 是啊，嚟紧星期二下午3点，我会同张雨晨倾下工作近况，问下佢对卡加里的感觉，玩下快问快答，同率先披露音乐晚宴的精彩内容。
1: 密切留意星期二在3点国语新闻后的特别节目《明月星辰贺中秋》，张雨晨偶像全接触，原定节目将会暂停一次。
5: 亚省会在10月19日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6: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翻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7: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日星期五上午11:30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9: 中秋节除了吃月饼和赏月，有些冷知识你连想都没想过。首先，月饼最初不是拿来吃的，是拿来打仗。相传元朝末年，朱元璋为了号召起义，将8月15日萨达子的纸条埋在月饼里面互相传递，才成功发动起义。所以月饼最早期其实是一个最安全的密码通讯器。第二，相传玉兔在月球那里疯狂中药，而它究竟在中什么呢？不是感冒药，亦都不是中药。传说神话入面佢系中紧不死仙药，不过依照而家嘅科学角度嚟睇，可能佢只系帮嫦娥做麻薯啫。第三，中秋节点解要食柚呢？因为柚同柚同音，食柚子就等于柚子保佑回家，戴埋上头就保佑平平安安啊！下次食月饼赏月嘅时候，不妨攞呢啲冷知识嚟考下身边嘅朋友，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0: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1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0: 始终照亮你。
12: 你而家听紧嘅系 C123，逢星期一由 Rita 为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逢星期一嘅 C 一二三都有咧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呢一个环节嘅。每个星期咧 ，Rita 都会同大家倒数二十首嘅上榜歌，一齐听下上个星期最受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 DJ 们欢迎嘅歌曲啊！

0: 首播呢一首全新嘅歌曲，
1: 就有天堂，
0: 嚟自 Archie 冼靖峰，歌曲名称由天台记载。相隔两年之后，再一次推出佢自己嘅个人作品，揾嚟咗啦小林制歌作曲，填词方面系林若玲，编曲咧系 Ted Low， 而监制系舒文噶。一首讲到朋友以上恋人未满嘅一段青春嘅爱情。咁点解会喺天台度记载呢？咁就係因为呢讲到青春嘅时期呢，好鍾意喺天台度倾下梦想。咁到长大之后呢，就发觉原来两个人都有啲说话係未能够讲出口㗎。咁亦都系错过咗一段嘅爱情，亦都可以话呢系一份嘅遗憾嚟㗎。先前 Archie 冼靖峰啦，都有喺魔音女团呢一个嘅综艺节目度啦担任导师嘅，咁所以啦亦都系认识咗咧一班嘅魔音女团嘅成员吓，其中啦亦都系邀请咗咧 Skyler 咁啊担任咧佢今次 MV 嘅女主角嘅。呢首歌讲到青春恋爱嘅一份遗憾，而佢亦都好大方啦，都分享咗佢喺16岁初恋嘅时候嘅一份遗憾啊。虽然有两年嘅时间冇推出自己嘅作品，但是佢呢一段嘅时间一路不断装备自己，可以随时 ready 啊。Archie 冼靖峰嘅呢一首由天台记载，今个礼拜第20位全新上榜嘅歌曲。嚟到第19位，我哋找到另一首新歌。平时佢咧就鍾意自己亲自包办创作嘅，但係今次呢就好唔一样啦。佢係陈雷。

此呢一首嘅《人类爱情学》啦，炮哥陈磊啦就专登放手啦，交托俾其他音乐人啦，去主导翻呢一个嘅幕后嘅创作嘅。咁佢话咧，其实都好想咧发掘自己啦，喺音乐上面更加之多嘅可能。

0: 队主唱的这一首《人类爱情学》，也都是交了给赵浩权操刀编曲和监制的工作的。所以在曲风方面和陈雷以往的作品也都是很不同的，就为我们带来了他全新音乐的面貌。这首歌的歌词就避开了苦恋惨情的情歌，反而就是由人类演化和文明的角度去拆解爱情。可能研究了千万年之后，到最后爱情只不过是人类的原始本能，只可以全凭直觉。透过陈雷的这首新歌《人类爱情学》，今个礼拜排在第19位。在第18位有魔音女团的《Turn My Magic On》。跟住送上今个星期第17位的这首作品，好似有一段时间没听到他的歌上榜，但他一路都是很努力的又继续出歌。他是 Jeffrey 魏俊生。
1: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为

一段嘅爱情已出之物系乜嘢呢？可能会唔会系大家专属嘅花名啊，大家听开嘅歌单啊，大家去开嘅餐厅，甚至乎咧系相处嘅方式啊。但系分咗手之后，可唔可以咧将一啲曾经只系属于两个人嘅称呼啦、歌单啦、回忆啦，唔好咧原封不动咁样送俾下一位啦？呢一首嘅已出之物 ，Jeffrey 咧就系有想同大家探讨呢一件事嘅。而 Jeffrey 近排咧都好忙碌噶啦，因为咧佢就为年底啦推出嘅十首歌曲嘅专辑咧就投资咗七位嘅数字喎。咁啊，我都好期待啊佢推出呢一张嘅专辑啊。今次呢一首嘅已出之物嘅 MV 咧，亦都系由佢女朋友亲自执导嘅。因为当中讲到情侣之间佢哋嘅互动啊、称呼啊等等啦，所以咧亦都系将好多真实情侣嘅生活嘅细节咧，就是、拍咗落个 MV 嘅故事度噶。除咗咧就系出歌啦，要筹备紧出呢一个嘅专辑之外啦，近排见到佢又转咗个新 look 嘅，咁啊金发黐假胡须，因为咧佢就会拍一啲处境喜剧啊，可以话咧近排嘅工作啊都系好忙碌啊。今个礼拜啦，第十七位咧就系 Jeffrey 魏俊生嘅一首已出之物，全新上榜嘅作品。喺第十六位，我哋揾到咧小巧嘅无时无刻，而第十五位方面咧有张天咏嘅28:18。喺第十四位方面，我哋揾到另一首嘅新上榜歌曲。

呢一首由 Wyman 黄伟文填词嘅作品啊，嚟自 Arvin 曾老飞嘅呢一首《爱与不被爱》，填词有黄伟文啦，咁而作曲方面咧系 Eagle Chan， 编曲黄少明，监制徐浩。

今次呢首嘅歌曲呢就唔係教大家浪漫嘅，而係问究竟我哋係真係鍾意呀定係为咗赢呢。其实呢首歌推出咗之后嘅一日啦，佢亦都係完成咗佢第一个麦花臣嘅歌唱呀。咁呢一个嘅演唱会呢都等咗好耐，因为呢係延咗期啦，有九个月嘅时间啦。咁喺演唱会上面呢，佢就仲着返呢七年前嘅校服呢去谢师添嘅。亦都见证住佢啦，由一个学生走到去个人舞台嘅一个里程碑呀。咁恭喜晒 Arvin 啦，而今个星期啦呢一首全新上榜嘅歌曲呢，一上榜亦都係排喺第14位㗎喇喎。喺第13位啦，我哋搵到 Cloud 尹浩影嘅《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呢首歌喺我哋嘅榜度啦逗留咗七个礼拜嘅时间啦。第12位有韩雁诗嘅《悍马》，而 Mira 嘅《童往》今个星期排喺第11位。今个星期第10位属于张雨晨嘅《迷恋有害》。见到佢呢就係已经嚟到咗加拿大啦。而琴日方面呢亦都係喺多伦多呢就举行咗一个嘅见面会嘅。咁见到佢都话精神奕奕好开心啊。今晚呢佢就会喺多伦多开 show， 咁我哋都好期待呢听日啊佢亦都会嚟到我哋 Calgary 嘅。记住留意话听日会有一个特别嘅节目嘅，会喺下午三点钟国语新闻之后，咁亦都会有呢 Rita 我啦，同埋呢就係雨神佢啦，咁就会有一个 live 嘅现场嘅访问嘅，咁到时呢大家记住留意啦。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3: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号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和947的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的 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的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点半，一起在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起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的独特魅力以闪耀的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5: 你真是好靓。
2: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0: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 947嘅节目。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仲有最贴身嘅卡加里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0,000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听的是 C123， 逢星期一有 Rita 为你倒数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6: 你或暗夜里独个在顾虑我生活忙，
7: 送上今个星期第九位。
6: 弹出这伴奏是我，又有特意为你唱句么？
7: 他是 MC 张天赋。

斯嘅呢一首至少相拥没错啦，今个星期有第十名升到九位吓，可以话咧系今个星期止 hit 榜咧升幅最大嘅其中一首作品。

0: 错。
1: 至少相拥没错由徐浩作曲，阿木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徐浩监制。一首送给他妈咪的迟来的告白，给张天赋他想回他年少的时候跟妈妈顶嘴疏离。最后拥抱呢就是最直接的一种道歉和感谢。至少相拥没错，今个礼拜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第37期的榜单来到第九位了。没错，我们每个星期致歉榜都会跟大家听回。在上个星期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遍布了就是温哥华、卡加里还有多伦多，总共四个不同的频道，由 DJ 们揀选播放得最多的排台作品，也都是能够上榜的。20首的上榜歌 Rita 就跟大家倒数去到第九位了，继续看今个礼拜的榜单。在第八位有黄淑曼的 Hey Fiona， 第七位是曾比特的你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而今日星期第六位呢首歌上榜三个礼拜，由上个礼拜第九位升多咗三级，佢系师兄刘浩龙绽放。

0: 呢首歌是他加入 Sony Music 之后的新起点，他是刘浩龙在他生日的时候推出的，有这首的绽放。
1: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一个反映全加拿大华语歌曲的流行指标，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五强走势。
0: 好啦，倒数好快脆啦，嚟到今个礼拜嘅 Top 5头五位啦。先睇下第五位嘅歌曲先。呢一首嘅作品呢上榜五个星期嘅时间。由上个星期嘅冠军回落至到第五位下。不过依然都係 keep 住啦留喺 Top 5嘅位置嘅。由佢自己亲自参与作曲同填词。咁佢系 Aska, 张子豪，由佢嘅一首《落活道》。致歇榜的第四位就是有 J 风冯允谦的《人间缺陷美》，上榜五个礼拜，由上个星期第六位升了两级，也都正式入到 Top 5， 今个礼拜排在第四位。接着为你送上今个星期的季军作品。
2: 我

一首嘅歌曲啦，今个礼拜继续稳守季军嘅位置啊！主唱嘅系张敬轩，有佢呢一首嘅《放弃的界限》。

由邓伯亨作曲，李文熙、Oscar Lee 填词 ，Yu Yong Su 编曲。而监制方面咧系张敬轩同埋陈日朗。一首讲到咧一段关系几时需要停落嚟嘅作品吓。而讲到张敬轩啊，咁佢近排除咗出歌之外咧，其实好快脆咧，亦都会嚟到北美方面咧，就系作巡回演唱啦。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如果你喜欢佢嘅话，可能都已经买咗飞噶啦。因为佢喺10月份嘅时候咧，亦都会去到 Niagara Falls 方面咧，有一个场地方面咧，就系有佢嘅演出嘅，就 Unplugged 2呢一个嘅演唱会吓。咁唔知啦，你系唔系轩公嘅歌迷咧？又会唔会去睇呢一场嘅演唱会咧？接住落嚟，今个星期亚军作品上榜四个礼拜嘅时间噶啦。今个礼拜其实升咗三级嘅，自己榜嘅亚军歌曲系嚟自 Joey 容祖儿嘅《等等等

如唔好等，自己去争取一下。咁啊，中意咧容祖儿宣传呢首歌嘅时候咧，都系好特别嘅，因为咧佢就喺深夜嘅时候咧就开咗 IG Live 啦，咁跟住咧即刻就揾歌。

0: 听啲歌迷咧喺第二日，大家一齐嚟一个快闪，一齐跳舞，一齐拍摄呢一首等等等等嘅 MV 吓。而一啲歌迷咧，亦都系一啲都冇等到嘅，甚至乎漏夜订机票，即刻飞到去香港，然后咧晨早就去到现场嗰度就霸位吓，即刻咧就参与咧金钟方面嘅拍摄嘅。所以咧，大家咧听住 Joey 呢一首嘅等等等等嘅时候咧，都要留意一下一班支持佢嘅歌迷噶。呢场嘅快闪啦，可以话啦，将一首新歌啦，系变成咗啦 Joey 啦，同埋佢一班 fans 啦，一起完成嘅集体回忆嚟噶。好啦，容祖儿嘅等等等等，今个礼拜排喺亚军嘅位置嘅。咁而冠军歌咧犀利啦，咁亦都系嚟自咧温哥华方面一位嘅音乐人噶，由佢自己咧包办晒曲。词编监今个礼拜至 hit 榜嘅冠军歌，亦都系属于呢一首嘅本地原创作品，嚟自詹正平嘅《很高兴认识你》。
1: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皮囊教鼓励风吹，恩爱

其实詹正平佢嘅作品咧，亦都系攞过 SQ 比赛嘅冠军啦。咁跟住啦，佢嘅一首在温哥华出发之前咧，都有上到我哋自协榜嘅。咁喺全球咧超过5000首嘅投稿当中咧，就系晋身啦华语乐世代嘅50强啦。亦即系话咧，佢嘅作品亦都系走到去全球嘅音乐平台啦。咁而今个礼拜佢亦都系得到加拿大自协榜嘅榜首嘅位置，佢系詹正平，有佢呢一首嘅很高兴认识你。而听住呢一首作品，亦都将今日 C123 嘅节目带到嚟尾声啦。Rita 希望大家有非常之开心愉快嘅一日嘅。听日下昼3点国语新闻简报之后啦，亦都会有咧同张雨晨嘅专访吓，咁大家咧要密切留意啦。拜拜。

0: D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个加拿大投资峰会今天起一连两天在多伦多召开，数以百计的企业高层和环球资产的经理预期会探讨商机。总理卡尼、他的内阁以及多位的省长预期在峰会之上推广在加拿大多个的领域，包括能源、基础建设和关键矿产方面投资的机会。卡尼在峰会举行的前夕，昨晚在皇家安省博物馆向本国的商界领袖和政要表示，世界正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加拿大，加拿大也应该如此。而加拿大有世界想要的，而拥有的最大优势就是信任。他也都说，有多项的协议已经签订。这个峰会是卡尼计划在未来五年刺激10,000亿加元在加拿大投资的关键举措。而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卡尼今天会在多伦多分别与2间企业的高层会晤，下午的4:10连同沙省的省长莫尔，强调加拿大在数据主权方面的历史性的投资，而今晚出席加拿大投资峰会晚宴。另外，卡尼昨晚被问及《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他说加拿大不寻求成为欧盟的成员国，但寻求与欧盟有独特的联盟关系。卡尼说，加拿大将会和欧盟在共同价值、优先事项和优势的基础之上展开对话。他也都指出，世界变得越来越危险和分化，朋友之间应该相互的扶持。安省省长道格福特则表示，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获邀参与的嘉宾分别来自科威特、马来西亚、荷兰、新加坡、卡塔尔、挪威、日本和澳洲。而道格福特说，他将利用这次的机会建立联系，拓展人脉，并推广安省是全球最具投资价值的地点之一。道格福特在声明中指出，安省共有15个大型的项目可供投资，涵盖能源、生产、输送、关键矿产、采矿、人工智能以及是先进的制造业等等的领域。加拿大同期公布是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经济学家普遍预期上月通胀年率维持在 3%。 加拿大皇家银行认为，能源价格高企比一年前高出超过了20%，是本国仍然面对主要通胀的压力。而虽然上月的汽油价格略微的舒缓，但在伊朗的战争导致近日的原油价格上升至每桶100美元。加拿大中央银行本月2号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2.25%，是连续第7次按兵不动。央行仍在试图在环球能源价格动荡和美国关税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之间取得平衡。多伦多发生袭击案，一名19岁的青年受伤，两人被捕。警方说，事发在昨晚10点之前，在 Leslie Street 和 Les Mill Road 交界地区，在401公路以南，一名男子被利器刺伤，送医时伤势严重，有生命的危险。多伦多警方证实，有一名电单车的司机在车祸当中丧生，事发在昨天下午6点之前，在施加堡。而警方的调查显示，一辆在 Eglinton Avenue 向东行驶的电单车和一辆在 McCowan Road 向西行正在左转的汽车相撞，电单车的司机被送往附近的创伤中心，其后伤重死亡。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出，他不担心习近平会取消本月稍后到美国的访问。特朗普重申跟习近平的关系良好，而大家都希望融洽的相处，又指中国以往一直都占美国的便宜，特别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任内，但在自己上任之后，北京已经公平的对待美国。较早之前有报道指出，美方相信伊朗采用中国的卫星图像袭击美军在越南的基地，造成3名美军死亡，而特朗普未有回应会否与习近平讨论相关的议题，只是表示美中都有相互的监视，大家都在做相同的事。特朗普较早之前表示，习近平将会在本月24号到白宫，但中方至今未有确认。其后有报道指出，中方警告美国，如果华府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习近平将会取消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有非常负面的力量夸大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强调必须要维持美国在 AI 的领先地位。特朗普被记者问到是否要加强监管或放缓发展 AI 速度时表示，认同可以设置护栏，但质疑有人提出一些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他否认淡化风险，认为 AI 的好处远远大于坏处，又强调美国是全球最先进的国家，在人工智能方面领先

0: 中国，期望保持领先，形容胜出 AI 就等于胜出一切。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也都表示，如果仓促的立法限制 AI 技术的发展，可能令美国在科技竞赛当中输给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他认为不需要对 AI 恐慌，相信按照现行的监管可以同时兼顾安全和创新发展。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加德林公开呼吁放慢 AI 产业的发展速度，并加强安全的措施，否则 AI 可能最快半年便具备接管整个网络的能力，而获其他 AI 巨头的支持。前总统奥巴马也都呼吁关注 AI 安全的问题。南韩宣布韩美联合国防协商机制的会议后天起在釜山举行，为期三天。外界关注会议是否会讨论南韩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议题。与会的包括南韩的国防部国防政策室的室长金洪哲，以及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勒莫尔。韩联社报道说，华盛顿政府希望韩方能够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之前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而预计会上可能会讨论到相关的议题。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今年中秋一起到国家音乐中心欢度佳节。9月25号国家音乐中心连同雅尔伯特华裔艺术家协会在市中心 Studio Bell 带来精彩的中秋音乐夜。当晚有霓裳中乐团演奏传统中国乐器，青蓝乐队将东方旋律融入摇滚流行音乐，实力歌手包咪咪更会献唱国语经典及流行金曲。中秋佳节以音乐相聚，购票及详情请上 studiobell.ca。
2: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3: 老婆，最近我的腰和膝盖都经常痛啊。
4: 老公，我这阵子总是耳鸣，手脚也老是冰冷的。
3: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八字补肾胶囊吧。
4: 八字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5: 影音风暴。
6: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是星期一，也是毕竟在一年四季里面，像是我这样子的人呢，还是会觉得夏天呢就是最热闹最开心，应该发生了最多好玩的事情的一段时间，所以要跟夏天告别呢实在是有点舍不得的。不过最近这几天的天气呢已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秋天真的是到了。早晚出门啊，如果不穿一件外套呢是会觉得有一点冷飕飕的，更不用说如果下起雨来呢就更加有这个秋天的意味。而我们今天这个 holiday 呢，它的名字就叫做 Labor Day， 也就是所谓的劳工节。我想这个节日呢应该就是要让所有的在工作的这些朋友们，不管什么年纪哦，不管什么性别，也不管你在哪里上班，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上班族在工作，但是其实在家里的很多家庭主妇或者家庭主夫们当然也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只是这个工作的地点或者说工作的场所不一样，对吧？而且这个薪水呢可能还不一定拿得到，但是呢做的事情也不见得少，所以这个节日应该是很多很多人都值得庆祝的节日。大家一年到头的也真的是辛苦了，那在今天节目里就要祝所有在认真的辛勤工作的你都能够有一个顺顺利利相对比较轻松和开心的工作环境。当然在这里呢也是要祝所有的学生们都可以学业进步，不见得要跟其他人比，但是希望新的学年你可以比上一个学年更加好一点。那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是为大家准备了几位在歌坛哦工作相当努力的歌手们唱的歌，中港台都有，然后不同的年龄层次的也都有。首先

已经打破了 Taylor 的记录，成为了全球女歌手单轮巡演体育场场次的第一人。邓紫棋在9月2号也发了一个微博，她说：“不可思议，我居然有一项世界纪录了。”她这一次这个 I Am Gloria 的巡演呢，总共是历时了3年的时间，也可以说是覆盖全球的。这个巡演是从2023年的12月广州启程，横跨了3大洲，在多个国家几十个城市。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结束哦，按照现在已经排好的这个场次呢，到他收官的时候应该是会高达182场的。而其中呢，他在之前已经是打破了多项的亚洲纪录，比如说他在上海的虹口足球，场是连开了12场，广州奥体有10场，香港的启德也是5连开，这几个成绩呢，都是亚洲女歌手的首次达成。邓紫棋自己也是回应到对这样的一个打破纪录的一个事情呢，她觉得非常的感恩。她说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她连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开体育场演唱会还不确定哦，所以她也是想要把这个成就呢归功于她的粉丝、她的团队还有她的信仰。那我们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就来听一首他比较早年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我的秘密》。今天呢，为你挑选的这个版本呢，是一个比较新的，他自己自弹自唱钢琴伴奏的版本。

在今天星期一，也是 Labor Day 这个长周末影音风暴的节目，一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是 Jam 邓紫棋的《我的秘密》。刚刚也说了，她的演唱会就是 I Am Gloria， 在9月2号呢，已经是突破了150场，所以呢，她也是打破了一个全世界的新的记录呢。那刚刚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在他2010年就写了，然后是作为第一主打收录在当时的专辑《我的秘密》当中。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钢琴伴奏的版本呢，是他后来比较新的一个翻唱。根据他自己介绍，这个版本更加贴近他当时创作歌曲的一个原始的面貌。那说到在娱乐圈或者是歌坛的劳模代表，邓紫棋当然肯定称得上是一位辛勤的工作者。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一位呢，我想大家应该也都是非常公认的，而且呢，他不单单是演唱会开得多，他的单曲哦也是非常的多。每一年呢，不管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影视剧的 OST， 或者呢是一些特别的电视节目的这个主题歌，还有就是他除了唱歌之外，他也在很多的综艺节目当中都出现，不管是一些户外的真人秀啦，或者是音乐综艺节目，还包括脱口秀，他现在都有参与的。说的这位呢，就是周深。那周深现在在歌坛有多火，也真的不需要我多做介绍了。今天在节目里想跟你一起来听听他今年有一首新歌，名字叫做《如约》。这首歌也是他出道12周年的一首纪念单曲。

0: 真正的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孩子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狗一听到去散步，立刻兴奋地冲到门口。一大群朋友围坐一起吃饭，厨房的烟雾报警器突然响了起来。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事事都井然有序，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的建筑品质、精心升级的配备，打造真正符合您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2: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7: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刚刚听到的是周深的一首《如约》，这是他今年推出的一首纪念自己出道12周年的单曲。那讲到歌坛非常努力开演唱会的代表人物，还有一组人马，大家听到他们的名字应该也能够非常认可，的确数量真的很多。而且他们的演唱会呢，这个观看的观众或者说粉丝的人数记录也是相当了不起，因为他们经常都是在一些最大的场馆，比如说北京的鸟巢，还有台北的大巨蛋等等。其实五月天这一次25周年巡演，就是5/5/25回到那一天，从2023年的12月启动，一直到今年的7月13号在台北大巨蛋收官，总共在2年半的时间呢，全球累计也是已经到了162场。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呢，其实他们比邓紫棋的 I Am Gloria 是更多的，但如果邓紫棋到了她这一轮巡演完成之后呢，她的数量还是会超过五月天。总之啊，都是很值得佩服、号召力相当大的歌手了。今天在节目里来跟你一起听听的是他们在2021年写的一首歌曲《因为你，所以我》。

首歌曲是在2021年圣诞节平安夜的时候，五月天发表的一首单曲，叫做《因为你，所以我》。你可能也记得，在21年的冬天，我们大家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经历了一年多的这个疫情之后，生活呢好像是已经渐渐的回到了正轨，但是问题依然是存在的，病情也依然存在，只是大家真的都很努力的好好的让自己活着。在我们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因为是 Labor Day 嘛，所以呢跟大家一起听到的这些歌手们唱的歌，他们真的都称得上是歌坛或者说娱乐圈的劳模。那我们刚刚听的这三组人马呢，应该还算是比较年轻的代表。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两位呢，都是天王级的人物了，而且呢年纪肯定是不轻啦，很多人到他们这个年纪应该就已经准备退休，或者说在家里面半退休休的状态，哎，时不时的出来唱一首两首啊，就是让大家呢也不要忘记我，但是呢也不想太努力了。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去刻意的猜测人家到底为什么要开那么多场的演唱会，至少他们在台上的状态还是相当好的，不单单是自己身体啊嗓音保养的好，而且他们在台上的那种魅力哦，不管是唱快歌要跳舞，或者是一首又一首唱得丝丝入扣的慢歌，还是相当能够打动人心，就是在技术层面是完全没有退步，甚至是越来越好的。这点呢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佩服，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他们都唱了很多场次，但是依然是一票难求。我们现在首先就来听听歌神张学友他这首经典的《只想一生跟你走》。我想在很多很多歌迷的心目当中，大家都很乐意这一生都跟随他听他唱歌。

做我们的歌神张学友。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听到的是他这首经典的《只想一生跟你走》。说到歌坛的劳模，他肯定是其中一位。那讲到这个巡演的记录呢，在今年一月份他完成的60家巡回演唱会，总共呢是完成了324场，这个巡演也是历时了2年7个月。当然因为他大部分的演唱会都是在一些室内的场馆，所以观看的人数可能没有五月天或者是邓紫棋的演唱会人数这么的多，但是324场

说已经几乎是 double 了五月天和邓紫棋的演唱会数量了。而其中呢，他在上海呢是总共开了27场的演唱会，也是刷新了个人单一城市的演唱会场次记录。听说在这一次巡演之后呢，张学友已经把他的重心转向一个音乐剧的筹备，他也说呢，这是他工作的下一个阶段重点，而且也是承诺大家未来再见，并不是马上就会休息了退休了。那这个324场的演唱会呢，虽然听这个数字好像相当的多，但是每一场基本上也全部都是秒罄。这样的年纪有这么大的工作量，我觉得不单单是靠自己天生，就是老天爷赐了好的嗓音，这也是源于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专业态度，还有就是自我的一个很高要求的身体管理。那么跟张学友情况相当类似的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刘德华刘天王了。他上一轮的巡演叫做今天 is the day， 在2024到2025年也是吸引了大家的观演狂潮，并且呢在2025年9月份他在抖音做了一个线上的直播，吸引了超过8200万人次的观看。而我们上周在节目当中也是说到，马上在明年，其实应该说是今年的年底哦，就是2026年跨年的时候呢，他新一轮的这个巡演呢也是即将要启动。说到这个我都觉得挺期待的，真的是搓搓小手，很希望自己能够运气好可以抢到票。刘德华也绝对称得上是中港台演艺圈的劳模代表人物了，而且这么多年呢，他一直给人的印象就是台上很有光彩，在台下呢又很谦卑。出道这么多年呢，他和他的粉丝团的关系一直都保持得相当好，这其实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你想想看，现在有很多的流量明星可能是已经火到不得了了，但是往往在他们的粉丝团里面呢也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但是刘德华在这个娱乐圈几十年的时间，到今时今日从来没有任何的八卦狗仔或者是任何的老粉丝小粉丝说他一句坏话的，这个人的人品我相信是相当过得硬。今天在节目里为你挑选的也是他经典当中的一首经典，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0: 卡加利西北区全新注目焦点正式登场。Trico Homes 诚邀您参观位于 Seychelles 的 Verona North Townhomes 宽敞时尚的三房及四房联排住宅，配备相连车库，升级室内设计，更有少量 Walkout 户型可供选择。限时优惠，9月30日前成功购买，首年 Condo 管理费全免，全盘仅有40个单位，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Hey, here's some drug impaired driving laws, simplified. If police suspect you're driving impaired by drugs, they have the tools to arrest you. First, a roadside test. And if you fail, further testing at the station, which can lead to your arrest and a criminal conviction for impaired driving. It's not just alcohol, it's drugs too. If you drive high, there will be consequences.
2: Let's keep our roads safe. A message from Met Canada.
3: 影音风暴
4: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跟你一起听到的一些歌曲，就是我自己觉得啊，他们在整个华语的娱乐圈都是称得上劳模的一些歌手们。我们刚刚就有听到了，包括张学友、刘德华，有五月天、周深，还有邓紫棋。那其实一开头呢，在说到邓紫棋的时候呢，就说她的 I Am Gloria 这个巡演呢，是突破了150场体育场演出，然后呢，她也是成为了全球的女歌手当中单轮巡演体育场场次最多的纪录保持者。而之前呢，拥有这个纪录的女歌手呢，就是 Taylor Swift， 她的时代巡演场次呢，总共是有149场。而且我想我们很多温哥华的听众肯定也记得，当时这个巡演呢，最后的几场应该是三场吧，我记得就是在我们温哥华举行的。也正因为如此呢，在他去年发的新专辑主打歌 The Life of a Showgirl 歌曲的最后，他放了一段呢，就是自己在温哥华最后跟大家告别的时候说的话。我相信当时在温哥华的现场看他演唱会的观众听到了这一段话，一定是觉得心里非常的感动。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和 Sabrina Carpenter 一起合作的这首 The Life of a Showgirl。

我是杰颖，刚听到的这首 The Life of a Showgirl 是 Taylor Swift 专辑当中的主打，也是她和 Sabrina Carpenter 一起完成的一首作品。其实说到娱乐圈，会唱歌又会写歌，然后也是非常有头脑的女歌手，我觉得 Taylor Swift 绝对称得上是数一数二了。其实出道到现在呢，她也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而且她的这个事业当中哦，也是经历过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波折，但今时今日他还能够站得稳稳当当的，真的是挺让人佩服的。今年七月份才刚刚结婚的他，这两天呢也是传出了一个好消息，又多了一个家庭成员了。不是说她怀孕了，而是她跟她的老公呢养了一只狗狗，非常的可爱。照片上看到是一只雪白雪白的萨摩耶。那这个狗狗叫什么名字呢？目前保密当中，不告诉大家。想想这只狗狗还是挺让人羡慕的，在它将来的狗生当中，会比我们所有的人都先听到 Taylor Swift 的一些新歌曲呢。那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现在呢就是我们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哦，就是 JIEYING@FM961.com。或者呢也是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点歌的，604-961-2323 604-961-2323。就请你记得一定要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点什么歌，还有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称。我们今天第一

这首你不知道的事，应该是不少的听众也会跟着一起唱的歌吧。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 Jackson 的点播。那除了发邮件或者是发这个 WhatsApp 的消息之外呢，如果你想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也是没问题的。我在小红书的名字呢就是 Miss JY 剪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

中文名字结影。今天最后的这首歌曲，也就是来自小红书上的点播，这是我们的听众一颗橘子的选择。他今天想要听的是毛不易唱的这首《一荤一素》。天哪，这首歌我真的很喜欢，但是每一次听真的会觉得无比的心疼。那我今天呢，为你挑选的是他在歌手这个节目上面现场的一个演绎，也是好几年前的一个表演了，希望大家都会喜欢。那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咯。明天要上学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希望你们今天晚上一定要早早的睡个好觉，明天才能够打起精神来面对新的学年。我是杰影，拜拜。